0: 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

0: 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

0: 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带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

0: 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台戏的演员。
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5: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6: 快点快点，成功过了。
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9: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7: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8: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
7: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2.1-2-ZL2017-2-103942.3-ZL2017-2-103942.X5-ZL2017-2-104-09.2.5-ZL2017-2-104-08.6.6-ZL2017-2-190-560 0.6。永诗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0: 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

0: 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 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 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

0: 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

0: 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刚才我比划的这几下，大家都知道，这叫太极拳。太极拳在我国流传广泛，已经有170年了，分别为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和吴氏太极等多种传承，其中杨氏太极流传最广，练习的人也更多。为什么杨氏太极拳能够受到这么多的重视呢？这还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代太极宗师杨露禅说起。而其实太极拳能够在今天广泛传播，可以说都是杨露禅的功劳。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杨露禅，人称杨无敌，生于1799年，卒于1872年，名福奎，字露禅，生于河北广平府。杨露禅学到太极拳，有一段传奇一般的经历。杨露禅22岁的时候，在县城西大街的一家杂货店担任跑腿的差事。有一天，一个恶棍跑进了隔壁的太和堂药店，强行要用低廉的价格买昂贵的药材，还和店里的掌柜的吵了起来。杨露禅没事儿，也跑到了门口看热闹。只见药店里越吵越凶，而且还动起了手来，恶棍挥拳向掌柜的打去。不过只见掌柜的轻轻地把手这么一抬，恶棍立刻就跌出了门外。恶棍不敢再闹，立刻就跑了。杨露禅目睹此景，极为惊奇，他立刻明白这位掌柜的有功夫，绝非等闲之辈。
1: 杨露禅幼年时曾学过少林拳，

0: 但是没有得到少林真传。他对武功一直很有兴趣，于是后来杨露禅诚恳地拜访了药店掌柜的，认真地向他讨教究竟用的是什么拳法，一下就把恶棍打出门外，并表示想拜师学习武艺。他的一片诚心终于打动了掌柜的，说出他练的是绵拳，也叫太极拳，不过功夫还不到他师父的万分之一。掌柜的老家在河南陈家沟，那儿有许多人都在练这种拳术，当地的陈昌兴师父太极拳为天下第一，要学这种拳可以去陈家沟拜陈昌兴为师。
1: 杨露禅得知后大喜，回家告别了老母和妻子，立刻动身去了陈家沟。杨露禅为什么这么急去拜师学艺呢？其实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么习文，要么学武。杨露禅学过武，也喜欢学武，可是一直没遇到过名师。这回听说有太极拳这么好的一个专业，还能不赶紧去拜师吗？一旦学成了武林高手，那可是前途无量啊。所以杨露禅一路是风餐渴饮，小行夜宿的赶往陈家沟。由河北广平府到河南陈家沟800里路，据说他只走了5天就到了，可见他有多辛苦。到了陈家沟，打听出陈长兴家，立刻登门拜师。这就是陈长兴，生于1771年，卒于1853年，年轻时当过保镖，走镖山东。据记载，他的站桩也就是扎马步特别的稳，无论有人怎样推挤拉扯，其桩步丝毫不动，故有人称其为排位大王。陈长兴的太极拳是从哪学的呢？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由他祖辈陈王庭根据家传陈家拳集合戚继光整理的拳经创立的，有的说是陈王庭跟随武当高手蒋发学的太极拳。我们今天不讨论哪种说法是真实的，总之陈长兴对太极拳有很深的造诣。
0: 杨露禅一路到了陈家沟，打听出陈长兴的住处，立刻兴冲冲地前往拜师，哪知却被陈长兴一口拒绝了。
2: 太过瘾，
0: 而且陈长兴还叫杨露禅做杨兄。
2: 没什么真本。
0: 其实陈长兴比杨露禅的年纪大很多，
3: 对不住，
0: 叫他杨兄那真是要多客气有多客气了。
4: 陈老全师，
0: 杨露禅的满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可是他还不死心，留在陈家沟，多次找机会向陈长兴提出拜师的请求，却都被严厉的拒绝了。这下子杨露禅该怎么办呢？
1: 其实陈长兴不肯收杨露禅为徒也很正常，一方面在当时的年代，武功这种紧俏资源一般都不轻易外传，家传很常见；另一方面，就算要收徒弟，也要考察一下徒弟的人品资质呀。你贸然来拜师，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哪会轻易的就收徒弟呢？那么心急拜师的杨露禅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回去了？当然不行，为了自己的前程，杨露禅是下了决心，于是他就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难猜到，倒在门口的乞丐就是杨路长。为了学太极拳，他不但装成乞丐，还装成哑巴，潜伏进了门家。由于隔了很长的时间，杨露禅又换了装扮，陈长兴完全没有认出他来，只是把

0: 把他当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出于同情，陈长兴把乞丐留在家里当个仆人。从此以后，杨露禅借着各种扫地、端茶、擦拭兵器的机会，偷看陈长兴教弟子们练太极拳。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再把白天看到的拳招、口诀偷偷地独自练习。这就是武林中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杨露禅陈家沟偷拳。
1: 这一偷就是两年。仔细想想，两年装聋作哑、装傻充愣的，时刻担心被别人看出破绽，这神经得紧绷到什么程度啊？这演技得多高明啊！不过这种事迟早会有被人逮到的一天。杨露禅是怎么被抓到的呢？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神丐》里是怎么表现。
0: 一天夜里，杨露禅正在偷看陈长兴传授徒弟们武功，看到陈长兴演示的精妙武功，情不自禁地高声叫了个好。这下立刻被人发现了他的踪迹。杨露禅急忙逃跑，却被陈长兴率领众弟子把他团团围住，让他无路可逃。陈长兴发现眼前的蒙面人打出的竟然是陈家的太极拳，心里也不免十分奇怪。当蒙面人的面纱被揭开，众人发现偷看者竟然就是一直在家中当仆人的哑巴，都是大惊失色。陈长兴立刻下令把杨露禅抓起来审问。
1: 陈长兴一问才知道，这原来是两年前曾经来拜师的杨露禅。也许是通过两年的接触，陈长兴感觉到杨露禅的人品还不错，更有可能是长时间的相处，相互之间培养出了感情。陈长兴并没有过于责怪杨露禅，当下便正式收他为徒了。杨露禅别提有多高兴了，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可是杨露禅这次在陈家沟并没有学到多么厉害的武艺，这才演绎出后来的杨露禅三下陈家沟。自从拜师后，杨露禅在陈家沟住了六年。这六年里，他每天都是勤学苦练，给陈长兴鞍前马后的效力，也得到了陈长兴不少的指点，自觉武功大进。六年后，杨露禅学艺期满，告别师傅，回到家乡广平府。在他的家乡，当时学习武艺的人也很多，其中有一个颇负盛名的人扬言道：“杨露禅先生学艺回来了，我倒要请教一番，比一个高低。”杨露禅心里其实也想试试自己的功夫，哪知道双方交手的结果竟然是杨露禅输了。杨露禅心里难过，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花了那么多年学来的功夫，怎么一出山就被人打输了呢？是太极拳不行吗？想想又不对，还是自己没学到家。于是刚刚回家的杨露禅又告别了母亲妻子，再次前往陈家沟学艺。
0: 杨露禅第二次来到陈家沟，学得更加用功。他认定太极拳是一个好专业，也相信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师傅会把真功夫教给他。因为在过去学武术，师傅传徒弟都会留一手，有句话不是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吗？陈长兴的心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观念，而且他们陈家真正厉害的武术只会教给嫡系子孙，杨露禅一个外来人员轻易学不到太极拳的精华，只能练练基本功。时光飞逝，日月如梭， 转眼间杨露禅在陈家沟又学艺六年了，那么这次他有没有学到出色的武功呢？
1: 像第一次一样，杨露禅出了陈家沟立刻赶回了家乡广平府，而且这次是赶在春节过年前回家的，估计和现在的人一样，离家在外多年，过年的时候也想回家团聚一下。乡亲们见杨露禅又去了六年才回来，也都想试试他的身手，看看他到底学到了什么。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暗中和他较量，有的故意和他拉手，有的故意撞他，都是为了试他的功夫。这一次杨露禅似乎真的进步了，几番较量都没有吃亏，心里也暗自得意。可是又有人不服气，谁呢？就是这个人，吴宇香，后来成为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露禅的同乡，比杨露禅小13岁，当时也就20多岁，出生于官宦之家，学问很好，也是自幼好武。他听说杨露禅用了12年的时间学了厉害的太极拳回来，也要和杨露禅比划比划。于是吴宇香就叫人把杨露禅请到了家里来，提出要和他比试。杨露禅心中正充满了自信，客气了几句就同意比武了。结果怎样呢？两人比试了几场，居然只是打成了平手。杨露禅心里的感觉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勤学苦练了10几年，居然还打不赢一个初学乍练的小伙子。有人说太极拳只有养生健身的作用，实战技技上不好用，所以杨露禅打不赢人家。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否则杨露禅后来到了北京也不可能打出杨无敌的称号。杨露禅虽然打不赢吴宇香，但他并没有对太极拳失去信心，他三度动身前往陈家沟。我们可以说杨露禅是个执着的人，认准了专业就要一路研究到底，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办到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和努力也就注定了杨露禅能成功，最终成为太极宗师。
0: 陈长兴想不到杨露禅居然会再回来向他学艺，看出这家伙学不到真功夫是不会死心的。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36岁的杨露禅这种韧劲儿和求学上进的品质还真打动了陈长兴，这次把所有太极拳的精华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杨露禅。杨露禅在陈家沟又待了3年多的时间，陈长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的拳术娴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天下无敌了。
1: 杨露禅这次再回广平府那可是不一样，已经是绝顶高手了，换成今天的说法，专业好，学历高，好工作高工资都在等着他呢。那杨露禅的工作是什么呢？工资高不高呢？在冷兵器时代，习武之人的工作选择其实不多，当兵、保镖、拳师或者当土匪。杨露禅此时他已经40岁了，吴宇香的二哥在北京当官，推荐杨露禅去了北京一家姓张的富豪家做武术教师，教那些想要考武状元的子弟习武。这是杨露禅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工资嘛估计也不高。张氏家原已雇有多名武术教师，都是彪形大汉，身强力壮，而杨露禅那瘦小的身材显得特别的不起眼。 主人于是颇有轻视之意。

0: 一天，张家宴客，所有的舞狮都在座，杨露禅的位子被安排在最下手。本来他也不争什么，可张氏富豪偏偏点名问杨露禅是精于长拳还是少林拳。杨露禅平静地说，我的拳法既不是长拳，也不是猴拳、少林拳，而是绵拳。张氏有轻视的问题，那么你的绵拳能否打人？杨露禅的修养还是很高的，平静地说，我的绵拳不是用来打人的，但打起来要胜于铁拳。张氏已经来了精神，非要杨露禅和在座的拳师比划一下。杨露禅答应了。那些拳师根本不把杨露禅放在眼里，也没把比划当回事。哪知比武开始后，杨露禅没用三拳两脚就接连打倒两名高大威猛的武师，这下没有人敢再上前挑战了。张氏非常高兴，立刻请杨露禅上座。杨露禅不耻他的为人，扬长而去。这次可以说是杨露禅在北京扬名立万的一战，从此他的名头在北京打响，很多人前来找他比武，而杨露禅也从来没败过，就这么得了个杨无敌的称号，也算是对得起他18年辛苦学武的经历。但是往往人的名气越大，麻烦也会随之而来。杨无敌的名声叫响后，一个厉害的角色找上了他，是谁呢？
1: 当年的北京，那可说是卧虎藏龙，高手聚集。其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是位列晚清十大高手之一的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就是这位，他比杨露禅大了2岁，籍贯河北，据说因为打死了人，为了躲避命案而晋升进了王府当了太监。他听说杨露禅的名头越来越大，太极拳被人传得越来越厉害，不仅动了想要比试一下的念头。关于这两人之间的比武，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两人相见时眼神一对的刹那就分出了胜负，还有人说两人在相互行礼时搀扶了一下对方就分出胜负，更有甚者说两人动起手来打了3天3夜也没分出胜负。其实过去以武为生的人很是讲武德，大家都是吃武行，都是互相捧着，不会破坏对方的名声，要是切磋也是私下，不会让外人看到，以免砸了对方的饭碗，或者砸了自己的饭碗。武林之中流传的是杨露禅和董海川进行了一场文对，当时董海川将一只笼中的小鸟从笼中放出，小鸟立刻飞向天空，董海川垫步凝腰向上一纵，将小鸟轻轻地抓在手里，杨露禅跟着上前接过董海川手里的小鸟，张开手掌，只见小鸟展翅欲往天上飞，可是扑扇了几下翅膀竟没有飞起来，旁观的人无不惊叹，董海川能纵身抓住空中的飞鸟，可见轻功了得。小鸟在展翅起飞前有一个轻微的蹬地，杨露禅能把小鸟极其轻微的蹬劲化掉，可见其听劲懂劲已达极高境界。
0: 以杨露禅的生平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中也表现过杨露禅和董海川这场比试，那可是硬碰硬的武打，两人在教场之上各自施展绝招，拳风与掌影齐飞。然而两人都可说是一代宗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风度，只是以比试武艺高低为主，始终没有

0: 都显示出性命相搏的意思，最终两人打成平手。通过种种传说和影视剧的展现，杨露禅和董海川都是打成了平手，可见在当时两人是棋逢对手，武功不分高下。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各自建立门户，传授武艺。
1: 杨露禅在北京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在吴宇香二哥的推荐下，他去了当时的端王府教授太极拳。在端王的安排下，杨露禅又开始出任棋营武术教官，所教之拳术在当时不叫太极拳，而叫做绵拳，只教旗人，不教汉人。棋营中也只是教近八旗，不叫外八旗。
0: 杨露禅在北京授权时，因弟子多为王公大臣，贝勒贵族，生活奢侈而体弱多病，又不耐艰苦。他考虑到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保健需要，将自己所学太极拳中的一些高难度功架简化，使姿势较为简单，动作柔和易练，既适合穿长衫留辫子的人练习，又有益于健身。后经其子孙修改，并行而成杨氏太极拳，并发展成大小两种套路。其特点是柔和缓慢，舒展大方，速度缓匀，刚柔内涵，深藏不露，清沉坚有。此拳一出，在京津一带影响很大，学者日众。而这时陈家的太极拳却仍在陈姓内部传统，所以当时的武术传人杨继子写的诗中有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的句子。在王府棋营教拳的杨露禅待遇馈赠丰富，积蓄了不少财富，也在老家广平府购置了地产，他的儿子也在清廷当了武官，可谓是光耀门庭，不枉了18年的辛勤学武。
1: 就连清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写文章赞叹他，我们这里摘抄了出来。翁同龢曾亲眼目见杨露禅与人比武较劲，看完后说，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声似猿猴，手运如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这是描写杨露禅的武功有多么的高。这么说了还不断完，翁同龢作为清末的书法家，还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赠于杨露禅，写的是手捧太极正环宇，身怀绝技压群英，这评价是非常高的。杨露禅走的其实是上层路线，他通过教授拳法给当时的亲王贝勒官宦子弟扩大了太极拳的名头，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也越来越多。后来宫廷破败，太极开始流入民间，想要学太极的人越来越多，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有实战的作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更多的是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调整和改善。但其实武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思想，比如太极拳中的理论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等，经常会用在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方式上。今天我们再谈武术，谈武术家，应该带着更多的思考和智慧来看待。

0: 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

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

0: 说吧，什么时候，在哪里？
1: 明天上午10点，就在你医院对面的咖啡厅，行吗？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她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胜，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

0: 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没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嗯，快请进，快请进。哦，
1: 对，你是？
0: 我是聂雨生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哦，
1: 有眼光。啊，漂亮，漂亮。
0: 啊，您过奖了。哎呦，
1: 这炖牛肉是吧？
0: 土豆炖牛肉。
1: 哎呀，我最爱吃的这
0: 中。真的？啊，那太好了，我帮您。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尝一碗，您先尝尝。啊，
1: 可以啊。
0: 好，您快坐，请坐，请坐。
1: 哎，跟聂雨轩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0: 对呀，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哎呦呦，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哎呦，你快尝尝。哎呀，
1: 看这油花，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
0: 爱吃
1: 极品啊，人家说
0: 爱吃就行，
1: 人家说对吧。我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你已经抓住了。
0: 哎，你回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啊。
2: 你怎么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真是，来来坐坐，这味道，这是你要的味道，
0: 啊？哎，聂雨生，我跟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2: 明天你没空啊？
0: 又没空。
1: 这是干什么啊你啊？人家女孩子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那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2: 就是，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她去啊。
1: 我要是年轻30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0: 聂伯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1: 啊，不，我走。
0: 哎，别，您留步，
1: 我走，
0: 您留步，还没吃好呢，
1: 下次再来吃，是。

0: 他就这样。
1: 是，就这样。
0: 嗯，
2: 对啊。
3: 江哥，
4: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
4: 哦，这咋弄的？
3: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4: 我帮你看看，这多少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3: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4: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
3: 嗯。

0: 妈妈。妈妈。
1: 好了，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1: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吗？

0: 先别喝，亮亮啊。
1: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0: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1: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0: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这里29,640块，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只能给你30,000。

0: 宋真呢？
1: 卖了。胸针上的钻石值几个钱？钱已经被我花了。
0: 卖了。你不说一说，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等等。

0: 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我说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
1: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
0: 是，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
1: 谭静，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
0: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我收了你的钱，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我不想跟你不平等，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朱先生，您的学历是化工高专是吗？
1: 是。不过后来我又进修了夜大，所以相当于本科学历。
0: 啊，所以专业并不是英文。您之前的工作是在兴隆酒楼。
1: 酒楼，嗯。
0: 工作当中也并不需要运用英文，对吧？
1: 没有。
0: 啊。
1: 但我相信，新的岗位需要提升新的能力，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来达到领导的标准。
0: 那如果将来来到总公司，您对达到 KPI 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K 凡是总公司的指示，我朱兆斌肯定是使命必达。
0: 好，那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里。
1: 好，
0: 您回去等通知。
1: 好吗？
0: 谢谢。
1: 谢谢舒总，谢谢您的赏识。
2: 和我们之前的规划完全不同啊，怎么连试都不是，说改就改了呢？
3: 一看就不是好的内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给自己找麻烦？
2: 姓瘦的，你别欺人太甚啊！
4: 怎么回事？
3: 欺人太甚？部门合并，公司没亏待你吧？你不是升职了吗？
5: 升职？
2: 这摆明就是架空嘛！明升暗降，有什么区别？
5: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局里头，谁也别想着蒙谁，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
2: 留下你一个光杆司令。你说的，
5: 说两句。
2: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不算完，你给我等着！你松开。
3: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是没有耐心去处理了。
0: 我来就是想说一声，那个值班经理真的不合适，他资质有问题。
3: 刚刚那一幕你看到了吧？我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在这个公司我没有能用的人，因为我谁都不相信，所以呢，我宁可培养一个新人，哪怕他是外人，没有关系。至少他可以死心塌地地为我工作。你刚刚说的资质不够，对吧？那不正好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培养新人。
0: 这就去办。
6: VK 啊，我现在就给这位值班经理办入职手续。
0: 再等等吧，请别办。
7: 你好，冯大哥。
3: 嗯。
7: 我所有的住院费都给您交齐了，这是收据。
3: 嗯。
7: 这些钱您交给冯大嫂。让他给您买点骨头啊，补品。然后有什么需要，您再跟我说。
3: 嗯，其实啊，我就是跟孙志军开个玩笑。以前在工地上，大家都这么说。谁知道他就生气了。他这个人呢，也是混。你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7: 是，他这人就是喝完酒以后脾气不好，打人是不对。这样，您留我一个电话。

0: 么需要您打给我。
1: 嗯，好。
0: 哦，这个好吗？
1: 嗯，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我告诉之举。

0: 了。
1: 你怎么那么不值钱呢？人家老婆来说两句好话，你就懵了，傻了？
2: 没有。
1: 孙志军揍你揍的还是轻。我跟你讲，你老公打我老公没有道理。我老公不就是说的孙志军没有，确实没有吗？那工地上谁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己有问题还怕别人说？
0: 孙志军打人是不对，但是你们这样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你也有问题。
1: 你还倒打一耙，你看看去。
2: 嗯，是。
1: 你老公打人，你又跑医院来欺负我们。现在5万块钱不够，你还得给我们家3万的精神损失费。
0: 冯大嫂，咱们沟通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道理。如果你们再这么无理取闹，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好想想吧，我电话留给冯大哥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 他刚才是不是威胁我了？
2: 好像是。
1: 你等会儿，你少一分钱试试，有意思了你。以后他再来，你要敢贱滋滋跟他说话，咱俩就离婚。
3: 他再来，我都不搭理他。
1: 欺负上门来了，
3: 就是。
4: 你好，郭阿姨，
5: 您的咖啡，
4: 谢谢，
5: 谢谢啊。
4: 啊，您是？
2: 您好。
4: 啊，好嘞，
5: 帮您打包啊。
4: 来，谢谢，
5: 给您。
2: 嗯，这样的，这样的，
5: 哦，
2: 这打包的。
6: 等会儿。你不是指了挺半天假吗？怎么现在才来？
0: 不是经理，我医院那边孩子那边有点事儿，所以我就……
6: 你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工作呀！不是给你假，你看看你，这个月光迟到就3次了。按照公司规定啊，扣掉本月所有奖金，还有昨天是不是请了事假，也扣掉昨天当天的工资，明天上连班，没问题吧？
5: 哎呀，经理，你这还没去总部呢，怎么就开始变脸了？
6: 你给我闭嘴吧，月亮。哪儿都有你是吧？一天到晚就你话多，不想干了是吧？
0: 经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可以上连班，没问题。你看店里都是客人，我赶紧换衣服招呼他们啊。
6: 可以。
0: 对不起，
5: 我去干活。
6: 都收拾。谭姐。
0: 啊。
6: 那个，把你邮箱的账户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0: 什么邮箱啊？
6: 就你上次发给公司总部的那个，我看有没有什么回复，我好及时跟进。啊？
0: 哦。
6: 我跟你说啊，你呢做事是一向比较谨慎低调的啊，你和王雨林可不一样，所以啊你自己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明白吧？
0: 啊，这个邮箱密码都写好了，那我换衣服去了。
6: 好，嗯。

0: 静姐啊，收拾好了。
1: 哦，
0: 走。
1: 哎，对了，拜托你件事儿
0: 啊，
1: 明天我连班，你把这钱帮我存到我那卡上。
0: 这么多啊？哪来的？是给平平攒的手术费吧？
1: 就是一个朋友借我的。
0: 哦，行，明天我给你存起来。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跟梁元安请你吃饭。
1: 吃饭可以，但是说好了咱们得 AA， 我不能老让你们俩花钱。
0: 今天晚上必须是我们俩请你。
1: 为什么？

0: 你俩要领证了？
1: 哎呀，能不能往正常了想啊？
0: 多正常啊！
1: 不是，
0: 我生日。
1: 对呀、啊，你怎么老是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啊？
0: 等我啊，我去换衣服。
1: 哦。
2: 噔噔噔噔！哇，亲手为你做的，
0: 好好看呀、啊！
3: 来，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生日快乐！
0: 谢谢。来，给云提爸爸拆。
4: 这是什么？
0: 来看看
4: 啊！
0: 啊，我心心念念的银夹子。
4: 对，
0: 谢谢。
3: 我已经看你放了那两天，你都没有舍得买。
0: 这个是你用不到的，是夹在妈妈头发上的。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许愿，许愿。
0: 你去吹蜡烛好不好？
4: 嗯，
0: 一二，
2: 生日快乐！
4: 耶，
2: 安静，送你
0: 什么呀？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很贵吧？
2: 也没有很贵啊。
1: 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2: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而且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1: 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不高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1: 嗯，

0: 喂，
1: 聂大医生，终于接了，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
0: 有吗？
1: 你该不是为了躲我吧？煞费苦心啊，聂医生。不过没用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你得给我保驾护航，逃是不可能逃掉的，赶紧出发，等着你。

0: 尚，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1: 好，盛总，盛方婷。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的王副总的手术是聂医生帮着做的。
0: 盛总好记性，
2: 非常感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说说吧，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1: 没有啊，我没吃饱呢。
0: 没吃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能瞒得了我？你心情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你但凡心情好一点啊，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今天还跟我们老板主动搭话，说明你心情糟透了好吗？
1: 我又不是变态，心情不好了才应酬人，我这不是定的解围吗？还说我呢？
0: 啊，那要不要喝两杯庆祝下你生日？
1: 我不过生日啊。
0: 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我帮你上过让小严，你不生气啊？
1: 我是今天太累了，做了两台手术，明天还要大夜班。
0: 嗯，那你就陪我喝一点点，我喝，你看。
1: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吧，别闹了，喝够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去啊。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太安静了，觉得自己像个未亡人。我最近总在想，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值得呀？你说像咱们俩。忙工作忙事业忙到昏天暗地的时候吧，看着都像个正常人，可是心里早就空了，两个空心人，不是吗？

0: 您的面请，谢谢。
1: 服务员，要什么？余生，
2: 哎，
1: 来，
0: 经理，
1: 这是你这个星期的工作。
0: 谢谢经理。
1: 好好干啊！
0: 我先回去干活。好好干啊，小伙子。
1: 谢谢。
0: 好，谢谢老板。
3: 光临，请随便看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要2300。
0: 啊。都是税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点一下。
1: 正好，那我帮你打包了。
0: 好，谢谢。

0: 妈妈，今天你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
0: 嗯。
1: 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0: 平平也开心，因为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1: 爸爸他在
2: 加班。
0: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今天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定不让你们加班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1: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桌上去。

0: 妈妈，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激凌了，可是妈妈又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一块吃冰激凌了啊。
0: 嗯。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又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
0: 嗯。
1: 你妈炒的豆渣好吃吧？
0: 嗯。
1: 炒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嗯，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好，老规矩啊。
0: 嗯。
1: 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
0: 嗯。
1: 嗯。好了，自己玩会儿。

0: 好，我是首先开始警告，今年五月哪里开掉在出天，巨型手办暗度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天率直接封神，没那么想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不知道多少个梦里，我总是回到这里。阳光很好，你也很好，我坐在你身后，时光很好。
1: 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0: 我明白，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庆幸，终于结束了。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1: 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一点都不会痛的，嗯，乖。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0: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易叔叔，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
2: 好，我们一起等。

0: 听话，明天我再来看你，一大早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你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走。
0: 我给你施个魔法。
1: 小时候我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是吗？
0: 叫豆子发芽魔术。
1: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
1: 嗯，
2: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1: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哎，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1: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
0: 那我走了。
1: 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了。
2: 舍不得你吗？
3: 卢娜嫂，我看您不是坏人，就是脾气有点暴。是这样，我们家的确有困难，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
4: 是吗？
3: 就能拿出这么多了？
4: 你看，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命运咋这么坎坷呢？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我们两口子心软，好说话。你上外边打别人给你试试？
5: 你试试。
4: 这点钱能摆平吗？
5: 不可能的。
4: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
5: 是啊。
4: 行了，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是吧？
5: 嗯。
4: 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就看你面子啊。我们不告了，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谢谢。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
3: 好。
4: 挺不容易啊。
5: 是啊。
3: 那我先走了。
4: 哎，
3: 好好养病啊。
4: 啊，他马上出院了，你不用过来了啊。
3: 好
4: 啊，
3: 再见。
4: 哎，
5: 再见再见。这位女士订了心超和 CT 的检查，你告诉她怎么做，去哪里。
6: 好的，
5: 放心，她会带你。

0: 行，那冯辉跟你要多少钱啊？啊，多不多？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没这么开玩笑的，这不是人身攻击吗？哪有这么玩的呀？我这已经很留手了。
1: 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0: 啊？
1: 我回单位上班去了。
2: 多吃一口啊！这好了，南京。
1: 哦，
2: 快拿过来。
1: 这是昨天的流水。

0: 所以说昨天一共卖掉了四个生日蛋糕，对吧？
1: 啊，对。
2: 没问你，杨渊，你是裱花师傅，你说。
3: 三个外送，一个当场做，当场带走。
4: 那那边盒子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
3: 少了吗？
2: 你确定你裱的是四个蛋糕，不是五个？
3: 就四个。
2: 但是监控器里明明白白拍的是裱了五个蛋糕，另外一个去哪儿了？
3: 哦，你说裱坏那个，那个不能卖，而且我们裱花师傅每个月都有损坏指标，我一个都还没用呢。
2: 那裱坏的蛋糕呢？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3: 我吃了。
2: 吃了？
3: 啊。
2: 按照店里的规定，过期的面包和蛋糕才可以处理掉，但是刚做的生日蛋糕放在冷藏柜里是可以放三天的。那么大一蛋糕，你一个人都吃了？
3: 我就昨天特别饿，就一个人吃了。
2: 裱坏的蛋糕只有给你看过才可以算报损，你确定你看过吗？
0: 完全没有。
2: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现在盒子又少了一个，我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不是把蛋糕拿出去私自卖掉。
3: 我就
5: 是我的问题，昨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拜托梁师傅给我做了个蛋糕，因为我们员工不都有那个折扣吗？但是我没来得及，我想就一个蛋糕，我今天把钱补上就行了。
3: 静姐，
2: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你在店里这么多年了，我不了解你吗？这种事你根本干不出来的。
5: 嗯，真的是我的问题，昨天真的是我的生日，值班经理那儿有我们的个人资料，你可以问问他。
0: 倒真是，昨天是。
5: 对不起啊，是我的错。
3: 静姐，
2: 行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
6: 辞职？
0: 店长。
6: 静姐。静姐，我们再去跟经理说一下去吧。
7: 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店长看着你呢，别到时候咱俩把工作都丢了。嗯，现在还剩你一个人坚守岗位，挺好的。哎呀，我真没事儿，快去，好好的啊。
6: 嗯。

0: 方姨，
1: 哎，
0: 平平这个月的餐费。
1: 哎呀，谭静，都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0: 那也要给的呀，我就放这边了啊。再说了，我这两天出去面试啊什么的，平平不还要在这吃啊喝呀的啊？
1: 你就放心的去找工作，平平放在我这儿啊。你说说，雨林这孩子怎么就做这样的傻事儿呢？让你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
0: 昨天就是我过生日，他想让我开心，拿了个蛋糕出来给我们庆祝。可是你说值班经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非要逮住这点不放。其实我们员工啊都是有折扣的，哎，就是赶巧了。倒是也好，我倒是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陪平平。
1: 这倒也是。

0: 静静，怎么是你俩呀？来跟你说点事儿。
1: 好，云睡了，咱们出来说。
0: 啊，店长说让你明天回去上班，我们两个辞职了。
1: 你们这事都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两个辞什么职啊？
2: 静姐，是这样的，我不是一直计划着想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吗？这时机正好。
1: 开店好是好，可是没那么容易啊。
0: 是啊，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以他现在这个技术啊，绝对是没有问题，找一个不用太大的店面，小一点，然后朝南，干净，一定会上钱的。
1: 是，可是租金有多贵你们知道的呀。他的技术肯定没问题，但是店真开起来，店里总需要一个忙里忙外的人呢。
0: 对啊，需要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猜我什么意思啊？
2: 你的意思？
0: 对啊。
1: 你别装了，你的店里我早就看出你俩有问题。
0: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
0: 我们俩就撤了。
1: 好，快去吧啊！赶紧去看店面去。
0: 拜拜。
1: 吓我！哪有？
3: 我很期待啊。
4: 期待什么？
3: 我的新助手到现在都没入职，你肯定是在培养他，对吧？
4: 盛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5: 方婷，你个混蛋！放开我！闪开！
4: 干什么呀？
5: 姓舒的，你闪开！你以前傍个老头，现在傍这个海归的副总，你以为你将来有什么好过的是吗？将来和我一样。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给我踹下去！
4: 老赵，你也别激动，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肚子火。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上上下下可都在看着咱们，哪一碗水不得端平啊？凭良心说，公司给你的条件已经算是丰厚的了，整个行业谁能比得上你？
5: 为公司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给我这么点儿，就把我打发了。
3: 赵总啊，具体的条件咱们具体谈谈，不要再闹了。
4: 老赵，现在大庭广众的可都不好看。咱们不说别的，以后你离开盛美，大展宏图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圈子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们互相留点情面，各退一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都四五十岁的人了，我还能去哪儿？谁还能要我？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资历高，人脉广，何愁下一步？冷静冷静啊！不着急，去我办公室，咱喝点茶，慢慢聊，好不好？好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6: 金，
4: 衣服怎么样？合身吗？
6: 太好，谢谢。还有赵经理的事儿，你觉得怎么处理？

0: 理合适啊？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给老赵一些补偿，让他踏踏实实的走。说句心里话，老赵还是为公司打下一片江山的，就这么让他走了，我怕公司的老人都会心寒。
0: 你这还在替他说话啊？他刚刚说的风言风语，你不生气啊？
1: 既然知道是风言风语，干嘛要生气呢？那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0: Vicky 啊，
1: 啊，
0: 成熟了不少，谢谢。

0: 哎呀啊！哎呀，小哎呀，你小心一点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这活我全包了啊。
2: 这个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我已经很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0: 哎，见外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房子啊，条件是差了点，那也能挡风挡雨的。你呀，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
2: 上班那么辛苦，还得照顾。
0: 嗯。我愿意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照顾你一辈子。
3: 峰哥跟你要你多要你多少钱？哪来的钱啊？啊？
4: 我借的。
3: 你可拉倒吧！能借你钱的人都让你借了一遍啊，谁借你钱啊？啊？你是不是跟聂医生借钱了？喝酒了？你跟他喝的？
4: 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
3: 我是没资格问你啊！这些年你照顾我，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该死啊！但是跟聂家要钱，我比谁都有资格吧？我就想问你，你怎么跟他借的钱？你要多少钱？
4: 我什么都不要了。自尊心、脸面什么都不要了，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满意了吗？

0: 你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又不是没有家，天天也不回家，就在外边喝酒，找也找不到你。萍萍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想跟你玩。我真的现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治好了我就踏实了。你就别折腾我们了行吗？咱们以前的事忘了不想了，往前走好不好？
1: 好，我也想往前走。怎么走？我咋走？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我不也天天出去，我出去弄钱去吗？我倒霉你摊上了。我这次不一样劲儿，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到高利息了，真拿上了。我不多借，就一万。我一个月之内，我把本钱利息都给拿回来，你信我？
0: 你傻呀？钱真这么好挣，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每天找人借钱吗？
1: 能办法，我跟你说，我烂命一条，我无所谓。反正要跟我逼急了，就聂雨生他爸，就玩命呗，他狗东西。你狗东西，连一个也逃不了。
2: 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缺损在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经缺损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摄入右室流出道，需要修补缺损。主动脉瓣也有问题，要同时处理，可以先试着成型，如果不行的话要置换主动脉瓣。这种情况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他等到现在手术风险比较高。
3: 有把握吗？
2: 当然，
3: 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你怎么这种表情啊？当初提出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呀。
2: 不是说还有审批吗？
3: 论证过了。上个星期啊，咱们医院开了一次会，而且呢还请了几位权威人士。那天你没有参加会议，
4: 毕竟是新项目，一切要谨慎小心。病人呢是老董推荐过来的，据说啊家境比较困难，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
3: 好。这个病人呢叫孙平，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5: 孙平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6: 主任，这个病人不合适。
3: 为什么？
6: CM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
3: 哎呀，我考虑过，但是你想过没有，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现在没有合适的。
6: 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病患年龄太小，合并两个问题，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再来，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修补起来非常复杂。主任，我们项目刚刚开始，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还有，这个病患我见过一次，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3: 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

0: 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办理入职，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看把他给急的。
1: 谭静，你电话，医院打来的。
2: 哦，帮我盯一下。经理，我接个医院的电话。
3: 哎呀，回去去去。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4: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2: 啊，对。
5: 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2: 啊，是这样的。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5: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4: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
2: 平平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5: 那我不敢这么说，您先来趟医院吧。
2: 哦，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4: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生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2: 要不然呢？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2: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剪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剪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帮我救了。
2: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2: 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给我抱一抱。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胜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3: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要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4: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3: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4: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3: 好，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4: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3: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4: 照顾好你自己吧。
5: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0: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1: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我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0: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1: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0: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笑。小静，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小静，你电话打了，医院打来了。好，谢谢，帮我收一下。经理，我接个电话。
0: 快去快回。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你好，我叫医生。我的同事
0: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2: 哦。
0: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3: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啊？
0: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2: 哦，好。
3: 邮箱里有吗？
2: 有的。
0: 报一下。
4: tmforever@126.com。
0: 你大声一点。
2: 小写的 T，
4: 小写的 N， 数字 4， ever。

0: 案例放得太显眼了，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1: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
1: 赶紧下班吧。
0: 好，辛苦了。嗯。啊，经理。
2: 哎。
0: 您好，我可以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0: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嗯
0: 嗯，还有，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啊，对，大娘，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0: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0: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0: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换您，剪刀石头
2: 来了，
1: 布，
0: 开始了啊！一二，
3: 谢谢，
0: 上，
1: 我来，
4: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平面回家了，
3: 救火呀，快，
2: 石头布，哎，静姐没吃饭呢，留下来吃饭吧。
1: 妈妈，
0: 啊，静姐，
4: 你们真是要坦白呀？
2: 嗯，
4: 但你看我妈那样。
2: 妈，静姐来了，
5: 王姨，
4: 谭静来了，
5: 哎。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智利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智利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

0: 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4-0-3-0-2-0-1││2-0-1││2-0-3-0-9-2-3-4-0-2-0-1││2-0-1││2-0-4-0-1-8-6-9-6-0-2-0-1││2-0-1││2-0-4-0-8-6-9-6-0-2-0-1││2-0-1││2-0-4-0-1││8-6-9-6-0-2-0-1││2-0-1││2-0-4-0-1 ││2-0-1││2-0-4-0-1─2-0-1││2-0-4-0-1││2-0-1││2-0-4-0-1 ││2-0-1││2-0-4-0-1 ││2-0-1││2-0-4-0-1 ││2-0-1││2-0-4-0-1││2-0-1││2-0-4-0-1││2-0-1││2-0-4-0-1（2-0-1││2-0-4-0-1]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遗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只能看近，

0: 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

0: 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

0: 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气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上面，他抱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丑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投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
16: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就是咱们世珍拍卖的瓷杂部的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啊陶瓷方面的研究的这么一个专家，也是国家注册的拍卖师，来田岩老师。
17: 大家好，又在拍宝节目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继续聊瓷器的收藏知识。
16: 拍宝节目有着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看一看啊，先看看外头那李然李半张有什么好的宝物发现。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这位大爷您好啊。
19: 啊，您好。
18: 您好，呵，大爷真喜庆啊。嘿，红红火火的，您这是您带来的小盘子啊。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
19: 这就是家里的，
18: 家里头传下来 的是吧。真好啊，这小盘您看画的，这画片也特别的满，是吧，画的也是工整，而且呢特别的喜庆，上面写了个大喜字哈。家里头传了不少辈儿了吧。
19: 奶奶说体态都大。
18: 哦，奶奶那辈儿就有了，保不齐这是不是奶奶的嫁妆瓷啊，是吧。
19: 不知道。
18: 嫁妆瓷，哎，您看这多好啊，这个这属于是双喜，底下这还有一个，这叫做什么呀，花押款。因为过去呢有这个文字款，您比如说什么大清康熙年制啊，大清乾隆年制啊，这叫文字的这个款，还有好多呢，画一个小叶子啊，或者是画一小图章啊，是吧，都有，这叫花押款。这款呢在历史上年代比较靠后的啊，当然这盘子呢没有问题，应该是个民国时期的，也是个老盘子，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啊获得的这个标准。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能够有个2万块钱吧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哈。
19: 我没想他。
18: 您没想，没想。这打人说没关系，是吧？你看一只盘子2万，听着好像和你们之前说的那些个价格比较悬殊。你们有的一估价30-40万的，我这怎么才2万呀？但是呢，人家大人也不往心里去，是吧？因为这样的盘子呢，家里头有6万多只呢，是吧？嘿，一个2万，6万多只，您算算，好，1000多万啊，不错，这点东西是吧？那向您表示祝贺呀，哈。其实多少钱也不重要了，奶奶辈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念想。而且呢，这个盘子上面又写着这大喜字儿，又透着那么的吉祥，透着那么的吉利，是吧？哎，这个我们也借着您这大喜字儿啊，祝愿咱们今天看咱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红红火火，家有喜事儿，

0: 是吧？也祝愿那些个青年男女们都能够早接连理，是吧？双喜临门，好不好？啊，得嘞，给您来上一枚红包啊！得嘞，欢迎您再来。
1: 带着喜字儿呢，
2: 带着喜字儿。我这刚才以为远处看，还以为是阿姨是不是跟叔叔结婚的时候用的，但是上手一看呢，还是早，估计那个比您跟叔叔的年龄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件呢，从这个工艺上来讲啊，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体啊，它并不是这个手绘的，这个呢属于一个工艺叫刷花工艺，这个呢也是晚清民国的时候一个新有的一项瓷器的一个绘画工艺。喜字儿肯定是当时用作结婚啊、喜庆日的时候用的这个民间的一个小碟子。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底下，它有一个绿彩的，这有一个画牙款，但是看不清了。这个应该当时的一个红店的一个标志。民国时期啊，有很多的这个陶瓷的店啊，画店，我们就称为红店。它不光在景德镇有，它这个景德镇制完胎之后，在九江啊、南昌啊都有这种红店。然后每一个呢店会后边呢会有它的自己的店号，会画上，然后画完了之后入这个低温的炉里烤制一下，它也不用入窑烧了，烤制一下，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画店的一个画牙款，红店的一个画牙款。
1: 就是当年实际说白了，红店就是生产这些方面的另外一个作坊或厂子。啊、
2: 对，就是一个作坊或者厂子，您这么理解就行。
1: 是个批量货。
2: 批量货
1: 啊，
2: 所以呢，它一般是采取这种刷花的工艺，不会去人工一点一点一点去手绘，那样太慢，成本也太高了。应该就是一个民间的日用喜字的一件瓷器，但是我觉得保存的还挺好，完完整整的，就是家里留下来的，还是一件挺好的一个小物件。
1: 就是按咱们老百姓话说呢，这也是件嫁妆瓷。
2: 对，
1: 咱们说再早期说清代的时候有这个瓶子罐子，
2: 喜字瓶、喜字罐，
1: 哎，这个就是民国时期的，应该是一个这种刷花，就是贴花工艺的这么一批量的嫁妆瓷啊，年头也就百十年左右，
2: 百十年、
1: 大几十年啊，并不是很老。那么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哈、啊，像这样的瓷器，也看不清后头它这个这标志，市场价格怎么样？
2: 这种呢，我觉得算老物件收藏吧，只能当老物件，它不能作为，不能称为古董了。
1: 对，
2: 因为你像我们以前古董啊，它不是古代的那个古，应该是骨头的那个骨，一定要有这个很好的艺术性啊、稀缺性啊，这个应该就属于咱们民间的日常用品，所以呢，它的应该传世量也挺大的，尤其它的工艺啊并不复杂，生产的量也比较大，所以可能价格啊不是很高。
1: 算个民俗，
2: 我估计几百块钱就能在市场上买到。
1: 我实话实说啊，这么一小盘儿，您要说上潘家园或什么地方买去啊，跟他砍个价，我估计50也能买。真的，田爷，田爷不好意思说的什么，但是我特别得祝贺您，您这么一件，因为它够民国啊，这么一小盘儿，可能市场价格呢，说50到200不等吧，咱们多了说，但是确实真实的获得了我们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这您太赚了，得了，祝贺您了。从家里刚才这大姐拿的一个小物件啊，不值钱，但是呢，我觉得总比外头买瞎火
2: 瞎火强
1: 是吧？我们特别有时候不好意思的说，人家说家里祖传的拿来了，一看连5年都没有，是吧？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收藏的知识学习好，您就当个乐，学习好了当个乐，把心态啊也给它调整好了，也当个乐。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大哥，嘿，您这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啊。
3: 李然，我来过咱们这节目，
0: 我看您那么眼熟呢。
3: 大约在10年前，
0: 哦，
3: 我看你还是那么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不对，
0: 但是
3: 高大威猛，
0: 这个高大威猛倒也谈不上，
3: 高大威猛，孔武有力，还是那么精神，
0: 得嘞，
3: 还是那么健谈，
0: 哥啊，您这也是啊，眉戴春山秋水眼，不是，那是您，那也是说女同志的，
3: 也说女同志，
0: 反正就您也是精神矍铄吧。咱们这个
3: 互相吹捧了，
0: 互相吹捧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是吧？咱们进入下一环节了啊，
3: 好的，
0: 咱说东西了啊。
3: 我带着问题来的，李老师，我买的时候
0: 啊，
3: 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笔筒，但是呢，人家说你这不是笔筒，为什么呀？你这比笔筒大，我说那是笔海啊，
0: 大笔筒，
3: 对啊，可是 鼻海呢？
0: 真简单粗暴了。
3: 还有边上有四个这个髻
0: 哦，
3: 怎么您说这个到底是盛食物的呀，还是搁笔的呀？
0: 这个冰梅纹吧，这是冰梅纹。
3: 听您的，您说什么是什么？
0: 哎，冰梅竹节四溪罐，这应该叫这个口沿之处啊，没挂印
3: 哦，
0: 证明什么呀？上面有个盖。这个呢，我也是听他们说，不是这我研究的哈、我研究的。这个现在没有盖儿了，
3: 得嘞。
0: 但是也没关系啊，
3: 没关系，
0: 整体保存的还是很好的。这个究竟是个干什么用的呢？
3: 对，您给说说。
0: 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盛食物的。粥罐有时候边上也有这个四隙。
3: 对对，粥罐可是圆的、
0: 哎。圆的，这个呢是搁干的的。就是粥罐是搁稀的，哎，喝弄点疙瘩汤、小米粥什么的，
3: 这是
0: 蒸点馒头包子，
3: 干粮，
0: 哎，搁对，搁、主食的，
3: 哦、
0: 哎，盖儿呢？为什么有盖儿呢？它也是一个保温呀、
3: 搁肘子了，
0: 那当然太好，那太好了，那没人拦着您啊，您搁点横菜那没问题，哎，然后呢，为什么这也有细呀、啊？你看粥罐也有细，它为了滴了好拿，食用器这个属于，
3: 那您看看这
0: 也没有款式是吧？啊，
3: 没有，
0: 露胎之处也是比较硬朗，里头您看还有这个鸡爪纹。
3: 鸡爪纹够大的，
0: 哎，这大鸡爪子，火鸡爪子纹
3: 啊，好家伙，
0: 这个呢老的，这没问题，乾隆的，哎，
3: 好，
0: 别家道吧，您认为呢？就是
3: 我听您的呀，您这不是专家吗？
0: 要还乾隆吧，还乾隆吧，
3: 还乾隆，
0: 还乾隆吧，我都先说出来了，乾隆了，
3: 那就
0: 专家话不能改，乾隆的，要是有盖儿的话呢、这得卖个8000万，没有盖儿呢是22000啊，
3: 哎呦，
0: 这个
3: 心脏受得了，
0: 是价格啊，虽然您这没有盖儿了，3-5万块钱呢是卖得到的，因为毕竟是乾隆时期的，3-5万少点吧，8万吧。
3: 8万给您，
0: 我家不用家里我们家微波炉俩呢，不用这个啊，这个8万吧，好吧，得给您来一红包啊，欢迎您再来，
3: 好嘞，
0: 好，
3: 再见，
0: 好了，惦着卖我，
4: 我是以前是喜欢搞这旧书收藏
0: 哦，
4: 在那个市场里边有一个老先生，他总不是买书，他总是买一些瓷器，类似于杂项的。
0: 嗯，
4: 我呢也不懂这个，但是我对他买的东西，包括对这老先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买什么，我老在后边盯着他。
0: 嗯，
4: 那天去潘家园的时候呢，天气比较黑，我认为是笔筒或者笔海。
0: 嗯，
4: 他弹价没弹下来，我在他那基础上稍微加了点。这么着我就拿下来了，
1: 我问您花多少钱不合适，他准备给多少钱啊？
4: 200，我在这基础上我的加了一下，然后就是等于是人家做饭，我摘桃来了，
1: 嘿，来咱们交给田云田老师看看啊，那等于是比那200多啊，
2: 比200，
1: 比俩亿少。
2: 这个造型还是挺奇特的啊，您看中间起这种竹纹，再仿一个竹节的造型，应该是一个竹节罐。这个竹子呢，古代文人呢、清高啊，很喜欢这种题材，像这种竹节罐的形制啊，最早大概在宣德时期，鸟食罐就已经出现了。
1: 哦，
2: 在清代的时候啊，最著名的就是康熙的那种竹节罐，但是它是画竹纹的，有青花的，有斗彩的，那个一件可都是国宝级的了。但是咱们这件呢，可能年份啊要稍微晚一点，大概清代的中晚期啊，嘉道时期的一个竹节型的罐。而且呢，您看我刚才跟您说，为什么康熙的那个是纯竹节罐，因为它画的是竹纹，但您这个呢画的是冰梅纹，这个是康熙时期才有的一个纹饰，冰梅纹。所以呢，它这个应该是借用这个岁寒三友，松竹梅的这个题材，有竹子了造型，然后画上面又有这个梅花的纹饰，这个包括这四个戏啊，做的也是竹节跟竹叶。
1: 嗯，
2: 那松树跟哪儿了？就没找着。上面应该有一盖儿，它这盖儿钮一般做成一个松树的干。
1: 说的对
2: 啊，这么着岁寒三友松竹梅就全齐了，
1: 都齐了。
2: 但是十块九面很正常啊，但是不论是从它这个青花的发色啊，我们看这个修足还有这个露出来这种醇厚的这种包浆来看，年代是确认无疑的，一定要清代嘉道时期的这个青花冰梅纹的竹节罐。
1: 对，中期吧，中期。而且这种罐有没有可能是粥罐？
2: 这个还真说不好，但是它比较深，
1: 比较深。
2: 以前那个到底做什么呢？民间的这种器物，它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制。
1: 但是这个盖儿呢，咱们在这市场上，包括这个里头，经常能看见，也大概有这么高，
2: 对，
1: 是吧？这么高，这么
2: 还一个弧形的，
1: 有个钮。首先是真的，市场价格怎么样？
2: 因为这个属于也是民窑的一个品种啊，并不是很精细。关键您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品相不太好。您看里边有这种我们叫鸡爪，就是这种炸裂的炸线。我估计您买的也不贵，应该还是物有所值的。大概如果带盖全品的话，应该能卖个2-3千块钱。
1: 2-3千块钱。
2: 您那没盖，然后还不是全品，也就是几百块钱。
1: 800
2: 应该也是有的。
1: 应该没亏。
2: 应该没亏
1: 啊！不，您知道多少钱买的，我们不知道。那老先生现在给200，我估计您加100也买着了。好，那么另外呢，如果亏了也没事儿啊，我估计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有双份的保护奖励基金，因为它够轻中期，所以呢，由市珍拍卖提供给您。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嘉祥留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5: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0: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您好，大姐。
0: 大姐真漂亮啊。
6: 哎，谢谢。
0: 这个我一看您，我想起那个什么新疆舞蹈来了，是吧？哎，您是不是舞蹈演员呀？
6: 没不。
0: 哦，嘿，这个您带来的？
6: 这我带来的。
0: 哦，怎么来的呀？
6: 这个吧，有点疑问。这个我老公的朋友吧，做生意。
0: 做买卖。
6: 需要点钱。
0: 需要点钱能攒够。
6: 他没有钱了，他就是跟我老公借。
0: 哦。
6: 他说咋整啊？他说那也得有点现物压那儿啊。
0: 哦。
6: 完他就把这个瓶子给我拿过来了，我一看这不瓶子吗？花瓶吗？
0: 啊，
6: 借10万块钱，这值那些钱吗？
0: 哦，
6: 他说的，我这还是拍卖来的呢，
0: 明白？
6: 30万拍来的、哦，但是他和我老公非常好，这也不能这说，只能从心里头啊。
0: 有时候越好越得留神，
6: 对、
0: 啊，杀手是吧？
6: 我说那哪能、啊、那靠着面子借吧？
0: 这叫什么脸皮薄？
6: 对，
0: 一说还不好意思了。
6: 对，
0: 嗯，您这老公朋友，
6: 嗯，
0: 做生意，
6: 对，
0: 6亿的买卖差10万块钱。咱瞅瞅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呢是个瓶子、
6: 肯定是瓶子
0: 啊，对，是个瓶子，这叫啊窑变。据我看呀，这是只老的，因为从器型上来看呀，应该是光绪时期的，这是官窑。
6: 官窑，
0: 官窑您都不知道？
6: 不知道，
0: 就喜欢这样的藏友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底下应该有款式，应该写的是大清光绪年制。
6: 啊、哦，这个字还是有说法，
0: 有说法啊，因为这路瓶子它底下必然得有这样的款式，咱现在揭晓，看看我说的准不准，好不好？来，
6: 三给我个惊喜，
0: 走。您念
6: 啊
0: 啊！您念
6: 有不会念
0: 不，中国字儿
6: 不会，看不清哎。
0: 好、啊，您看，这不是写着呢吗？
6: 嗯、
0: 大清光绪年制，哎，没问题，这还真是官窑。
6: 这心落底了啊！
0: 官窑啊，这件东西，您那个老公的朋友说30万
6: 啊、
0: 嗯，不是虚言，这件东西啊，真得有个30到50万。怎么说呢？咱要是哈。应该说呀，希望您那个老公的朋友呢，拿了您这10万块钱呢，能够哈在这个商场当中呢，这个取得胜利，然后挣了钱之后呢，还您10万，把瓶子拿走。但是要是从咱私人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希望他那生意啊，就这么着吧，也别成功了，是吧？最好就赔了吧，啊、也没能力再赎这瓶子来了。咱10万块钱捡一漏，好不好？
6: 好，
0: 我这是不是想法挺邪恶的呀？
6: 有点儿，
0: 是吧？
6: 随我的心意啊，
0: 随您心意。还是希望您。老公那位朋友是吧，能够取得成功，好的，来给您来红包，还有红包呢，
6: 我提太好了，
0: 得嘞，里头还有红包呢，
6: 是吗？
0: 得嘞，
6: 好了，
0: 欢迎您再来，
6: 谢谢。
0: 好，
2: 这个器型啊，挺独特的，咱们民间呢就叫盖碗尊。您看，咱喝茶的盖碗，您见过吧？喝茶的盖碗给它拉长了。给它拉长了，这上面这盖儿，底下这个碗，所以叫盖碗尊。其实呢，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如意耳折肩瓶。这个往那一放啊，基本上就不出3个年代了，就是乾隆、嘉庆、道光，它只在这3朝烧造过。但是呢，这个万事没绝对，您知道。 在北京瀚海以前拍卖的时候做过一场叫北京市文物公司成立50周年专场。
1: 嗯，
2: 北京市文物公司库出拿出来一件雍正款的盖碗墩，
1: 哇，那
2: 当时卖了500多万，也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呢，好多以前这个前人的经验啊，总结的也不见得正确，好多一定要看到更多的实物，
1: 对，
2: 才能证明。这个盖碗墩呢，属于日常的一个大运瓷器。首先看这个釉光和发色来看啊，这件可能就稍微偏晚一点，还是没有乾隆的那种光亮感。你看稍微的呢，它有一点暗的感觉。

0: 所以呢基本上应该断定可能就是道光左右的了。嗯，
1: 那咱看看它有写着底下有款、啊、
0: 底下有款，哎，大清道光年制，这个也是标准的一个中晚期的一个做法。我们看按刻款之后刷这种酱釉，然后包括底足它刷了一个这个黑漆的这种护胎釉，这个也是中晚期官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装饰品种。而且它这个漆一定要又黑又亮又厚。其实道光的官窑也不像说这个修足这块也不是那么规整，不像那个康雍乾三代那么泥鳅味啊，然后胎质那么洁白的细腻、
2: 嗯、
0: 也是反映了一个当时国力啊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2: 嗯嗯，
0: 鉴定窑变釉啊，老的这个窑变釉啊，由于是这个柴窑烧造啊，升降温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控制不好这个温度升降温的问题啊。窑变釉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老的窑变我们看这块这个叫爆金，就是它这个釉面在膨胀收缩的时候互相挤，挤出来会出现这种爆金，这个不啊、哎、这个不是毛病啊，这个不是毛病、
2: 哦哦、
0: 雍正顶级的窑变釉，最顶级的文房窑变釉也有这个毛病，不会说釉面非常平整一点爆金不出来，如果没有那肯定是控温很好的气窑或者煤窑电窑这种烧造了。
1: 对，绝大部分肯定是有，
0: 对，肯定是有的。所以这件呢从釉光来看，包括我们的爆金细节，还有这个底款包括底足的修足来看，应该是一件道光官窑的一个名品。另外一个窑变的就是您看一定要看这个各种颜色之间交融感，它的界限不能明显，它一定有那种融入的互相融入的感觉、
2: 嗯、
0: 如果红的红蓝的蓝
2: 啊
0: 坏了，那就是化学制品了。
1: 对，好多后来创会时期的是这样，
0: 对、
1: 是吧、所以是真品啊，没问题，而且是道光时期的官窑，也算个名品。那值多少钱呢？
0: 如果是一件全品的话、我觉着市场价值应该在50万到60万左右。但是呢您发现这块有一点小变化，它这个耳朵这个颜色变了，
2: 有点。
0: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不是它变窑变的颜色，这应该是有一个小颗补了一下。
1: 嗯，
2: 哦，
1: 有点残损吧？
0: 啊，对，这块有点稍微有点小残损，
2: 哦、
0: 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它的价值。啊，如果当时我看啊，2013年应该是2013年拍、那也应该是古玩的高峰期了。
1: 对，
0: 但是我觉着。看当时他30多万买的是吧？30多万，我觉得现在可能25万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合市场的价格。比您压那10万块钱肯定是合适，
2: 还行，
0: 没问题。
1: 我相信老公这朋友啊，也确实真是有急事儿需要办，所以他把这个压这儿，肯定是比他那个压的钱数要多，是吧？
2: 对。
1: 但是说您怎么帮，帮不帮，那就是您的事儿了、好吗？我们反正把这个市场行情跟知识告诉您了，
2: 非常感谢。
1: 另外，因为是道光时期的官窑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也是祝贺，是由市珍拍卖给您提供的。
2: 谢谢，哎呀，
1: 好，这个盖碗尊啊，名品，
0: 名品，
1: 现在市场上也出了好多假的，
0: 对，
1: 啊，尤其是仿乾隆时期的盖碗尊。因为它卖的相对贵，那现在全品呢？乾隆时期的真品盖碗尊市场到什么价呢？
0: 也得200万以上吧，
1: 对，200万左右。所以你得注意啊，如果在市场上说卖您特别便宜这种品种的，说卖给您2-3万块钱，还告诉全品的，我建议您啊，转头就走啊，真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 这位大叔您好啊、
4: 您好，
3: 您好，您好，
4: 这回终于见着真的了，
3: 是，哎，真的了哈、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4: 这是我带来的，
3: 哦，您介绍介绍吧。
4: 这个我这来的，我这上这个大柳树市场啊，
3: 哦，
4: 哎，去遛弯
3: 儿，哦，
4: 发现一小伙子老实巴交的，
3: 哦，
4: 然后他把我叫到一边，
3: 嗯，
4: 拿着一张相片，说这是祖传的，家里啊急着用钱，
3: 哦，
4: 要卖给我，
3: 嗯，
4: 我为这事儿呢，我还特意去了趟河北，
3: 上他们家搞调研工作去，
4: 哎，买回来的。
3: 哦，他没带着东西来，带着照片来的，
4: 哎、对对 对。
3: 然后呢，给您看照片，
4: 哎、
3: 说您想要不想要？
4: 哎、对，
3: 想要跟我家走。
4: 哎、是的。
3: 然后您就跟他上了面包车了。
4: 哎、对对，
3: 您这人胆可够大的呀！好家伙，啊！
4: 后来呢？
3: 啊，
4: 我又到博物馆看了看。
3: 嗯，
4: 我认为买值了，
3: 买值了。
4: 哎，但是呢，我又问了一人，找了一个专家，
3: 嗯，
4: 叫范海洋。
3: 哦，
4: 他说我这。
3: 哎，头发这样？
4: 哎，对对，
3: 以为指挥家呢。
4: 哦，他说我这东西不对。
3: 哦，
4: 哎，说的我这心里哇凉哇凉，
3: 哇凉哇凉的。不对，您就走了。一般我还都跟他骂起来呀，得。
4: 啊，
3: 那您有素质，因为我经常看他那个，有时候那视频是吧？经常骂起来的俩人就
4: 啊。那咱们不能这么干，是吧？谁让你参加这节目呢？
3: 就是就是，反正
4: 愿意。

0: 面上咱不能跟他骂起来，扭头呢，反正哎。
1: 好，后来我就看那个快跑节目，我说李然知道这东西，我找他给我教的去。哎呦，
0: 这玩意儿对我这么信任呢？
1: 嗯，那是。

0: 这还很舒服。您是多少钱买的呀？
1: 3000块钱。
0: 3000块钱、啊、这得3000万呀、啊、好家伙您差10000呀、啊、
1: 我瞅这国卖拍卖会上不是值好几百万吗？
0: 对呀、
1: 啊、所以咱们得给他买回来了吗？
0: 好家伙真不错这件东西啊，宋代的市场价格啊，咱说3000万呢那是有点夸张，那都是历史最高价格，但是呢您这卖个大几百万这是不成问题的呀，那都得是抢着要啊。
1: 你要不？
0: 我就不要了，我没那么多钱是吧，我就想着您说我跟那个范海洋同志比，您说我们这
1: 点你还是专家，
0: 我还专家、啊、您瞧瞧，哎哎，这您看这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口碑是不是，红包给您再来一只，拿住了，
1: 好嘞，
0: 里面的专家都搁着呢，回头咱给您收回去，您拿住了、哦、好吧，
1: 那咱们攥住了啊，
0: 得嘞，
1: 值了钱了，分一半、
0: 哎、好，欢迎您再来。
2: 这满场就您拿这件器物特殊，
1: 我刚才找李然专家给我看看、哦、他说的我心花怒放的，够老还行、哦、能值俩钱，我这一听他说呀我也有点二乎，还是找真正的专家看看吧。
2: 这就对了，李然就让您先高兴一下，就是说真与伪咱不听他的，咱们听这个演播室专家。
1: 好嘞，
2: 好吗？
3: 这要对您可超着了，起码得千万级别以上了吧。
2: 千万级别，
3: 千万级别以上，
2: 您坐稳了。
3: 这件呢，故宫有一件宋代定窑白釉的类似的一件瓶子，您这个是黑定，更厉害应该。但是啊，咱们说这个宋代啊，是文人高度审美的一个最高峰了，咱们国内最高峰。那首先咱们看这个器型啊，跟这个宋代的审美来讲呢，稍稍有点差别。
2: 嗯，
3: 首先咱们看之前的这个故宫的那一件啊，这个瓶口它这个斜度没有这么大，哎，它会平一点，会更平一点，口部的处理。然后看那个细镜，一般都会做的直一些。然后呢，胎呀会薄。那咱们这件呢，从上面的看，就稍微蠢了一点，器型的变化呢没有那种高度审美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别扭。然后呢，我这一上手打手有点略沉。那宋代的这种瓷器，它的胎体啊没有那么致密，稍稍的会松一点。往往在我们拿的时候，比如这么大一个器型，我去拿的时候要想以我想象使的劲儿，就要稍微轻一点。但是您这件呢，往手上一拿，就稍微显得重了一点。这就跟宋代的这个胎体呢也不大符合，底部破绽比较大。这个黄看着像旧，但是呢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做旧的一个工艺。对，底釉反光一看还是亮，
2: 贼光，
3: 有点贼光。比如说表面上它已经处理了，但是底部它不好处理，还是有一点贼光的。包括这种小口瓶，我们可以多看看礼坛，这种瓶子的礼坛呢是不好做旧的。
2: 这个器型还是嘟嘟瓶的意思吗？
3: 有点儿，还是像那种净瓶，我觉得
2: 净瓶
3: 有可能这嘟嘟瓶安了一个净瓶的口，
2: 安净瓶的口啊、
3: 这个独创了有点。
2: 你说这看这底胎是河北烧的吗？就是河北咱们知道是定窑的这个窑口是吧？嗯，
3: 看这个胎这种致密程度吧，还应该像仿北方的定窑，因为它如果磁州窑的话更黄一点，
2: 对、
3: 胎的磁化程度会更低一点。反正这只有北方的窑口在烧爆，介于黑釉还有这个黑釉有点窑变的这种感觉的。
2: 对，就是您那边啊，要到那边去啊，那边多转转那边市场，你可能能发现类似的
3: 哦。
2: 因为那边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名片，再做成复古吧。啊，
3: 好，
2: 3000买的就当旅游吧。因为实话实说啊，朱大哥，这件东西如果在当地去买，就按新的买，我估计过不了万多说。300-500，另外一个呢，您来拍宝也当旅游吧，咱们知道知识了
1: 啊，也学习了。
2: 对，奖励基金呢，我得收回来。
1: 好嘞，
2: 这东西不对，好吗？真好心态。那么拍宝啊，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带来快乐。也希望咱们广大藏友呢，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咱们来玩收藏，是吧？高高兴兴。你要是如果但凡有点不开心呢，没关系，您往下看啊，我们拍宝推出了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叫专治不开心。
4: 哟，看啥？
5: 告诉你
4: 什么呀？
5: 让你看一好宝贝。
4: 哎呦，
6: 哦，
4: 这么亮的镯子，
5: 见过吗？
4: 偷的，是吧？我不说，我不说小爷那偷的，我没说你偷的，我不让你偷。
5: 嚷嚷什么呀？就真是偷的，你这一嚷，那边都听见了，知道吗？不是偷的，
4: 捡的，上那算算失主来，
5: 放下，放下，
4: 西边的，
5: 放下啊。

0: 买的，我自己买的。一会儿看见了吗？送西施去。
1: 哎呦，够下本的呀！这也不是你风格呀，我说。
2: 哎，哥俩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1: 哟，花儿姐来了。嘿，您可是稀客呀！这不是那个客人上收了一翡翠镯子，上我这显摆来了。
2: 哎，翡翠宝石，我可最感兴趣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给我瞅瞅。
0: 我这没有，没有。
1: 不是你给人瞅瞅，大大方方的。来来。怎么样？
2: 好。
0: 哇。哎，听见了吗？嗯、花儿姐都说好。
2: 好玻璃。嗯。
0: 花姐，咱要懂就说，要不懂就别说了啊！我这是上好的料子。
2: 你看这颜色，确实很亮，但它有点呆板。哦，这透光性啊，还真挺强。我这都看到气泡了。这算是二等的玻璃。
0: 是。这是厂子里边一等一的玻璃。
1: 等会儿，我说了半天，你知道这是玻璃啊？嗯，拿那玻璃送西施，嘿，这倒是你风格，去送去吧，送去，送完看西施怎么说。嘿嘿嘿。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吧？
5: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7: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5: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8: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5: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8: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5: 董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7: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8: 非常方便啊。
7: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嗯、您吃不到。
8: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7: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8: 停不下来。
5: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7: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嗯、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嗯、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嗯、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8: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7: 没错，
8: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7: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

0: 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了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挖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这孩子要是回来，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1: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5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您想，
1: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捧你都背，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鸟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您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儿，我们6块多一袋儿。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20包，
2: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就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多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

0: 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1: 没错。
3: 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4: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4: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4: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嗯，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使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罐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4: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儿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4: 老百姓嘛图的就 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4: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儿。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去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4: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2: 对，
4: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2: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啊、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
4: 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2: 对，
4: 杨总，薄利多销呗。
2: 对呀，啊、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4: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2: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今天卖个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啊啊，人家雨桐，雨桐在这儿帮着
4: 送1碗
2: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4: 对，
2: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哎，
5: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4: 好，太好了，太好了。
5: 这回合适。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2: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全家人每天吃1碗，哎，每天吃1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5: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啊，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境界。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

0: 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5-3-ZL2017-2-12345.3 4-ZL2017-2-13965.3 4-ZL2017-2-104-0185.9 6-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

0: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背部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 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少年，帮帮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丑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年头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6大咖送宝深入文玩市场，淘真货，寻真品，嘉宾如同开盲盒，惊喜层出不穷。
1: 那我怎么确定他们是真的呢？
2: 石榴、寿桃、佛手，
3: 我的天哪！
0: 从辨真财宝到赏真翡翠，谈笑间学到鉴赏门道。
4: 蓝宝的可能性不大吧？
5: 有一些不良商家吧，把它当翡翠来卖。
0: 当珠宝搭配遇上人工智能，跨界组合是神助攻还是馊主意？
6: 帮我看一下这个配什么链子好一些，看能给我降嘴呢？
0: 真假辨析，工艺鉴赏，看懂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跟您一起寻珍宝，庆马年。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大家收藏精心为您打造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的录制现场。这次我们的送宝主题是马真真。
1: 先生，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像人名啊？
3: 您可别考我，范老师，咱俩可是一伙儿的。
1: 啊，是他是。
3: 这个马真真呢，可有讲究了。
5: 是。
3: 现在呀是马年，所以我们是在马年淘真货、寻真品，这一个马真真。选择潘家园这个热热闹闹、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呢，一来这里呀、是京城文化地标之一。
5: 对。
3: 二来呢，也是希望送给广大观众朋友一场别样的寻宝之旅。
5: 没错，田蕊，咱们闲话少叙吧。
3: 好，2026大咖送宝正式开始。
5: 开始。
0: 作为年度压轴大戏，自然邀请到的都是重量级嘉宾。活动分为两组，我和郭颖、范海洋、王长真组成一马当先队，顾天瑞和崔其明、于红艳、崔纯、山河组成马到成功队。活动正式开始。
3: 好，咱们带着任务出发。
7: 好，
3: 走
7: 走。

0: 哎，天瑞
1: 啊，
0: 我看那儿有个真字儿，又是有翡翠又有白玉的，咱上那儿看看去吧。
1: 说不定有好东西。
0: 瞧瞧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老板好，
1: 我们想找找啊，跟马主题相关的东西，这不是马年了吗？一般东西我们可看不上眼，是不是？
2: 我们是来掐尖儿的。
1: 对，
3: 要咱家算找着了，
1: 还真有哇！太高了，我都看不着，能不能拿下来呀、啊，老板？
4: 我来，
1: 行，个儿高了拿。
5: 哎，
0: 行，我来，
5: 您来。
1: 崔大师，您亲自来拿。
5: 哎，对喽。
1: 行，太好了。
5: 哎，
0: 拿这个有学问呐，还认人啊。
5: 哎呦，您那块布垫上，
1: 符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马和真啊这两个字儿，是不是算不算真品？
2: 我觉得算
1: 啊，
2: 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主题就扣了马，而且呢这种雕工真是我们说掐尖儿，这就是尖货
1: 、
4: 从料子上讲呢，这是水石料，打马砍的水石料。
1: 嗯，
4: 因为已经不再产出了，这也是正儿八经
1: 绝版的意思。
4: 对喽，
1: 所以是真品。
4: 嗯，
1: 崔老师，您觉得
0: 雕工也是到了极致了，
4: 真好雕的，确实好。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0: 用这个皮子用的真漂亮，
1: 是吧？
3: 红翡特别好。
1: 嗯，
3: 鸿运当头，马到成功，马上发财，马上如意。
1: 这还有个小猴子，马上封侯，是不是？
6: 行里有句话叫“凡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件马主题雕刻作品不仅精准契合马年寻真的核心题意，更让三位嘉宾连连称赞。但它能否从真货更进一步跻身真品之列？其中的门道还得听行家为咱们详细拆解。
0: 刚才这个山河老师说了，材料啊。是一块打磨砍的水石，这个水石相当于和田玉的籽料。那么水石料呢，它一般种度非常老，啊，而且呢密度也大。这个水头呢也不错，你看我拿手电啊，跟你拿，你看这水头。
1: 哎呦，您都不用拿手电，我感觉
0: 你看就这点
1: 光都散出来了似的。
2: 对，都荡漾。
1: 是的，有一种没有光打，但是有种波光粼粼闪耀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红啊是天然的红的，现在外边啊有一种是人工烧的红的，那么这个红你看它变化特别的丰富，有深有浅，很自然，而且很难得。而且它这个红呢，整个把这块籽料呢全都包满了。
1: 是的，
6: 嘉宾们的连连称赞让店主李女士笑得合不拢嘴。深入攀谈后才发现，这件马主题的雕刻作品里每一处细节竟然都藏着他的家庭故事。
3: 正好我儿子属猴的，
1: 所以您收藏这个的原因当时是跟儿子相关。
3: 对啊，大儿子是属龙的，
1: 底座
0: 啊，蛟龙出水
1: 啊啊，都有寓意在心里呢。
3: 还有你看，天草是事事如意，上边还雕了一个，你说好多个蝙蝠，五个蝙蝠吧，
5: 五福临门
1: 、
0: 还有钱
3: 在眼前
1: 啊，全都是美好寓意。
3: 我是属马的
1: 哦，这正好啊，
3: 特别巧了。
1: 对呀，
3: 啊
1: 搂着二儿子，托举着大儿子，对，正好符合您这个母亲的心情。
3: 对啊，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1: 所以是
3: 啊，对，正好
1: 儿孙满堂了
3: 啊，多姿多福多寿。
1: 哎呦，看出来老板对自己这些藏品就是爱不释手了。
3: 是，
1: 崔大师，其实我刚见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哈，脑海中就浮现了两个词儿。浮光掠影，静影沉璧。您揣摩当时咱们这个雕刻家雕的时候是怎么利用这个形就想到能够雕刻成一个这样的作品的呢？
0: 我先跟您握个手。我先跟您握个手。
1: 为什么
6: 崔其明为什么要先握手呢？难道这件作品有什么问题，所以要在批评之前先表达一下歉意？
0: 正面是一个马卧在这儿，回头啊，嘴里还叼着灵芝。灵芝是仙草，我们中国人过去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你看它吃的仙草，那肯定这马不是一般的马啊。而且这个灵芝还用天然的这个红翡的俏色雕的，这个马头也是红的，马鬃也是红的，这个小猴啊也是红的。
1: 是的，
0: 鸿运当头，
3: 真是说准了。
0: 你看小猴脸红晕当头，小猴手里还拿个如意，看到了吗？这里拿着云如意，他这个呢，小猴这个胳膊呀、
1: 啊，
0: 这个搂着这个马头
1: 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如意。
0: 哎，你看他旁边呢，还有五个蝙蝠，各式各样的形状，嘴里呢还叼着钱，一二三四五，又是五钱，给我们崔纯老师，
7: 待会儿
0: 您给鉴定鉴定这个钱是什么朝什么朝代的，是吧？是吧？在马的这儿哈，还有一本书。书上刻着字，
8: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0: 对了，这个很有文气味儿。
8: 对，
0: 背面也很丰富，利用这俏色雕的石榴、寿桃、佛手、福如寿三多，福寿三多
8: 啊，
0: 非常典型的镂空雕
1: 啊，镂空雕。
0: 你看这手进去啊，这个工艺是非常难的。
1: 是的，我就看到了崔大师、这个小猴身上的纹理啊，都一丝一根的毫毛都非常的清晰。
0: 对，这个不好勾啊，
1: 这个可不好弄啊。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崔大师，又亲自抱下来，又跟店主握手，有一种好像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的骄傲感。这是为什么？您是特别喜欢这件作品，还是怎么了呢？
6: 崔启明不光没有批评，还对这件雕刻摆件看得非常仔细。难道是想现场收了这件作品吗？
0: 我也没寻思潘家园这么多店，对吧？我们今天就随意进了这家店。
1: 对呀，因为门口写了个真字儿，我们就进来了。
0: 对了，一进来啊，你们是真看
1: 啊，
0: 我一看我是真惊喜
1: 啊。真惊喜吗？
0: 惊讶。我为什么跟老板娘这么握握手
1: 啊？
0: 揭个盖子吧，这是我的作品。
6: 直到这时，店主李女士说，其实打摄制组一踏进店门，她就认出了崔其明，只是看崔大师一直没揭晓身份，便心照不宣地配合着，静静听其他嘉宾点评。如今崔大师亲自点破，这才郑重地说出了那句藏了许久的感谢。
3: 老板娘好激动，我一直从拿来这种作品以后吧，这个雕刻以后拿回来，我都爱不释手，谁买我都不舍得卖。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崔大师哈，那在您心中这件作品算不算真这个字儿呢？
0: 嗯，就算马吧。
6: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还就巧了，崔其明竟然寻到了自己的作品，为大家送出了第一件马字主题的藏品。而同时，我和郭颖还在商量从哪儿开始下手呢。
9: 您是珠宝学院的院长是吧？因为宝石这一类的肯定是特别精通是吧？
10: 相对
9: 所以呢，您可以今天让咱们好好看看眼，认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牛黄马宝。对，
10: 哎，等会儿，牛黄马宝那不是名贵的中药药材吗？
9: 哦，嗨，
10: 您又给我挖坑，
9: 没有，
10: 又挖坑，
9: 挖坑也埋不了您的光芒是吧？
10: 那不是还是坑吗？是吧？
9: 为什么说马宝啊？就开个玩笑，
10: 您说
9: 我们这期的主题啊是马真真，马的马，淘真货，寻真品，
10: 淘真货，寻真品。
9: 哎，您觉得这任务好完成吗？
10: 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完成，还真得找一找。
9: 为什么呢？
10: 因为要找到好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那还有一个队呢，是吧？
9: 对，
10: 咱要 PK 获胜，其实也还是需要花点心思的。
9: 没问题，我觉得您看您郭颖啊，这颖在潘家园的影响力应该是相当的牛了。
10: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9: 嗯，
10: 因为这地方呢，隔三差五就得来一次。
9: 为什么呢？
10: 因为要不带着学生实习，或者呢，学生做大学生的立项，做毕业论文，找点标本。我经常跑这儿来，所以这边我相对来说是挺熟的。
9: 熟是吧？
10: 哎，挺熟的。
9: 那您赶紧吧。带咱们开眼吗？
10: 开眼，好
9: 好好，
10: 咱们哎，你看抬头就是哎，
9: 嗯，
10: 这家好像就是卖彩色宝石的，
9: 彩色宝的啊，
10: 对，要不咱去看看？
9: 可以，好，
10: 好。
6: 有地质大学珠宝学院的院长陪在身边，我当然是信心倍增啊！没成想第一个问题就碰了一鼻子灰。
9: 跟马有关系的财宝咱们这有吗？
11: 啊，没有，
9: 没有，郭老师，那哎啊，没有，你带我来干嘛？
7: 没有这个可以有啊，那个我记得你这儿不是有大彩色宝石？
11: 宝石有，
12: 现场就能见真吗？
7: 能，没问题，
12: 一眼就能见。
7: 对的，您再怕啥了，肯定能见出来。
11: 这个是蓝宝石，它

0: 一个是红宝石，
1: 感觉没有那么特别大呀，
2: 已经不小了，
1: 不小了吗？
2: 你看这蓝宝石8.41克拉，8克拉已经是绝对的缩小了一个大门槛。
3: 国营揭秘行业共识，论市场价值，蓝宝石以5克拉为界，红宝石则以3克拉为分水岭。一旦突破这个门槛，便有机会归入收藏级珍品行列。
2: 如果上面再布一点黄光，或者是高白光，
0: 回个光，
2: 哎，对了，
1: 有求必应是吧？
2: 现在换成这个黄颜色的光，我们叫暖色光，因为它的色温呢是比较偏红橙黄色的，所以呢这种光是特别适合红宝石来展现自己天然那个质地的，和颜色的特点。那这一看，这个颜色比刚才那个泛黑发暗的颜色就好多了。
3: 那如果普通消费者想购买彩色宝石，又没有行家的陪同，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辨别真伪和品质呢？别说，还真有，并且通俗易懂，您一听就能学会。
2: 最重要的，现在它的鉴定结果的鉴定结果呢是天然红宝石，但后面还有一些品质的问题，比方它的颜色分级是艳红色，这一点呢跟它的商业价值就很有关系了。
1: 这个烤色呢，
2: 您说的太专业了，这有一个 comment 就是我们说的备注，它写的是 no indication of thermal treat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处理痕迹。所以呢这一句话就告诉呢，就是说我们翻译过来人话哈，就是没有烤色，整体的标准国际上几乎是完全通。你看这是瑞士的 GRS， 这个呢是 AIGS， 是亚洲宝石学院，所以它俩是不同的鉴定机构，但是呢在鉴定的内容上呢大差不差。
1: 那我怎么确定他们是真的呢？
2: 这种证书呢是一般会有这种编号，比方说 report number， 它是全球统一编号，您随时可以上网去查，根据这个编号上了网以后就能调出它的所有的身份信息，叫一证一物，物证相符。
1: 那这个任务咱们完成，咱们可以走线
2: 了。对，
0: 别走，我这还有一个更真的，
2: 还有更真的，
1: 还有更真，
2: 这已经很真了，
1: 是吧？
2: 对呀、
1: 那咱们可以看看，期待一下啊，
0: 拭目以待，
1: 比他们还真。
0: 你看看这个。
3: 只见柴先生从柜台下的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挂件，
1: 哇，这个够大啊！
2: 对呀、这海洋之心的感觉哈、
1: 是是是，这个郭老师，您看看它是不是，它比他们还要真吗？
2: 这个蓝宝的可能性不大吧？这个肉眼看哈、颜色这么蓝，但是呢，好像遮光率也没有那么强，不像蓝宝石。
0: 坦桑石，
2: 哎，你看看商业价值上来讲，红蓝宝应该比坦桑石还是要高很多。它是有代差的，
1: 就是、
2: 虽然它颗粒小。
1: 市场价值可能还不如他们，
2: 不如他，
1: 看他大。
2: 对，但是问题在哪呢？咱们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看，范老师你也看，你像这两颗，这颗是不是明显的带紫色调？
1: 有点紫，
2: 有点紫。这个是不是万蓝万蓝的？
1: 是，
2: 坦桑石是典型的具有很强的二色性，蓝紫二色性之间可以切换的。如果一个宝石坦桑石在平面的角度下，我们去看台面朝下，我们叫面色，能够在切换黄白光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蓝色调而不掺杂紫色调，是极难见的。在蓝宝石就会特别的不忘初心，守住自己的皇家蓝的颜色。
1: 长知识了。但是这个它为什么？你会说它比它更真呢？
0: 这个坦桑石虽说没有这两块红蓝宝这么珍贵，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有特别珍贵的经历。
3: 难道这件坦桑石挂件的背后还有什么故事？
0: 当时买这个石头的时候呢，跟老婆也商量了好长时间，老婆不同意。这种石头呢，就得遇到真正的有缘人和懂行的人。
1: 他担心，积压资金，
0: 对
1: 是吧？
0: 积压资金，对。
3: 柴先生回忆道：“这枚挂坠当年开价数十万元，作为珠宝生意人，他心里边总想着，总得有一件能让同行都挑大拇指的镇店好物吧。可爱人呢，却相当的务实，既担心短期占用大额资金，更顾虑这般稀缺的物件后续难以转手变现。
0: 也商量了好几次，到最后也让老婆亲自去过去看了一下，到最后。”被我的这种喜欢就打动了。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哪年买的？
0: 大概是2016年、2017年，
1: 10年了，
4: 整整十年。
1: 不过从这个角度，我下面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我才7.8万，你说，这马上有坑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您手上10年了，确实。当年您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10年没有也没有出手，
0: 对，一个是也
1: 不好出手，
0: 不轻易不想出手
1: 啊，是不想出手，
0: 这个、算是精品类的宝石嘛。高、啊、老师对这方面是应该理解我的心情的是吧？
1: 体现是一个夫妻相处，互相扶持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前行的这一段珍贵的经历。三个都是真实的真，
2: 对
1: 这个呢价值比较珍贵，
2: 比较
1: 这个呢在情绪价值上，在人生经历上，
2: 嗯，
1: 也是一份珍贵的收藏。
3: 这份与藏品不期而遇的缘分，想必藏友们能够和他们共情吧。在这家财宝店，国营带队一举拿下兼具珍品属性的收藏级红蓝宝，还有承载十年家庭温情的坦桑石挂坠，一马当先队顺利拿下开门红。另一边，马到成功队的寻宝之旅是否也捷报频传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5: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您哈，您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好物优选官，但是年轻人我们现在有个词儿叫马上
6: 有钱，
5: 马上有钱
6: 啊，
5: 是马上发财，都愿意这样的。
6: 对对对对，
5: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主题的东西呢？
6: 关于马跟钱的大家都喜欢，您喜欢吗？
5: 啊，我喜欢，我肯定喜欢。
6: 那就对了嘛。对啊，
7: 小福姐，哎呦哈喽，
5: 文一你怎么在这儿？
3: 原来文一想为自己挑选一件礼物，听说大家在潘家园录制节目，特意赶来，想让嘉宾帮着参谋参谋。
6: 可以可以。
7: 等一下，我知道，我可不能随便加入你们。我知道你们有暗号。
3: 什么？大咖送宝还藏着暗号？原来啊，这次我们为了让藏友们能够深度参与，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只要在现场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够加入寻宝阵营。
5: 大声地说出来，马到成功，太棒了！正好也给我们文一找一找，两个任务双线并行，我们
6: 可以，
5: 好
6: 好，我今天必胜，我告诉你，
5: 就马真我取胜是吗？
6: 啊，对喽。
5: 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两个白玉呢是，雕的是马上封侯啊，真正的羊脂白玉，是吧？啊，
5: 对，
6: 很润很润的
5: 哦。
6: 然后还有个马上躺平啊，这不是、
5: 马没躺平啊，给大家看。
6: 马没躺平，
5: 站的挺好的，有一点点踏花归去马蹄香的那个味道在里边了。
8: 这个设计很好，用了颜色设计成草地，
5: 对。
3: 这样的巧雕类似于玉石中的饮水思源题材，借助这一抹不多的颜色，有种水墨画的质感。
5: 那这个
6: 就不一样了，
5: 这个黄翡的好漂亮，上面一匹踏马，下面是七匹吗？
6: 二三四五六七，
5: 所以加起一共是八匹马。
6: 对对对对对，
5: 哦，
6: 对，这个料子就是达到了一个多彩多元素，在翡翠当中是比较少喽。
5: 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主题和寓意？
6: 八骏全图嘛，
5: 嗯，
6: 然后后面写了四个大字，马到成功。
5: 马到成功，哎，马到成功正好是我们组的暗号和主题。
3: 不光一下子发现四件马题材的作品，还和队伍的暗号契合上了，这种惊喜正是寻宝的乐趣。不过这双线任务只完成了一条，也不能算成功啊。
6: 文一这个看得上眼，
5: 有喜欢的吗？
7: 这都太喜欢，但他们呀一看就是我暂时还消费不起，
5: 有点超值。
7: 对，
5: 是这个意思吧。
7: 我可能更适合一个小巧一点，比如说
6: 适合女孩子的，
7: 对，像吊坠或者是小摆件，
5: 吊个马主题的吊坠，
6: 吊坠好一些。
5: 对，
8: 我这有啊。
5: 你看一下，我发现适合年轻人这种主题还真的是唐马居多，是不是因为哎，好像年轻人的审美更喜欢这种可爱的浑圆的东西呢？是吧？
6: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做唐马的料子您可能不知道
5: 啊，
6: 所有做唐马的料子都是行家货。
5: 哦，是什么？
6: 都是好料子。
5: 好料才能做唐马。
6: 对的。肥为美，以胖为美，所以用料比较足
5: 啊，
6: 比较饱满，比较厚实。
5: 是的，咱们试试这个。
6: 这挺
5: 好。来，哎，纳入备选呗，文一。
7: 可以，当然了。
5: 哎，老板，我还看到你们这儿有一个木盒子，上还雕了。
6: 哎呀，你这眼神挺好使嘛，
5: 是吧？因为一般用木盒装起来都是宝贝呀。
6: 刚才这个我没看到，
5: 我们再好好看看。
3: 这个盒子里会有符合马真真主题的宝贝吗？
6: 和田玉籽料啊。
5: 哎，我觉得如果刚才这几件哈，咱们开玩笑说小打小闹，这件可能可以往真上
6: 真品
5: 靠一靠了。
6: 因为籽料比较难得呀，比较少嘛，它是需要按照本身的形体来去雕刻，运动一个状态啊，然后猴是抓着马的，然后下面有个钱，
5: 又马上封侯，又马上
6: 有钱了，
3: 没料到木盒中藏着的不仅是贴合主题的马蹄材手把件，和田玉籽料配沉香绳的配置更是实打实的真品啊。不过对于文艺的日常佩戴需求来说，哪一款性价比更高呢？
9: 您能跟我们说说就我这个它大概现在是什么样的价位吗？
10: 哦，我们正常开价是15000，同行之间拿货价就是12000，也给您按那个拿货价来。
5: 咱们算同行。
9: 哦，
10: 对对，这整体是
11: 绝对同行。
10: 对，18K金镶件，天然加的天然钻石。
9: 哎呀，那真是谢谢老板。
11: 还带金链啊？
10: 是，
5: 那金链18K金的是吗？
10: 对，18K金的，
11: 还带金链啊？
10: 嗯，
11: 拿着吧。
5: 啊，合适了是吗？太棒了。
9: 那如果我想要换一种就是穿衣风格、穿搭风格呢？我想给它换个链子。
3: 翡翠吊坠还能配什么链子呢？大家一时没想到，还是年轻人脑子活。文艺提议，干脆问问人工智能。
11: 哎，别动啊！帮我看一下这个配什么链子好一些？这个汤马。
12: 现在戴的银链就很清爽，和冰种情。
11: 我不，我就不要戴银链。
12: 那可以试试18K金的肖邦链。
11: 我不，我就不要链子。
12: 那就用编织绳来搭配，选深棕色或者墨绿色的米兰绳，质感细腻还结实。绳头编个简单的金刚结或者绕线扣，再配个同色系的流苏，
11: 这个东西真与时俱进了啊！
5: 这个真的不错，你这么任性无理的要求都满足了，
11: 还能给我犟嘴呢。
5: 这个真的挺好。他刚刚提的是用哪个绳？
9: 墨绿色，
5: 对
11: 对，
5: 皮绳，
10: 咖啡色或者墨绿色的，
9: 对，还有流苏。
11: 老板，这有绳子的？
10: 对对，我们这有。
5: 就是不仅要它
11: 链子，链子绳子是绳子，
5: 还有条绳是吧？
11: 对。
10: 我们这个咖啡色的绳子上面编了一个莲花结。
9: 啊，
5: 哎，这个很好，正好跟他那个金色的这个铜钱
10: 有
5: 一个呼
10: 应。对。
5: 太好了，我觉得这还挺符合你的，
9: 确实
5: 一个预期的，
9: 可以让我有多种搭配方案。
5: 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把它纳入到考虑当中。
9: 嗯，
3: 山河一口气找到了7件马主题的手把件和吊坠，在数量上那可是把我这对一马当先的名头给抢去了。我也赶紧跟着郭颖继续寻宝之旅吧。
1: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该讲啊。
4: 哦，当讲不当讲，就这么问，那您就别讲了呗。
1: 那这样，就算我刚才那句话没说啊，我有句话确实想跟你聊，就是前几年啊，就是有一种材料，它不是翡翠，但是呢，很多或者有一些不良商家吧，把它当翡翠来卖，这事儿您知道吧？
4: 知道啊，
1: 知道吧？
4: 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啊。
1: 这事儿也就罢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心目中有一位就是天花板级的，就珠宝界天花板级的大咖呀，来站台，还直接进入了什么专家委员会来给他站台。
4: 哦，
1: 你说这行为是算什么？
3: 价差百倍，您靠肉眼能分辨出哪个是非洲翠和翡翠吗？
4: 在翡翠上是从来没有见过。
3: 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
1: 在我心目中有一位是天花板级的，就珠宝界天花板级的大咖呀，来站台，还直接进入了什么专家委员会来给他站台。
4: 哦，
1: 你说这行为是算什么？
3: 珠宝界天花板级的神秘大咖到底是谁？那个让不良商家曾经用来冒充翡翠的材质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猫腻与玄机呢？
1: 我都说这份儿，你还不知道，我非得我把这人名字说出来吗？
4: 对，您非得把这坑给揭出来是吧？我知道了
1: 啊，
4: 您是想说那个姓郭的一个什么老师是吧？
1: 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4: 我就知道
1: 啊，
4: 那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东西了？
1: 是什么？
4: 是非洲翠。
3: 非洲翠学名石英质玉，源自非洲南部巴伯顿马空瓦山脉的火山冲击岩。它外观与高端翡翠极度相似，以绿色为主调，凭借神似翡翠的颜值与亲民价格，成为翡翠平替。但热度之下，也出现了不良商家鱼目混珠、欺骗消费者的情况。话说回来，这非洲翠与郭颖究竟有何关联呢？
4: 在2024年的12月25号，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中国珠宝艺术首饰行业协会出了一个团体标准，将非洲翠做了一个标准，公之于众，其实也是推动了它的商业发展。
1: 出那个标准的时候，您，
4: 那我也是赞成了票，所以我是对的。你这，我爬出来没？我这坑爬出来没？
1: 没有坑，没有坑。
3: 原来郭颖竟是非洲翠国家行业标准的推动者。 验明正身的非洲穗到底长什么模样？为解开非洲穗与翡翠的百倍价差之谜，我们继续在市场中寻找。没成想，在一家店里遇到了这样奇特的现象。
4: 这家店就特别与众不同。嗯，这边是天然的翡翠，这。

0: 分就是非洲碎，我们现在同行呢就做到了把它在一个店里自洽。那非洲碎呢本身有它自己的产品的定位，市场的定位，比方说价格很便宜，作为翡翠的平替，所以它俩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
1: 为了方便对比，我请店主分别拿出翡翠和非洲碎，从镜头中您能区分得出来吗？
0: 这是天然的翡翠，这是非洲碎，肉眼上看它是不是很接近？
2: 非常接近。
0: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们也会觉得特别的一样。稍微有点小区别呢，就是非洲碎呢，它这边是石英质的玉，其实硬度更高。表面抛光以后呢，光泽第一不低。第二呢，它里面的绿颜色是那种丝状的，那种像浸染状，就它一块一块能分得出来。天然的翡翠里面的绿颜色呢，就看一看的过渡啊，没有那么清晰，只有一块绿，那边就没有。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是如果上手。如果去右手掂的话，这个石英质的玉石的非洲碎的手镯的密度要小了很多。它是2.65，翡翠是3.33。第三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鉴定特征，您现在看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小点点？这个小点点呢，就是黄铁矿，化学成分是硫化铁。在翡翠上是从来没有见过，但在非洲碎上是比比皆是。应该说这个小东西是一招搞定。
1: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还有点懵呢？别着急，消费者啊，可以用这一招。便能够轻松分辨。
0: 一般我们来看，先看它这个 CMA， 还有实验室认证 CNAS 几个认证，这个证书基本上公信力是 OK 的。第二一个呢，再看那证书，它写的这个很规范，石英质玉，这是它的一个标准用的名称。那在底下在备注里面写成它的商贸名称，写的是非洲碎。这证书写的比较规范。
1: 既然了解了鉴别非洲碎的知识，那咱们再了解一下它的价格。
3: 这个镯子3800一升。
2: 这个呢？
3: 这个2800。
2: 还有更便宜的吗？这个更便宜，咱们观众朋友们看一眼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心里默一默，这多少钱？我们再听听这个咱们老板讲多少钱？多少钱？
3: 900，
2: 这900，
0: 900人民币啊！挑手镯，
2: 对，不管怎么说，它呀是 A 货
0: ，A 货呀，
2: 对吧？
0: 纯天然，
2: 纯天然。其实从文玩的角度来讲，就是文化，因为它刚。面试晚啊，离现在很近，
0: 对，
2: 没有多少文化的这个注入。从玩的角度来讲，装饰玩玩，是吧？这个角度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的。
1: 丰俭由人，非洲碎凭亲民价格圈了一大批粉。咱们一马当先队，靠着郭颖认准的真非洲碎，稳稳拿下性价比好物。另一边，傅天瑞的马到成功组又有怎样的寻宝收获呢？预知两队战绩如何？下周六晚上8:30为您揭晓。

0: 去年的10月25号的晚上，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工作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上，印象非常深刻。
0: 那你能跟我简单的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1: 那个被打的男孩啊，提前订了我们餐厅最好的位置。那晚呀、啊，他跟他的女朋友啊正开心的用餐，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高个，就把那男孩给打了。先是在餐厅里边打，后来啊又把人拖出去餐厅外边打。哎呦，那叫一个惨！
0: 那天晚上的监控视频还留着呢吗？我能看看吗？
1: 这年头，这年轻女孩可真够乱的，勾搭一个老的，还得再找一个小的。

0: 哇，
1: 红烧鱼来了。
0: 小欧辛苦了，今天是小欧生日啊，我们来祝小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嗯，天天开心，赶紧找个男朋友。
0: 嗯，小欧辛苦啊，烧那么多菜。
2: 辛苦的是你们俩，我亲爱的老爸老妈最近啊，为了战友的事情忙里忙外，操碎了心。作为战友的姐姐，我得好好孝敬二老。
3: 哎呀，说的我啊，好像多了一个儿子似的。
2: 你就是多了个儿子，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就认战友当干儿子吧。
0: 哎，我看行啊，你妈想当初啊，就想要个儿子，这回算是盼上了。
3: 这一个女儿就够我操心的了。
0: 小欧啊，这个鱼味道不错啊。
2: 我看冯大哥学的。
3: 哦。哎，小欧啊，你准备帮他们母子俩到什么时候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不想再让我帮他们？
3: 你乐善好施是好事，但你现在自己还一脑门的官司呢，有时间是不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虽然战宇和他妈妈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但是你不是富二代啊，你能接济他们一辈子吗？
2: 战宇啊，他总有毕业工作的一天，我相信啊，他一定能撑起这个家。
3: 万一他找不到好工作呢？
2: 战宇的琴拉得这么好，再找不到工作，那天理何在呀？虽然说现在音乐圈是不太好混，但他可以当老师啊，培训班有多贵你也是知道的，只要战宇努力，一定可以的。
3: 如果他出国进修，到时候他妈妈谁来照顾啊？交给你吗？哎呀，
2: 他妈妈只要做完手术就可以站起来了，那战宇出国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嗯，小欧分析的对，天无绝人之路，你就别操心了。
3: 我是担心他，想给他提个醒啊。但愿战宇啊，像你们说的这样。
0: 来，吃鱼。
3: 董事长，
2: 嗯，这刚落地就跑我这儿来了，你去找冯大哥啊？
4: 这不是赶来给你送生日礼物吗？生日快乐啊，我的妞！祝你这只大鸟越飞越高。
2: 好漂亮的杯子呀！谢谢我的方大小姐。
4: 哎，今天晚上战宇不是要请你吃饭吗？怎么还没走啊？
2: 哦，他刚刚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学校临时有事，让我晚点再出发。
4: 那你赶紧上楼捯饬捯饬，这儿我盯着。
2: 我吃个饭捯饬什么呀？
4: 人家战宇请你吃饭，你好歹穿得好看一点吧。
2: 我这身不好看吗？
4: 好看吗？走，上楼我给你捯饬捯饬。哎
2: 呀，我忘了我还忙着呢。我吃个饭为什么要穿那么隆重啊？
4: 你真觉得战宇今天就是给你过个生日这么简单吗？
2: 不然呢？
4: 我的第六感，战宇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动作。
2: 你的第六感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老冯能把你收了。
4: 别转移话题，如果今天晚上战宇跟你表白你怎么办？
2: 我只能把话明明白白跟他讲清楚。
4: 你真的不给小鲜肉一点机会吗？
2: No。
4: 我都替战宇感到心痛。
2: 赶紧换衣服去吧。

0: 谢谢。小雨，你怎么挑这么贵的地方呀？嫌你钱包里原钱收手是吧？今天姐过生日，当然得来个好点的地方。但你也不用挑这种地方呀。
1: 你好，先生，这是您点的红酒，请您看一下。
0: 雪茹沙拉，请慢用。请慢用。这李阿姨马上要化疗了，后面还有关节置换手术，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要知道你要选这么贵的地方，我就不会来。
2: 姐，你别急，听我说。我早就计划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带你到这儿来吃饭了。这顿饭一分钱都没花。 是我在这里兼职一个月，拿钱换来的。我妈手术这段时间，你一直为我们操心劳神的。你过生日，我理应当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所以，今天就不要考虑钱的事了，跟我一起共享这顿美好的晚餐，好吗？臭小子，
0: 就这么一次啊，下不为例。
2: 嗯，遵命。
0: 果然还是贵的酒好喝，姐喜欢就多喝点。
2: 怎么不接呀？骚扰电话。姐，你吃点这个面包。
0: 嗯。

0: 找我干嘛？在宇树和你在一起。你问这个干嘛？你
1: 现在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有重要的事儿找湛宇，我必须要见他。我告诉你，严谨，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
2: 在接这通电话之前，我很不争气地对严谨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还记得我的生日。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0: 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有，就店里面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咱们开始吃吧。
0: 嗯。
1: 来，小雨，姐敬你一个，谢谢你那么用心的给我过生日。
0: 生日快乐。

0: 姐，你今天真漂亮。
1: 没有，你喝多了。说真的，像你那么帅的小伙，在学校难道没有女生追你啊？
0: 有，但是没有我喜欢的。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姐帮你寻摸寻摸。
0: 我觉得姐这样就挺好的。
1: 来，小雨，姐再敬你一杯，谢谢你给我过了个这么难忘的生日。有你这个弟弟，我真的很开心。

0: 这些照片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你应该不会生气吧？
1: 怎么会？开心都来不及。
0: 那这礼物你喜欢吗？
1: 喜欢，谢谢小雨。
0: 姐，我有句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 小雨，
0: 你别急，你听我说。其实，在我心里，姐姐就像阳光一样耀眼，即使我闭上眼，我也能够看到你，感受到你的温度。不管以后怎么样，将来你一定要嫁一个好人，因为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女神。
1: 小雨，你也是我心中的那一缕光，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这么特别的礼物一定要照亮相。我们俩一起照一张。
0: 嗯，
1: 笑一个，来，你拿着。
2: 跟我出来。
0: 姐，你先拿着。

0: 我让你给我冲啊！
1: 打起来了！
2: 你干什么啊？
3: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0: 让开！别碰小姐，有什么事冲我来！
1: 小雨，你没事吧？你有病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0: 他该打，
2: 我今儿绝对不会放过他。
1: 你敢？云锦，你给我听好了，小雨才是我珍惜的人，你再敢动他，我跟你没完。
0: 季乔，你不要再被他给骗了，他不是你想象那种人，他就是个人渣。
3: 我是人渣，你是什么？你不就是个富二代吗？
4: 你在外边呼风唤雨，靠的还不是你们家？你牛什么呀你？
2: 走！
5: 哎，小姐，您可不能走，您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1: 谁打找谁赔？哎，
5: 小姐，您可不能走，您看您朋友打成什么样了？我跟他们可说不清楚，还有餐费没结呢吗？
1: 我弟不是还已经结了吗？
5: 他说用完餐之后结。
2: 你给我让开！
1: 你要打他？
2: 他就是个害人害己的畜生，他活该！
1: 严谨，你这到底怎么了？
2: 问他，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3: 姐，你别管我，你先走。
2: 战宇，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把你的真面目给季小欧看看。
1: 别走！

0: 小雨，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姐，毁了你的生日。
0: 你和严敏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大事，我明天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小雨，小雨，你在吗？在的话开门啊。
1: 谢谢
0: 李阿姨。
1: 哎，啊，小欧来了，
0: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能吃能睡，就是腿不好，下不了床。啊，这是小雨特意给我请的护工，他最近学校里边忙，所以你啊也不用总往医院跑，安心忙你的啊。
0: 小雨他一直没来看你吗？
2: 他们学校年底有演出，最近就忙着排练的事儿。
0: 大姐，他请你来照顾几天啊？
3: 给了我一周的工钱，说到时候再联系。嗯，那这个给我吧。
0: 谢谢。
4: 你在餐厅里对严谨说，战宇是你珍惜的人，你现在能跟我具体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0: 没什么意思，随口的一句话而已。
4: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严谨面前承认了喜欢战友？
0: 我承认，我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气严谨，行了吧？
4: 那你的效果可真达到了，那句话确实深深地刺激到了严谨。
0: 我怎么知道他会对战友下这么狠的手？

0: 什么？
1: 找我干嘛？
0: 战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1: 你问这个干嘛？
0: 你现在在哪？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我有重要的事儿找战宇，我必须要见他。
1: 我告诉你严谨，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
0: 喂，喂。

0: 喂，我是严谨。
1: 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
0: 在雨跟季乔在哪儿你知道吗？
2: 怎么现在看人姐弟俩亲密你受不了了？现在着急了？
1: 早干嘛去了？你还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战宇还知道带姐姐吃顿大餐，你干嘛了？
0: 我就问你，战宇和季晓鸥他们俩在哪儿？
2: 我告诉你啊，无可奉告。

0: 刚出车祸了，现在 ICU 抢救，你赶紧过来。
1: 喂，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说老程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燕山，我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做。
0: 哥，医生说他有可能挺不过今晚。

0: 他一定会没事。
1: 上晚点我会过去看他。
0: 我现在真的有急事儿，帮我一个忙，
1: 帮我查一个号码的位置。

我让人根据那个手机号，在市区最繁华的商圈给出了一个方圆200米的搜索范围，有那么两三家高档的餐厅是比较有可能的，剩下的就得你自己去找了。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钱，你非了钱背叛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别说20万了，200万我也可以给你。我管这要钱，我都为要你的钱。你就为了你这点狗屁自尊心，老程都被你给害死了。
1: 老程怎么了？刘备派人把他给撞了，这一切都怪你所赐。怎么会这样？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0: 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你以为警方抓附身多游戏吗？啊！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全因为你白费了。
1: 小美和刘美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严姐。
1: 你给我让开！
2: 你要打他！
0: 站住！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把你的真面目给纪少武看看！
2: 别走！
1: 今晚所有的损失，你找我负责。
2: 好。

0: 我那时候是彻底的爆炸了，亲手毁了季昭娥的生日，但我到现在都没法理解，你说战宇干了一件这么缺德的事儿，不但没有一丝懊悔，还有心情泡妞，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没心没肺吗？你说战宇因为自尊心不想见你的钱而背叛你？
1: 理由解释通了，
2: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特别荒谬？就为了这20万，可以抛开大局而不顾？你们说，这是正常人办的事儿吗？

0: 的结果很渺茫，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你赶紧过来看看他吧，哥。
1: 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腌的还是以前的腌的。
2: 我突然想起六年前的那一天，1020任务刚刚结束，我清醒后第一眼就看到老程，我问他儿子回来没有，他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拨绳子，然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翟宇犯了这么大错，你是不是特别恨他？就是因为他，害得老常到现在都醒不过来。我承认，那天晚上我确实失控了，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我真恨不得。继续说呀。
1: 你说吧，你是不是就想逃我的画？我都跟你说了，翟宇不是我杀的，你怀疑我也没有用啊。接着往下说吧。和刘凡相识吗？老程的昏迷不醒，导致了我与警方彻底失联，而刘伟那一边已经派人盯上我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刘伟的内鬼调查。如果刘伟找不到内鬼，小美人跟吴凤的下笔交易就不会进行，我的任务也不可能结束。更为危险的事儿，自打打人事件后，翟宇消失了。 他作为除了老程以外唯一能够证实我身份的人，只要他对刘伟开口，我必死无疑。为了自保，我不能去找翟宇，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原地待命。

0: 远走吧。
1: 现在店里的海鲜已经改从四海渔场进了，他们给的货又新鲜，而且价格又便宜，干得不错。你给这么高的工资，我没理由不好好干
0: 呀。行，忙去吧。
1: 严总，战宇借那20万，他还你了吗？
0: 我跟战宇的事儿，你甭管。啊，
1: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着小欧找不着战宇，他急得要命。
0: 我接个电话。喂，
2: 严姐，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是不是跟那20万有关？
0: 你觉得我在乎那20万？季乔，你长点心吧。我劝你，别信战宇那个骗子。
3: 严总，有人找。
4: 严总。刘总让我请您去喝茶。
0: 稍等一下，店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安排一下。
4: 刘总找您有些事儿。

0: 行吗？
1: 路有点远，沿走睡一觉就到了。
2: 不是喝茶吗？睡什么睡？
3: 我深知自己将前去赴一场鸿门宴，那一路开了至少有一个小时，车应该早已远离城市和人烟。如果今晚我死在刘伟的手里，恐怕尸首都不会被人发现。

0: 坐。
1: 刘总今天请我来这么别致的地方，唱哪出啊？
0: 等我一下啊，我把这点肉收拾收拾。以前做学徒的时候，跟着屠夫学杀猪，后来啊，还就套上这口。
1: 看来刘总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啊。
2: 走私的象牙没送到老吴手上，却被警察给盯上了，还连累了梅姐和严总，我这心情能好吗？打呀！
1: 谁啊？
2: 不认识啊。

0: 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连战宇都亲口说严谨是好人，你还怀疑是严谨杀了战宇吗？
1: 娇，从情感上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不能成为证据，你明白吗？
0: 那你有严谨杀人的证据吗？我相信严谨没有杀人。
1: 你可以相信他没有杀人，但是我也有怀疑他的权利。

0: 喂，小雨，你在哪儿？
1: 你好，你是战宇的姐姐吧？
0: 是，
1: 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战宇现在在急救病房，你赶紧过来吧。
0: 小雨在医院。
2: 快点！
3: 你是病人家属吗？
0: 我是他姐。
3: 不用太担心，大部分是软组织挫伤，只是左手的食指有严重骨裂，现在昏迷的原因呢，是因为轻微脑震荡，需要留院观察几天。
0: 是谁把达人这样的？
3: 这我们不清楚，是他自己跑到急诊来的，一进门就晕倒了。哦，这是他的手机，你收好。
0: 谢谢。
2: 谢谢啊。哎呦，这怎么回事儿？这
0: 肯定是严谨打的。
2: 严谨？
0: 我之前问他战宇在哪，他还说不知道，可他连衣服都没换过，肯定是严谨那个混蛋。
2: 小莫，具体发生了什么，等他醒了不就知道了吗？别急。

0: 冯大哥，乐乐还一个人在家，你先回去吧。
1: 你这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2: 谢谢冯大哥。
1: 别客气，好好养伤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2: 谢谢谢谢。
0: 来，你手还有伤呢，我喂你。
3: 我妈她，
0: 你妈挺好的，已经开始化疗了。我跟她说你去外地演出了，回去就去看她。

0: 小雨，你别担心，医生说了，没伤到骨头，一定会恢复的。小雨，
1: 姐，我想喝口水。

0: 乔欧，你问过战宇到底怎么回事吗？
1: 我想问他，但是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说吧。如果战宇真是被严谨打伤的，我跟他没完。
0: 那你还是觉得这事儿跟严谨有关？
1: 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就打了战宇，小雨从那天起就没有换过衣服，那还能是谁干的呀？
0: 小欧，以我对严谨的了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他敢当着面打人一定有他的理由，没准儿战宇在外面真的惹什么祸了。
1: 不可能，战宇天天不是在学校医院就在我这儿，他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小欧，你是把人真的想得太好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忘了小雨之前骗过你的钱，你也见过他打架的样子，你能说这不是战宇吗？

0: 行行行了，哎呀不行，别说，哎呀，别说，哎呀，别说，行行行，别说，别说，
1: 哎呀，哎，是我是我，是我，做噩梦了是吧？没事，我姐在啊。

0: 妈，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我不来就发现不了。你这么随随便便跟野孩子瞎睡觉。
0: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昨天晚上占宇他做噩梦，我哄他睡觉，不小心睡着了。
1: 我不听你解释，我就一句话，绝对不可以搞姐弟恋。
0: 一大早不想跟你吵架。
1: 你给我回来，赶紧把他给送走。以后少和这母子俩来往，我就纳闷了，你和你爸是怎么了？中了什么魔了？非得砸锅卖铁的帮他们？
0: 受够了吗？受够你可以走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小欧，你别犯傻，你帮他们能捞什么好处啊？被这种人赖上了，你这辈子想甩都甩不掉。你别想着你爸还会帮你。

0: 吃吗？八一做寿司最好吃了。
1: 乐乐，你发鸭现在可棒了，对不对？
0: 嗯。
2: 别夸了，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给点阳光就惨了。湛宇，
3: 谢谢姐。
2: 湛宇，你姐对你这么好。

0: 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
1: 你胡说什么呢？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湛云，你别搭理他。
0: 谁胡说了？你照顾湛云有多累，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湛云，我可跟你说啊，你在外面惹什么事儿都行，但是你要是敢对不起纪晓鸥，我可饶不了你啊。
1: 你少说两句吧，湛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2: 姐，我想下来走走。
1: 你腿还行吗？
2: 没事，我慢点。
3: 小雨老师，我扶你。
4: 慢点啊。
0: 慢了真乖。
3: 慢点啊。
0: 我怎么觉得湛雨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别瞎猜了，等他回头伤好了，我一定问你清楚。你怎么下楼了？
2: 我好多了，也可以帮你干点活了。
1: 别别别，手怎么样了？
2: 好像没什么大碍。
1: 坐。上。

0: 你看，我就说一定没问题吧。小雨，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了吗？这次受伤是不是还是严谨干的？
1: 姐，我的伤跟严谨无关，是他救了我。
0: 救了你？
1: 是我在外面惹了祸被人打，跟严谨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你跟姐说实话，你在外面到底惹了什么祸？
1: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严谨他确实是个好人。
0: 好人？好人会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我甚至那天他把你打得那么惨，
1: 那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0: 是不是那20万你还没有还给他？
1: 不是钱的事儿。姐，你一定要相信我，严谨他真的是个好人。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他爱的人一直是你。
0: 战宇说话是坦坦荡荡，眼神也异常的坚定，而他的真心话让我心里一片凌乱。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严谨这个人。你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跟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不起姐，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能说，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会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发誓。
0: 那你骗过我吗？

0: 阿姨，也是为了你自己。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千万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
1: 姐，我知道了。最近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想回学校好好补课，暂时就不来店里帮忙了。这段日子把你累坏了，你好好休息。我妈那边你也不用再去了，我会照顾好她的。等忙过这段时间，我就来店里看你。
0: 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嗯。

0: 前做学徒的时候跟着屠夫学杀猪，
1: 后来啊还就套上这口。
2: 谁啊？
3: 不认识啊。

0: 人能认识他吗？
1: 哎，他不是那个似水流年咖啡店的打工仔吗？
0: 除了似水流年，也是再没见过的。
1: 没有，
0: 他的确是咖啡馆的那个打工仔，但他也是六子的手下，酒吧街出了名的小毒贩。你是真不认识他，还是跟我这儿演戏呢？
1: 刘总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以严总在梨园的地位和势力，怎么能有不认识的人呢？
1: 我是什么大小角色都得认识吗？
0: 接着打。
2: 这个 KK 就是内鬼，就是他跟警方通风报信，差点把我们连锅端了。
0: 我怀疑啊，他还有个同党，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但这小子嘴太他妈硬了，我是刀枪棍棒都撬开。你是缉毒警出身，审讯这块肯定有好多招，帮我审审。
1: 不就是损失了一点象牙吗？何必这样大张旗鼓？
3: 大张旗鼓，必须大张旗鼓啊！
4: 内鬼啊，大哥，
3: 这是象牙那么简单的事吗？啊，
4: 外贼好多，家贼难防，这么多兄弟眼巴巴看着呢，我不杀一儆百，给他们好好立立规矩，我这以后队伍怎么带啊？啊？

0: 瞧这双手，
1: 又细又长的，
0: 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啊。哎，拉小提琴是用哪个手摁那个琴弦来着？
2: 我真不知道，大哥，大哥，别跟我说这，大哥，我求你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哥。
1: KK 啊，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你的同党是谁，你就得赶上去打鼓了。
2: 刘总，您肯定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是内鬼，我没有通过。啊，我说，我知道这是内鬼。
3: 熊孩子，还是不想去打鼓啊？

0: 刘子是内鬼，你指谁呢？你疯了吧你啊！大哥，造谣，污蔑！
1: 他之前进去过，他毕竟拿一块符了。
0: 小子，看着我！
1: 我跟大哥在一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出过事儿。你现在说我，
0: 刘总，
1: 你是不是想死？
0: 刘总
1: 啊，
0: 我跟着刘总，他经常私底下偷偷卖您的货。交易的前两天，他给他女朋友买了新车，这钱你说哪儿来的？刘总，我真没骗您，
1: 我钱哪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诬陷我，你别信他的。
0: 我有证据，刘总，我之前跟踪他去跟警察接头，我偷偷录了音，就在我手机里。不信您看。
1: 污蔑，纯属是诬陷。
3: 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
4: 时间定了，伟哥亲自部署的运货路线，他让我负责交货，地点呢就在祥云县小谷。
1: 这不是我跟警方说的话，我不可能跟警察说这样的话。大哥，
3: 跟交
1: 别信他的，
3: 是俩公司交钱，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
1: 不是，你得相信我，大哥，你别信他的行吗？哪儿那么录音？这是伪造的，知道吗？
0: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
5: 哎，佳宇，
6: 你迟到了。
5: 他去六子那儿去了，已经提前给我包备过了。
7: 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六子和我负责交货。
1: 录音呢？
8: 原来这两年我短的货都是跟你给卖的。
1: 大哥，是我承认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敢了，但是我发誓，我只是想挣点钱，我根本就没有背叛过你啊。大哥，
0: 谁是你大哥？
1: 一直是你。
0: 刘总，刘子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早晚有一天会取代你的。
1: 别老子他们今天弄死你！

0: 脸，
1: 抓内鬼抓我自己头上来了。赶紧走，看笑话了啊！
0: 走走走走。
2: 这小子怎么处理啊？
0: 把他拖出去，瞒
3: 他。别，大哥，我是冤枉的，大哥，真的，真的，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妈还在医院里边，我真的是冤枉的。哎，
2: 等等，刘总，这小子是个大学生，我怕他出了什么事儿，学校跟家长一定会报警。如果因为他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有一点得不偿失。
1: 我说过什么来着？啊，你这对 K 还真就把他那六给灭了啊！
4: 敢说出去一个字，你和你妈都得死。
5: 你收拾一下。
6: 酒呢？

0: 可以啊，刘总，定制款的 M1911 进口的吧？
1: 严总好眼力，当警察的时候没少研究枪械。
0: 勃朗宁设计的，这个枪很难用，威力很大。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枪的握把过大，容易走火。刘总可要小心。
1: 还真被你说中了。
0: 刘总也是个痛快人，有什么话咱们直说。
2: 给你看点东西。你之前破了不少案子，
1: 这种地方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

0: 刘总，今天终于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这厂子够大的，够野的。
1: 你是聪明人，这层窗户纸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存在过？你费尽心思接近我们，不就是为了弄清楚这点事儿吗？可惜你们的行动失败了，你的大哥没死成真的挺遗憾的。我要是你啊，早都没心情演戏了。你说这枪现在会不会走火？
0: 我算看明白了，什么 KK 是内鬼，全是扯淡。你今天叫我过来，就是打算把我给弄死。刘文，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兄弟，而你永远把我当成你的敌人。弄死我可以，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2: 把枪放下。
3: 小梅，
2: 我让你把枪放下。
3: 这事儿你别管。

0: 你们都出去。怎么，现在都没人听我说话了吗？
1: 都聋了，梅姐说话没听见呢。
0: 内鬼已经揪出来了，这出戏码可以收场。
1: 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不是内鬼。
0: 这次交易失败，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如果还不能及时把货送到吴峰手里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现在，能帮我们把货顺利送出梨园的，只有严谨了。你杀了他是要自绝后路？
1: 你信了他那才是自绝后路。
0: 严谨，我希望你能明白，我选择你这个人谈的是生意，不是感情。所以这次如果你骗了我，那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了。
1: 你想赌是吧？
0: 你不想跟我一起？

这个是咱们最新研制出来的一批货，刚好还没有人验过。

0: 哟，醒了，昨晚又喝多了吧？
1: 喝酒不带我跟二哥，
2: 不够意思啊！
3: 你们去哪儿？
0: 去哪儿？执行任务呀。

0: 兄弟开枪！
1: 儿子，你们两个笨蛋！

0: 就惦记着抽烟，有烟没？
1: 没带，
2: 找找。
3: 火机呢？
0: 打火机呢？
1: 哎，
3: 在呀。
0: 丢了啊？火机呢？
2: 好好找找。

0: 不是内鬼。
1: 那天起，我开始跟毒品打交道。刘伟是想用毒品彻底控制我，我努力地想要戒断，但仍然无法避免被他用手段下药。
2: 你既然都活得出来了，为什么不把制毒工厂的具体信息报了个禁毒支队啊？
3: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制毒工厂，我也不知道刘伟每天给我吸食的毒品里还加上什么其他的东西。
1: 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产生了意识混乱，头一天发生的什么事儿我记不清了。
4: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严姐？你的意志力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1: 我怎么又跟你开玩笑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是被关进来以后慢慢拼凑的，直到现在我都不敢保证我全部记得。
4: 那你亲眼看到了六子的尸体被埋在制毒工厂的里边吗？
1: 没有看到。要是让我猜啊，应该是的。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你怎么了？
1: 就是不怀孕。

0: 吸毒，像我这样的瘾君子，你还惦记我干嘛？走啊！我让你走啊！
1: 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0: 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跟我再也没有关系。
1: 自从战宇对我说的那些话后，我就莫名其妙对严谨重燃了一丝希望，也幻想着他就是我曾经爱着的那个严谨。而当我亲眼看到他吸毒时，那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碎了。我发誓，我要彻底忘了他。
2: 严谨吸毒？你没搞错吧？他之前可是缉毒警啊。
1: 我也希望看到一切不是真的。
2: 那他跟小美人那帮人在一起，不会也是在搞毒品吧？
3: 这事儿不能乱讲啊。是战宇通知你去看严谨，那问题战宇怎么知道严谨吸毒的？
2: 战宇该不会也吸毒吧？
1: 绝不可能，战宇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至于他怎么知道的，可能严谨吸毒的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他只是听说的。
2: 那他还让你去看严谨，这不合逻辑啊。这战宇最讨厌严谨了。
1: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再说了，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浪费在那个人身上。

0: 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吧。
1: 嗯。
0: 马上要过年了，你们打算怎么过？
2: 当然是跟你一起过啦。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可以在店里搞一个跨年 party。
3: 哎，这主意不错啊，大家可以热闹热闹，再说了这员工辛苦一年了，正好可以放松放松。
2: 对，
0: party 你也拿手，你来设计我来布置，
2: 没问题。
3: 哎，需要我做什么你告我，采购啊什么的，
2: 到时候你就把乐乐带来就行了。
3: 乐乐肯定高兴死了。

0: 外语来不来？
1: 哦，我之前问他了，年底啊学校事儿多，他肯定是来不了的。
0: 这新年大家都忙着过节，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而且 party 就是人多热闹，我还想让他演奏几曲呢。
1: 他有时间还得去医院照看他妈呢。
0: 那把阿姨一块叫回来不就行了吗？你就给他打电话说我们都想他了，让他务必到场。
1: 喂，小雨，学校的事忙完了吗？
2: 嗯，差不多了。
1: 那你还是带着阿姨一起来店里跨年吧，我们好久都没见了，大家都想你了。
2: 我也挺想你们的，姐，可是今晚我已经有安排了。
1: 哦，那你们忙完晚点过来，咱们一起跨年。
2: 我这边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就不去了，你们好好玩。
1: 好，那你先忙你的，放假了有时间一定来店里。
3: 嗯，一定的，姐，那我先挂了。
0: 这个战月太过分了吧，你帮他把伤养好了，啊，他就不来了，真把你当小妈了。回头他来店里我得说说他。
1: 你赶紧干活吧，还有一堆活没忙完呢。

0: 新年快乐！
1: 快乐啊！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来坐，坐吧，
1: 坐。

0: 乐乐有点感冒，今天吃了感冒有点困，要不我带他先回去，你接着玩啊。
1: 还是一起跨年吧，要不先让乐乐上楼睡会儿。
0: 我怕他这一熬夜啊，病得更厉害。
2: 就是，这里这么闹腾，他怎么休息啊？而且我刚摸他脑袋，还有点热呢。
0: 是啊，我就怕这个。
1: 那行，到乐乐先回去吧。
0: 行。
2: 哎，那晚上要烧起来，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走，乐乐。
3: 阿姨，今晚你去我家玩好不好？你还没去过我家呢。
0: 乐乐听话啊，方阿姨还有别的事儿呢啊，咱们走。
1: 乐乐都邀请你了，你就去吧。
0: 那行，那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没有汗了吧？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嗯，拜拜。
0: 拜拜。

萌萌，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018年过去了，这一年里，围绕在我心上的人，到头来没有一个在我身边。孤独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忘不了的爱情。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人生吧。想到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回那个潇洒不羁的纪晓岚。

0: 编辑，你会骗我吗？
1: 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了。
2: 哥，你醒醒！
3: 哥，哥，你没事吧？哥，醒醒！
1: 你来干什么？给我滚！
3: 哥，你真吸毒了？
1: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还想害我还得不够惨吗？
3: 之前是我一时心急，我做错了事儿，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配合你。
1: 你还能怎么配合我？刘伟已经不信任你了，知道吗？
3: 那我该怎么做？我都听你的，哥。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哥，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你帮帮我，哥，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哥，
1: 进来的，怎么给我滚，
3: 哥，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
1: 滚。
3: 真的知道错了，
1: 这条路绝对安全，可以顺利把货带出丽园。

0: 都是山路，路不好走，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容易脱身。稳妥起见，还是先找人探探路吧，做到万无一失再行动。
1: 行，那至于出了梨园以后具体怎么走，就听刘总的指挥吧。那我们的货怎么伪装呢？
0: 1/3的物流公司一直有专门的货车配送安心，进出货记录都很干净。我们可以在货车厢里做一个夹层，这个车经常出入梨园，跟检查站那帮人都很熟，他们一般也不会查我的车。

0: 卧在我的车上，出了什么事儿也有我顶着。刘总，你安心了吗？
1: 那就这么定吧。
0: 好。那我们定哪一天啊？
2: 吴峰让大师正算着呢，应该这两天就有结果了。
0: 好，那我先找人把车改装了啊，先走。
3: 突隐袭来，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尸骨的疼痛，牙齿裂开，骨头断掉，五脏六腑被撕扯，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

0: 这是什么？你吸毒？
1: 像我这种。

0: 瘾君子，来天酒馆吗？
1: 季乔，季乔，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
2: 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跟我

0: 进来吧，不用唤醒了。找我什么事儿啊，老方？
1: 袁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沾那玩意儿的？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那身衣服我早就给扔了，我不像你那么执着。袁姐。
0: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数的人，你再混，你有底线。我真没想到你堕落成这样。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可能是钱多烧的吧。我早就想好了，人固有一死，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也不用管我了，全当不知道，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干嘛啊？
0: 给我去戒毒所。
1: 走。我不去。对不起，老冯，但我的事儿真的不用你管。我还有事儿要忙，请回吧。

0: 三分之一餐厅的海鲜运输车携带毒品，车牌号是云 TTS 三八六，1月3号上午11:38进行交易。
1: 你是谁啊？喂。

的刘伟不断变换着路线，我也不知道最终去向哪里。我始终能看到后面有车辆尾随，他们不断更换，但我知道那是警方的车，是我回归的希望。

0: 我用没用脱光了给你搜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小破货呢？快走快走。

0: 晨光月晴隆，财气喜重重，求谋百事全，横财也兴隆。
1: 大师给我算过，今天是吉星高照，万事顺心，一点都没错。

0: 跟吴老板合作就是痛快。
1: 哎，袁总，你可是我的贵人啊！
0: 哎，哪里的话，是吴老板您瞧得起我。
1: 严总太谦虚了。
2: 哎呀，这话慢慢聊啊，茶又趁热喝。哎，行，梅总，咱们以茶代酒庆祝一下，祝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次交易结束后，我还有其他人要介绍给你。

0: 这剩下的事儿，赵警官应该都清楚了。
1: 好吧，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
0: 这就完了？
1: 完了，把人带回去了。

0: 我们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耽误你做生意了。你们一定要尽快查到杀害战女的凶手。
1: 这个你放心，你早点休息吧。

通过调查，死者衣物里发现的打火机属于一个叫严谨的人。此人是本市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也曾是名缉毒警。这个严谨涉嫌一起特大贩毒案刚刚被抓，目前被关在梨园一看，

0: 在你眼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跟纪晓鸥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蔽了。
0: 在你心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
3: 没有詹宇就不可能出现现在的这个局面。
0: 你觉得严谨会杀詹宇吗？
2: 你凭什么认为詹宇是被情杀的？
0: 他喜欢你不是吗？你是不是特别恨他？
1: 我当然恨他。那天晚上我确实失控，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我真恨不得。
0: 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
2: 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我没有答案。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394.3 ZL2017-2-13986.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486.9 6 ZL2017-2-19056.5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

0: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吧。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4: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泰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7: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20: 哎呦， 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8: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9: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有回香的劲儿。
18: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9: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8: 嗯，
19: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21: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0: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8: 哎，
20: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8: 嗯，
20: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8: 嗯，
20: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9: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8: 嗯，
19: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8: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9: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8: 啊、
19: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8: 啊、
19: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8: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19: 啊、
18: 对，
19: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8: 嗯，
19: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8: 对。
19: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1: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8: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0: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8: 对，
2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8: 嗯，
2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9: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0: 哎，
19: 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8: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0: 不够，就是，
18: 嗯，
20: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8: 哎，
20: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9: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8: 呵，
19: 再加两袋，六袋。 不到100块钱。
18: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0: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8: 用心
20: 吗？
18: 嗯，
2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9: 哎呀，要不这样吧，
18: 啊，
19: 再加一袋
18: 啊，
19: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的。
18: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哎、觉得、
20: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8: 啊、
20: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8: 啊、
20: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8: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0: 对、
18: 啊、我们愣抢了。
19: 哎行吧。
20: 哎
18: 呀太好了。
19: 我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8: 啊，
19: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8: 嗯，
19: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8: 嗯，
19: 哎，这个售完为止。
18: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0: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8: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7: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0: 哎，嗯，
1: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0: 嗯，
1: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
0: 嗯，
1: 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
0: 嗯，
1: 补一补。
0: 今天啊，郭阿姨，嗯，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0: 嗯，
2: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嗯，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
0: 嗯，
1: 才带劲儿呢。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

肉啊要香，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啊！没有这金刚钻呀、啊，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

0: 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1: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开袋即食啊，
2: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嗯，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可以煲汤，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0: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哎呦，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儿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2: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0: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1: 好，
0: 21只，不到200。
1: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0: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1: 好，
0: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2: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1: 对呀、
2: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0: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2: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1: 对，
2: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1: 对，
0: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5箱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5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儿，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1: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呀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嘉佑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2: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1: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2: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0: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2: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2: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啊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

0: 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2: 那这样
0: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2: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2: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 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

0: 吃，营养高还不如一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嗯，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啊，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糖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4: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2: 对，
4: 那种的呀不实在。
3: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4: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2: 是真是啊。
4: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2: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4: 好，
2: 来来来。
4: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2: 对，
4: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2: 脆，
4: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2: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3: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4: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

0: 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1: 嗯，嘿嘿，瓜爷，
0: 哎，
1: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呀，必须便宜。
2: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0: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1: 确实确实，
0: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1: 是吧？
0: 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1: 是，
2: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1: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2: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0: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2: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0: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1: 差不多。
0: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20多瓶，那就是200多块。
1: 对，
0: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2: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0: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1: 不够用啊。
2: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0: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2: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1: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2: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1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0: 别犹豫了。
1: 就是、
2: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0: 你俩砍下来了。
1: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啊？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

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十二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啊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啊，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哎，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嗯，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嗯，它解痰呢，啊，过瘾，嗯，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毒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嗯。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毒市面上可不多见了，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嗯，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嗯，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
3: 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嗯，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嗯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嗯，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嗯，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嗯，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嗯。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啊，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嗯，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啊。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啊，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嗯，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啊，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嗯，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

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呢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0: 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嗯、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
1: 哎。

0: 给你切几片，你再看看，
1: 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2: 嗯，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哎，就这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
3: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
0: 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3: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啊，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啊，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级是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

0: 这样完完整整的活七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嗯，这需要的是七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嗯，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1: 太难得了。
2: 是啊，
1: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十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嗯，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十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2: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2: 是，
1: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2: 没错。
0: 这一盒啊，七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五折优惠。
2: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
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1: 是。哎，
2: 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哎呦，
2: 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2: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

0: 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

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近日，以协同共舞、向心而行为主题的2026旧宫镇舞蹈艺术节在碧海公园启幕。活动依托线上线下培育体系，推动艺术普及。开幕式上，20支队伍、近300名舞者同台献艺，展现群众昂扬风貌。
2: 我们本求着就是以群众的需求为根，以我们项目课题为本，以我们旧宫的城镇发展呢为脉络，来开展我们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
3: 5月20日，丰台区多部门联合举办“食育赋能校园，营养守护成长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活动，200余名师生代表参会。现场为18所学校授予北京市学校营养健康食堂牌匾，食育小记者站、丰台教育总站揭牌成立。与会领导对校园食育、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部署，开展专业营养科普讲座，并共同发布联合倡议，构建多方协同的学生营养健康保障体系。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好，我是 Hey Dream。 首先开始的举动，今年五月哪一家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漫步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家都想花钱风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貌，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这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
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托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
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4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
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映，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哎，王阿姨，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啊，您看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特别美味的咱们大碗的梅菜扣肉，它的味道啊醇香浓厚，好吃到没边儿，尝一尝怎么样？怎么样啊？
3: 说这梅菜扣肉啊，还真是老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正宗地道的老味道，
2: 是吧？
3: 一看呀，就让人咽口水，增加食欲。鲜甜的口味儿，香浓的味道，
2: 没错，
3: 口感醇厚，肥而不腻。就这瘦肉啊，它还不柴，就这个梅菜的这个味道啊，还完全都侵入到了这个肉里。既化解了这个肥肉的油腻，还略带有点微甜，真是解馋过瘾。
2: 这道梅菜扣肉啊，这个肉的醇香加上这个梅菜的清香，两者是完美的结合，而且真的是特别符合咱老北京人口味的一道菜啊。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
3: 我还真是特别喜欢吃这梅菜扣肉啊，今天要是有优惠活动，我赶快买点儿。
2: 没问题，王阿姨，您今天既然来了，我一定帮您争取一个大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熊总，欢迎熊总，欢迎
4: 大家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的节目哈。
2: 哎，熊总，刚才我们一尝这个大碗梅菜扣肉，就会发现这个味道是相当的地道啊，能看出来这个制作的手艺啊非常的精准。哎，就想问一问啊，哎，咱们这到底怎么做的呀？
4: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选择了上等的优质原材料，咱们全部都选用到了北京著名饭店的专业大厨、京味大厨给咱们专门调配出来老北京人喜欢吃的口味，味道醇厚，口感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对于扣肉的选材非常的讲究，那我们这个肉呢也全部选择到的是小黑猪。小黑猪在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以散养和谷物饲养为准，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猪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喂到的是小米、玉米、甘薯等等，这样精心饲养的方式使得小黑猪的体质强壮，奔跑速度特别快，灵活有力，基本上不生病。肉质的颜色呢呈鲜红色，晶莹剔透，用手去轻轻按压肉的肉质，弹性十足，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香，吃起来呢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是制作扣肉的上好食材。而且呢，我们还经过了一个二次的加工，把肉质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再剔除掉，所以今天这道梅菜扣肉是既美味又营养又健康。
2: 哎，你看选材就这么讲究，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吃起来这么特别，这么美味了。
4: 那我们在整个梅菜的选材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样选择的是绍兴梅菜，也称之为宫廷的贡菜，那在过去呢也被称之为绍兴的贡菜。那梅菜呢，我们选择到的是清明前的芥菜心儿，芥菜心儿呢先给它晾干，装在小坛子中腌制，大约一个月左右就晾晒蒸熟，然后在太阳底下再晒，这样反复蒸晒几次，直到色泽红亮，香气扑鼻，最后装入菜坛中密封。那这样的一个梅菜呢，拿出来之后呢，咱们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湿不燥啊，不热不柴，而且非常的鲜嫩，而且口感也是鲜甜的。梅菜扣肉呢不仅美味可口，还能增强食欲，那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梅菜里边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丰富的，其中呢硫代、葡萄糖苷、氨基酸等都是人体所需的非常好的营养元素，还含有钙、磷、铁、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元素，尤其是梅菜中的维生素 E 含量较高，这梅菜呀可是一种健康与美味兼得的美食。
3: 这绍兴的贡菜和黑猪肉完美结合，选材好，食材好，让我放心了。
4: 我们专门聘请了北京著名大厨，采用了传统工艺制作，咱们呢有独家的酱汁儿和烹饪方式，以及配料配比呀都是秘方， 用了22种中草药以及香辛料组合而成的，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精选优质上等的材料，与您在大饭店里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完全符合了北京人的口味偏好。那当然有了这道菜呢，你也不用下厨房了，拿出来咱们是加热即食，吃起来特别方便，口感味道以及质量我们保证到是跟大饭店是一样的。所以说无论您搭配什么样的主食都非常的百搭百配。
2: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来一组啊。首先这道菜我就特别爱吃，平常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时候，一加热马上就可以上桌直接吃，省时省力，最重要是质量好，味道好，吃起来放心。
3: 您这道梅菜扣肉的口味啊，还真是和大饭店一样，这要在大饭店这一碗得卖70-80块钱呢。
2: 没错，
3: 现在有了它呀，做起来更方便了，也不用上厨房烟熏火燎的了，
2: 嗯，
3: 瞬间硬菜就端上桌了。
2: 嗯，
3: 熊总快来说说价格吧，要是合适啊我赶快买一组。
4: 阿姨，我们这款定制版高品质的京味梅菜扣肉，这样我给您成本价，6碗不到200块钱，然后平均每碗30块钱，味道和品质不输大饭店，怎么样？
3: 您这道梅菜扣肉啊是大家都喜欢的口味，滋味鲜美，软烂入口，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这要是在大饭店呀、这一碗卖个70-80块钱，我是相信的，那您给的这个价格呀也挺划算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梅菜扣肉啊鲜香下饭好吃，这大家伙啊肯定还得多吃，经常吃，想吃就吃，那这6碗呀肯定就不够分的了。这回呢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源头厂家，您再给我们中老年人，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多送点福利。
4: 阿姨，我们的产品成本高，我们的肉跟梅干菜选择到的全部都是优质高档货，而且我们的人工成本制作工艺价格都不便宜，我们家的梅菜扣肉您可以跟市面当中所有的梅菜扣肉去比一比，咱们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如果阿姨说要给面子，那我再给您加2碗，8碗不到200块钱，这下20多块钱一碗够划算了吧，可劲儿吃。
2: 我觉得今天熊总给的这个价格是挺实在的了啊，但是啊到我们节目组的产品都是要给观众朋友送福利的，我相信熊总是肯定有所准备的，所以再给大家点福利，
4: 这8碗，主持人我这都是咬着后槽牙，这真是成本价了。
2: 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我们节目组呢最近也在做这个回馈观众朋友的活动，你看啊这样行不行，就是您这儿送一碗，我们节目组再给观众朋友送一碗，这样算下来也就是说不到200块钱10碗，也就是每碗啊10块多，但是咱限个量，比方说100组，这样行不行？
4: 您都送了一碗了，那我也不能不送啊，这样咱们各自补贴一碗，不到200块钱10碗，这呀太实惠了。那这样咱先说好了，咱们这个啊不能无限时的销售，咱们限时限量。
2: 行，
4: 这真的亏太多了。
2: 这不到200块钱10碗，这价格怎么样？够实惠吧？
3: 太实惠了，太好了，十全十美，这10碗都不到200块钱。
2: 对，
3: 我这满足感呀一下就上来了。我要买2组，另外一组啊分开送人，让我的亲戚朋友啊都尝尝。
2: 今天我们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这质量上乘、味道鲜美的金棍梅菜扣肉，这福利价格难得，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关键，我们是送货上门，您不用啊下楼去取，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就可以了。味道。

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十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十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哎，我特别喜欢这梅菜和这肉啊，配到一起来吃，就觉得他们两个一混合，这梅干菜里面有肉的香味儿，这肉里面还有梅干菜的香味儿。
1: 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老人吃了没负担，而且口味咸香，就适合阿姨您这样的吃，对吧？配着米饭呀，配着面条啊，卷个大饼啊，对不对？卷煎饼都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梅菜扣肉啊，配什么主食都行。你看啊，这个肉里面啊，融合着梅菜的这个鲜香，这梅菜里面呢又融合着肉的这个浓郁鲜香，这味道吃起来啊特有满足感。而且我不光是自己想吃，我还想给我爸妈也送点，就很多菜现在他们吃起来都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道菜啊浓郁鲜香，味道醇厚，我相信他们啊肯定爱吃，
1: 他们肯定喜欢呀。现在老年人对于口感要求较高，而且他们口味较重，对于食物的味道呢有一定的要求。梅菜扣肉融合了咸鲜的味道，能够刺激味觉，增加食欲。我们这道梅菜扣肉啊，您拿回家放心吃，不仅滋味好，味道香，寓意还特别好，因为它属于一道蒸菜，象征着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再加上我们这源自大饭店的制作手法，配合着高级食材，您吃起来呀才放心。尤其针对中老年人，梅菜扣肉还能促进食欲，梅菜的咸鲜的味道能够渗入到肉中，使得这肉啊更加鲜嫩可口，回味无穷。另外，梅菜扣肉中含有到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在饮食上多多摄入这样的营养物质，多吃点肯定没坏处。
0: 今天这道梅菜扣肉啊，选用的是黑猪五花肉、绍兴梅干菜，味道鲜美，开胃下饭，组合实惠。如果你想品尝的话，可以抓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十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十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份梅干菜扣肉来，
1: 满满的期待啊！
0: 对，我们俩给大家看看这一整碗上桌啊，怎么样？
1: 哦呦呦呦！
0: 哇！阿姨，再来尝一尝，这刚蒸好
1: 一
0: 份儿啊！来来来，
1: 一人来一块肉，
0: 不光要肉，我还要点这个
2: 梅
0: 干菜的肉汤，这个肉汁儿一定要拌一下米饭，这个梅菜的咸香味道啊，是越吃越下饭，配合上人家大厨的这个独家酱汁秘方，是酱香浓郁，鲜香美味啊！
2: 嗯，
3: 我说这梅菜扣肉啊，还可以把它直接扣在米饭上一起煮。
2: 嗯，
3: 米饭熟了就直接吃。
2: 嗯，
3: 让这个汤汁和米饭呀充分融合，肉烂味香，米香，肉香，菜香，全家人吃啊太下饭了。全家人吃这么一大锅非常有特色的美味鲜香的一顿饭，轻松解决。
0: 对，
1: 阿姨可真是个美食家哈。
0: 哎，
1: 咱们家这个梅菜扣肉啊，您配着米饭，配着饼，配着花卷，保准你那越吃越香。

0: 越吃越爱吃，我保证我们这道的梅菜扣肉给您用到的全部都是高档原材料。那今天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所以大家囤几组，
1: 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那我们本次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购的观众朋友要抓紧了。这次也感谢熊总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这么正宗美味的啊梅菜扣肉啊，这次啊是数量有限，限购100组。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0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10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
2: 了、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有

0: 有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1: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
0: 嗯，
1: 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
0: 嗯，
1: 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
0: 嗯，
1: 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
0: 嗯，
1: 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0: 嗯，
1: 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
0: 嗯，
1: 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呀，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1: 这些，哎，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LED 灯，
0: 嗯，
1: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1: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1: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5米。
0: 嗯，
1: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0: 嗯，
1: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0: 嗯，
1: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盘工艺，
0: 嗯，
1: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着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0: 嗯
1: 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你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一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0: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

0: 姐们都没有了。您这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1: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2: 看我们这厨房，
3: 哎呦，
2: 厨房也非常亮堂，
3: 厨房都这么干净。
2: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啊，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哎，对，门取消了。
3: 对，
2: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3: 对了，
2: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3: 我们在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这个门什么的，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2: 没有，都没有，质量都挺好的。
3: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2: 没有没有。啊，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3: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3: 哎呦，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3: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4: 嗯，
3: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3: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3: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3: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3: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

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才我比划的这几下，大家都知道，这叫太极拳。太极拳在我国流传广泛，已经有170年了，分别为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和吴氏太极等多种传承，其中杨氏太极流传最广，练习的人也更多。为什么杨氏太极拳能够受到这么多的重视呢？这还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代太极宗师杨露禅说起。而其实太极拳能够在今天广泛传播，可以说都是杨露禅的功劳。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杨露禅，人称杨无敌，生于1799年，卒于1872年，名无魁，字露禅，生于河北广平府。杨露禅学到太极拳有一段传奇一般的经历。杨露禅22岁的时候，在县城西大街的一家杂货店担任跑腿的差事。有一天，一个恶棍跑进了隔壁的太和堂药店，强行要用低廉的价格买昂贵的药材，还和店里的掌柜的吵了起来。杨露禅没事也跑到了门口看热闹，只见药店里越吵越凶，而且还动起了手来，恶棍挥拳向掌柜的打去。不过只见掌柜的轻轻地把手这么一抬，恶棍立刻就跌出了门外。恶棍不敢再闹，立刻就跑了。杨露禅目睹此景，极为惊奇，他立刻明白这位掌柜的有功夫，绝非等闲之辈。
1: 杨露禅幼年时曾学过少林拳，但是没有得到少林真传。他对武

0: 工一直很有兴趣，于是后来杨露禅诚恳地拜访了药店掌柜的，认真地向他讨教究竟用的是什么拳法，一下就把恶棍打出门外，并表示想拜师学习武艺。他的一片诚心终于打动了掌柜的，说出他练的是绵拳，也叫太极拳，不过功夫还不到他师父的万分之一。掌柜的老家在河南陈家沟，那儿有许多人都在练这种拳术，当地的陈昌兴师父太极拳为天下第一，要学这种拳可以去陈家沟拜陈昌兴为师。
1: 杨露禅得知后大喜，回家告别了老母和妻子，立刻动身去了陈家沟。杨露禅为什么这么急去拜师学艺呢？其实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么习文，要么学武。杨露禅学过武，也喜欢学武，可是一直没遇到过名师。这回听说有太极拳这么好的一个专业，还能不赶紧去拜师吗？一旦学成了武林高手，那可是前途无量啊。所以杨露禅一路是风餐渴饮，小行夜宿的赶往陈家沟。由河北广平府到河南陈家沟800里路，据说他只走了5天就到，可见他有多辛苦。到了陈家沟，打听出陈长兴家，立刻登门拜师。这就是陈长兴，生于1771年，卒于1853年，年轻时当过保镖，走镖山东。据记载，他的站桩也就是扎马步特别的稳，无论有人怎样推挤拉扯，其桩步丝毫不动，故有人称其为排位大王。陈长兴的太极拳是从哪学的呢？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由他祖辈陈王庭根据家传陈家拳集合戚继光整理的拳经创立的，有的说是陈王庭跟随武当高手蒋发学的太极拳。我们今天不讨论哪种说法是真实的，总之陈长兴对太极拳有很深的造诣。
0: 杨露禅一路到了陈家沟，打听出陈长兴的住处，立刻兴冲冲地前往拜师，哪知却被陈长兴一口拒绝了。太过瘾，而且陈长兴还叫杨露禅做杨兄。
2: 没什么真本事。
0: 其实陈长兴比杨露禅的年纪大很多，
2: 对不住，
0: 叫他杨兄那真是要多客气有多客气了。
3: 陈老拳师，
0: 杨露禅的满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可是他还不死心，留在陈家沟，多次找机会向陈长兴提出拜师的请求，却都被严厉地拒绝了。这下子杨露禅该怎么办呢？
1: 其实陈长兴不肯收杨露禅为徒也很正常，一方面在当时的年代，武功这种紧俏资源一般都不轻易外传，家传很常见，另一方面就算要收徒弟也要考察一下徒弟的人品资质呀。你贸然来拜师，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哪会轻易的就收徒弟呢？那么心急拜师的杨露禅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回去了？当然不行，为了自己的前程，杨露禅是下了决心，于是他就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0: 难猜到，倒在门口的乞丐就是杨路长。为了学太极拳，他不但装成乞丐，还装成哑巴，潜伏进了门家。由于隔了很长的时间，杨露禅又换了装扮，陈长兴完全没有认出他来，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出于同情，陈长兴把乞丐留在家里当个仆人。从此以后，杨露禅借着各种扫地、端茶、擦拭兵器的机会，偷看陈长兴教弟子们练太极拳。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再把白天看到的拳招口诀偷偷地独自练习。这就是武林中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杨露禅陈家沟偷拳。
1: 这一偷就是两年，仔细想想，两年装聋作哑、装傻充愣的，时刻担心被别人看出破绽，这神经得紧绷到什么程度啊？这演技得多高明啊！不过这种事迟早会有被人逮到的一天，杨露禅是怎么被抓到的呢？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神丐》里是怎么表现。
0: 一天夜里，杨露禅正在偷看陈长兴传授徒弟们武功，看到陈长兴演示的精妙武功，情不自禁地高声叫了个好。这下立刻被人发现了他的踪迹，杨露禅急忙逃跑，却被陈长兴率领众弟子把他团团围住，让他无路可逃。陈长兴发现眼前的蒙面人打出的竟然是陈家的太极拳，心里也不免十分奇怪。当蒙面人的面纱被揭开，众人发现偷看者竟然就是一直在家中当仆人的哑巴，都是大惊失色。陈长兴立刻下令把杨露禅抓起来审问。
1: 陈长兴一问才知道，这原来是两年前曾经来拜师的杨露禅。也许是通过两年的接触，陈长兴感觉到杨露禅的人品还不错，更有可能是长时间的相处，相互之间培养出了感情。陈长兴并没有过于责怪杨露禅，当下便正式收他为徒了。杨露禅别提有多高兴了，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可是杨露禅这次在陈家沟并没有学到多么厉害的武艺，这才演绎出后来的杨露禅三下陈家沟。自从拜师后，杨露禅在陈家沟住了六年，这六年里他每天都是勤学苦练，给陈长兴鞍前马后的效力，也得到了陈长兴不少的指点，自觉武功大进。六年后，杨露禅学艺期满，告别师傅，回到家乡广平府。在他的家乡，当时学习武艺的人也很多，其中有一个颇负盛名的人扬言道：“杨露禅先生学艺回来了，我倒要请教一番，比一个高低。”杨露禅心里其实也想试试自己的功夫，哪知道双方交手的结果竟然是杨露禅输了。杨露禅心里难过，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花了那么多年学来的功夫，怎么一出山就被人打输了呢？是太极拳不行吗？想想又不对，还是自己没学到家。于是刚刚回家的杨露禅又告别了母亲、妻子，再次前往陈家沟学艺。
0: 杨露禅第二次来到陈家沟，学得更加用功。他认定太极拳是一个好专业，也相信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师傅会把真功夫教给他。因为在过去学武术，师傅传徒弟都会留一手。有句话不是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吗？ 陈长兴的心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观念，而且他们陈家真正厉害的武术只会交给嫡系子孙，杨露禅一个外来人员轻易学不到太极拳的精华，只能练练基本功。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间杨露禅在陈家沟又学艺六年了。那么这次他有没有学到出色的武功呢？
1: 像第一次一样，杨露禅出了陈家沟立刻赶回了家乡广平府，而且这次是赶在春节过年前回家的，估计和现在的人一样，离家在外多年，过年的时候也想回家团聚一下。乡亲们见杨露禅又去了六年才回来，也都想试试他的身手，看看他到底学到了什么。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暗中和他较量，有的故意和他拉手，有的故意撞他，都是为了试他的功夫。这一次杨露禅似乎真的进步了，几番较量都没有吃亏，心里也暗自得意。可是又有人不服气，谁呢？就是这个人，吴宇香，后来成为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露禅的同乡，比杨露禅小13岁，当时也就20多岁，出生于官宦之家，学问很好，也是自幼好武。他听说杨露禅用了12年的时间学了厉害的太极拳回来，也要和杨露禅比划比划。于是吴宇香就叫人把杨露禅请到了家里来，提出要和他比试。杨露禅心中正充满了自信，客气了几句就同意比武了。结果怎样呢？两人比试了几场，居然只是打成了平手。杨露禅心里的感觉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勤学苦练了10几年，居然还打不赢一个初学乍练的小伙子。有人说太极拳只有养生健身的作用，实战技技上不好用，所以杨露禅打不赢人家，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否则杨露禅后来到了北京也不可能打出杨无敌的称号。杨露禅虽然打不赢吴宇香，但他并没有对太极拳失去信心，他三度动身前往陈家沟。我们可以说杨露禅是个执着的人，认准了专业就要一路研究到底，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办到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和努力也就注定了杨露禅能成功，最终成为太极宗师。
0: 陈长兴想不到杨露禅居然会再回来向他学艺，看出这家伙学不到真功夫是不会死心的。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36岁的杨露禅这种韧劲儿和求学上进的品质还真打动了陈长兴，这次把所有太极拳的精华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杨露禅。杨露禅在陈家沟又待了3年多的时间，陈长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的拳术娴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天下无敌了。
1: 杨露禅这次再回广平府那可是不一样，已经是绝顶高手了，换成今天的说法，专业好，学历高，好工作高工资都在等着他呢。那杨露禅的工作是什么呢？工资高不高呢？在冷兵器时代，习武之人的工作选择其实不多，当兵、保镖、拳师或者当土匪。杨露禅此时他已经40岁了，吴宇香的二哥在北京当官，推荐杨露禅去了北京一家姓张的富豪家做武术教师， 教那些想要考武状元的子弟习武。这是杨露禅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工资嘛估计也不高。张世佳原已雇有多名武术教师，都是彪形大汉，身强力壮，而杨露禅那瘦小的身材显得特别的不起眼，主人于是颇有轻视之意。
0: 一天，张家宴客，所有的武师都在座，杨露禅的位子被安排在最下手。本来他也不争什么，可张氏富豪偏偏点名问杨露禅是精于长拳还是少林拳。杨露禅平静地说，我的拳法既不是长拳，也不是猴拳少林拳，而是绵拳。张氏有轻视的问题，那么你的绵拳能否打人？杨露禅的修养还是很高的，平静地说，我的绵拳不是用来打人的，但打起来要胜于铁拳。张氏已经来了精神，非要杨露禅和在座的拳师比划一下，杨露禅答应了。那些拳师根本不把杨露禅放在眼里，也没把比当回事。哪知比武开始后，杨露禅没用三拳两脚就接连打倒两名高大威猛的武师，这下没有人敢再上前挑战了。张氏非常高兴，立刻请杨露禅上座。杨露禅不耻他的为人，扬长而去。这次可以说是杨露禅在北京扬名立万的一战，从此他的名头在北京打响，很多人前来找他比武，而杨露禅也从来没败过，就这么得了个杨无敌的称号，也算是对得起他18年辛苦学武的经历。但是往往人的名气越大，麻烦也会随之而来。杨无敌的名声叫响后，一个厉害的角色找上了他，是谁呢？
1: 当年的北京，那可说是卧虎藏龙，高手聚集。其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是位列晚清十大高手之一的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就是这位，他比杨露禅大了2岁，籍贯河北。据说因为打死的人，为了躲避命案，而晋升进了王府当了太监。他听说杨露禅的名头越来越大，太极拳被人传得越来越厉害，不仅动了想要比试一下的念头。关于这两人之间的比武，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这两人相见时眼神一对的刹那就分出了胜负，还有人说两人在相互行礼时搀扶了一下对方就分出胜负，更有甚者说两人动起手来打了3天3夜也没分出胜负。其实过去以武为生的人很是讲武德，大家都是吃武行，都是互相捧着，不会破坏对方的名声，要是切磋也是私下，不会让外人看到，以免砸了对方的饭碗，或者砸了自己的饭碗。武林之中流传的是杨露禅和董海川进行了一场文对，当时董海川将一只笼中的小鸟从笼中放出，小鸟立刻飞向天空，董海川垫步凝腰向上一纵，将小鸟轻轻地抓在手里。杨露禅跟着上前接过董海川手里的小鸟，张开手掌，只见小鸟展翅欲往天上飞，可是扑扇了几下翅膀竟没有飞起来，旁观的人无不惊叹，董海川能纵身抓住空中的飞鸟，可见轻功了得。小鸟在展翅起飞前有一个轻微的蹬地，杨露禅能把小鸟极其轻微的蹬劲化掉，可见其听劲懂劲已达极高境界。
0: 以杨露禅的生平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中也表现过杨露禅和董海川这场比试，那可是硬碰硬的武打，两人在教场之上各自施展绝招，拳风与掌影齐飞。然而两人都可说是一代宗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风度，只是以比试武艺高低为主，始终没有显示出性命相搏的意思。

0: 两人打成平手。通过种种传说和影视剧的展现，杨露禅和董海川都是打成了平手，可见在当时两人是棋逢对手，武功不分高下。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各自建立门户，传授武艺。
1: 杨露禅在北京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在吴宇香二哥的推荐下，他去了当时的端王府教授太极拳。在端王的安排下，杨露禅又开始出任棋营武术教官，所教之拳术在当时不叫太极拳，而叫做绵拳，只教旗人，不教汉人。棋营中也只是教近八旗，不教外八旗。
0: 杨露禅在北京授权时，因弟子多为王公大臣、贝勒贵族，生活奢侈而体弱多病，又不耐艰苦。他考虑到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保健需要，将自己所学太极拳中的一些高难度功架简化，使姿势较为简单，动作柔和易练，既适合穿长衫留辫子的人练习，又有益于健身。后经其子孙修改，定型而成杨氏太极拳，并发展成大小两种套路。其特点是柔和缓慢，舒展大方，速度缓匀，刚柔内涵，深藏不露，清沉坚有。此拳一出，在京津一带影响很大，学者日众。而这时陈家的太极拳却仍在陈姓内部传统，所以当时的武术传人杨继子写的诗中有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的句子。在王府棋营教拳的杨露禅待遇馈赠丰富，积蓄了不少财富，也在老家广平府购置了地产，他的儿子也在清廷当了武官，可谓是光耀门庭，不枉了18年的辛勤学武。
1: 就连清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写文章赞叹他，我们这里摘抄了出来。翁同龢曾亲眼目见杨露禅与人比武较劲，看完后说：“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声似猿猴，手运如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这是描写杨露禅的武功有多么的高。这么说了还不算完，翁同龢作为清末的书法家，还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赠于杨露禅，写的是手捧太极正环宇，身怀绝技压群英，这评价是非常高的。杨露禅走的其实是上层路线，他通过教授拳法给当时的亲王贝勒、官宦子弟扩大了太极拳的名头，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也越来越多。后来宫廷破败，太极开始流入民间，想要学太极的人越来越多，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有实战的作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更多的是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调整和改善。但其实武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思想，比如太极拳中的理论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等，经常会用在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方式上。今天我们再谈武术，谈武术家，应该带着更多的思考和智慧来看待。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听到这熟悉的歌曲，看到这些剧照，你一定会想到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这就是广东武术大师黄飞鸿。据统计，直接以黄飞鸿为主要人物的电影拍摄了100多部，电视剧超过了200多集，还有小说、漫画、电子游戏等各类采用黄飞鸿题材的产品。黄飞鸿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几乎成为功夫的代名词。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飞鸿能成为这样的传奇呢？他的一生是否真的像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精彩呢？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人，肯定要从他的长相开始。黄飞鸿长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像这些扮演他的明星一样英俊潇洒呢？
1: 黄飞鸿的第四任夫人莫桂兰曾说，黄飞鸿身材肥壮高大，要穿3尺6寸长衫。这个形象与电影里英俊潇洒的黄飞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那么除了长相和电影中的不同，真实历史中的这位黄飞鸿是否也像电影中表现的那么武艺高强，那么侠义心肠呢？他的身边是否也跟随着一个13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黄飞鸿的真实人生。
0: 黄飞鸿被评为晚清十大高手，与霍元甲、大刀王五、董海川、燕子李三等人齐名。我这里有一份佛山黄飞鸿纪念馆收藏的黄飞鸿大事年表，来看一下。这上面有记录：黄飞鸿，原名黄西祥，字达云，1847年农历7月初9生于广东佛山。1853年，从其父黄其英习武。1859年。随父在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艺。黄飞鸿的家乡佛山，距广州只有半个多小时车程。

0: 自古以来就水网交错，交通便利，是广东西北东三地物流的集散中心，被时人排名四大名镇之首。也只有在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下，才能养活那么多的流浪艺人，而且经济越发达，保护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所以佛山这个地方习武的人非常的多。到了黄飞鸿出生的清末，是佛山习武风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12、13岁的黄飞鸿开始在佛山崭露头角。老百姓对少年黄飞鸿的兴趣远远胜于那些成年人，黄飞鸿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的人去观看。在电影《少年黄飞鸿之铁马六》中，对黄飞鸿街头卖艺的情况有一些表现，来看一下。
1: 黄飞鸿生活的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动荡不安，战乱频发，这也使得黄飞鸿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尽管他父亲黄其英名列广东十虎之一，是佛山著名的武林高手，可是父子俩还是要依靠街头卖艺为生。12岁的黄飞鸿每天与父亲在街头游荡，寻找卖艺地点，靠观众的赏钱赖以为生。那么黄飞鸿的武艺有多高呢？
0: 黄飞鸿的功夫一部分来自他的父亲黄其英。黄其英是跟随广东武林高手陆阿彩学的武术，相传陆阿彩是洪熙官的师弟，得到了洪熙官的真传，号称南拳王。他传给黄其英的是虎鹤双形拳，所以黄飞鸿学习的其实是南少林派的武功。一天，黄飞鸿父子正在寻找卖艺的场地，经过佛山的一个叫斗齿巷的地方，看到一个老人用绳索系着一根铁锤，一边挥舞一边走着要赏钱。只见老人运锤如风，身手敏捷，一看就是个武林高手。黄飞鸿看得正入迷，突然一个路人从岔路跑了出来，老人来不及收索，铁锤打在那个人头上，立刻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见状，立刻围住了老人，要把他送到官府。黄其英和黄飞鸿急忙上前劝解，并取出伤药给受伤的人敷上，那人才不追究离开了。
1: 飞舞铁锤的老人叫林福成，是铁桥三的首徒，而铁桥三也是广东十虎之一，是一位武术大家。林福成为了感谢黄飞鸿父子帮他解围，就答应教黄飞鸿功夫，传给他铁线拳和飞陀等绝技。一年后，黄飞鸿学成，武艺更上一层楼，甚至连黄其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0: 了解了黄飞鸿的武功师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黄飞鸿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我这里有几本拳谱，都是黄飞鸿的平生绝技，有双飞陀、铁线拳、虎鹤双形拳、弓字伏虎拳、四象飙龙棍、五郎八卦棍。据黄飞鸿的第四任夫人莫桂兰讲述，黄飞鸿最擅长的是虎鹤双形拳和飞陀。虎鹤双形拳由黄飞鸿及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改良，结构新颖，动作轻快，成为飞鸿一脉的代表拳法，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远传至港澳、南洋甚至北美等地，至今历久不衰。但是这些拳谱并不是黄飞鸿自己写的。

0: 而是林世荣，也就是绰号猪肉荣的徒弟，在黄飞鸿逝世后整理出来的。
1: 在电影中，黄飞鸿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体面、衣食无忧，经常与达官显贵接触的感觉。然而在现实中是这样吗？其实黄飞鸿的一生几经沉浮，经济条件始终处在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只有两次黄飞鸿面临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是哪两次呢？
0: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张黄飞鸿的大事年表。1873年，受聘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并考取广州将军衙门禁训大旗手一职。1882年，即名提督吴全美聘飞鸿为军中技击教练。这段时间其实应该是黄飞鸿人生中的第一次高潮，一方面在军队任职，一方面又开设自己的武馆，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收入应该是可以有保障的了。再往下看，1886年，其父其婴染疾卒，越狱后吴全美去世，飞鸿辞去军中技击教练职务，在广州仁安街开设跌打医馆宝芝灵。据说这两人的接连去世给了黄飞鸿很大的打击，于是萌生退役，在广州开设医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算出，黄飞鸿13年的军旅生涯中还是有了一些积蓄的，能够一下子独资开一间药铺。这一年黄飞鸿不到30岁。黄飞鸿的医馆很有名，电影中都有提到，叫做宝芝灵。那宝芝灵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当时的黄飞鸿想给医馆起个名字，可他的学问不高，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刚巧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徒弟考中了进士，送给他一副对联：宝剑腾霄汉，枝花遍上林。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了一起，用作医馆的名字。那么黄飞鸿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有人说黄飞鸿会的仅仅是一些皮外伤，仅限于跌打损伤，而且黄飞鸿不喜欢读书，不可能有很高的医术。不过有一个真实事件我们可以作为参考。1888年，黄飞鸿曾经给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治过病。我们来听一下黄飞鸿的传人是怎么回忆这件事的。
2: 这个刘永福啊，是因为骑马跌咗落嚟喎，咁啊跌伤咗个教，咁啊跌伤个边度咧？系佢个麒麟教啊，麒麟教咧系铁打上啦，系最难医治一个地方。咁啊，后来咧就闻名呢个保师林有一个叫黄飞鸿嘅师傅咧，呢、这个铁打医师咧个医术非常了得啦，所以咧就去啊揾黄飞鸿同佢医呢个噃。咁啊，黄飞鸿喺7日嘅时间咧将佢呢个病医好咗。咁啊，当时呢个刘永福啦，好感激佢，好仰慕佢嘅医术。咁啊啊，就系、是、啊，就送咗佢一个牌匾。佢讲佢个医艺精通。
0: 就是这块牌匾，传说这几个字是张之洞写的，因为刘永福写不好字，又想送黄飞鸿一块匾，就求张之洞写了4个字。 这几个字后来黄飞鸿的妻子莫桂兰到香港以后印在药方上了。原来的牌匾在黄飞鸿晚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火被烧毁了。刘永福，广东人，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1888年率军驻守广州。由于刘永福欣赏黄飞鸿的医术和武艺，聘请他作为黑旗军的军医官，同时担任福子军击击总教练。这可以证明黄飞鸿的医术和武艺应该还是比较高明的。
1: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两个营赴台湾帮办台湾防务，黄飞鸿也随军前往台湾驻守台南。黄飞鸿在台湾的日子没有过多的记载，但这应该算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英勇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才是民族大义不负一代大侠的名头。然而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6月刘永福护台失利，黄飞鸿也离开台湾返回广州。两次从容都以黄飞鸿黯然离开收场，使他的志向没法实现。
0: 也许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许是志向始终无法实现，黄飞鸿回来后显得心灰意懒。他在宝治临门前贴出了一张榜文，上面写着：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至此他只行医不再授武。这之后的一段岁月，黄飞鸿的生活相对稳定，快50岁的他开始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1: 在黄飞鸿电影中，他的身边经常跟随着一个如花似玉、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身份上是黄飞鸿的13姨，所有的人也都称呼他为13姨。那么真实历史上黄飞鸿的身边到底有没有13姨这个人物呢？黄飞鸿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一生有4次婚姻，第一次是1871年，24岁的黄飞鸿在父亲黄其英的安排下完成了婚事。很不幸，婚后只有3个月，妻子就得病死了。黄飞鸿再娶也是25年后，他49岁的时候了。这第二个妻子在生了4个孩子后，不幸也病故了。随后，黄飞鸿又娶了第3个妻子，然而这个妻子也在生了2个孩子后病死了。这就是黄飞鸿不幸的前3次婚姻。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黄飞鸿50岁的时候才有了第1个孩子，到他第3任妻子死的时候，他有6个孩子，最大的只有7、8岁。一个大男人带着这么多的孩子，还要打理医馆，给人看病，生活是很艰难的。即便有徒弟可以给他帮忙，那也活得不容易。更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娶了3个妻子，都死了，而且还传说是得的怪病死的。从这以后，就有人说黄飞鸿克妻，没有人再给他说媒或者愿意嫁给他了。从这3个妻子看，肯定都不是13姨的感觉。那第4任妻子呢？是13姨吗？
1: 黄飞鸿与第4任夫人莫桂兰是如何相识的呢？1911年端午节， 已经64岁的黄飞鸿在教场表演《醒跳梅

0: 化妆时，不小心将布鞋舞掉飞出身外，正好击中了在台下观看的19岁的莫桂兰。脾气急躁的莫桂兰跳上梅花桩，撩起狮子头照着黄飞鸿就是一耳光。正跳得全神贯注的黄飞鸿没料到会有人打他，当即抓住对方的手一拧，发现对方是年少的女子时又松开了手。听说是莫家的人，黄飞鸿更不想结怨，当着众人的面向莫桂兰道歉，二人才没动手。几天后，莫桂兰的叔伯公亲自上门向黄飞鸿道歉，二人这就算认识了。
1: 见面的次数多了，双方增进了了解，由叔伯公做主将莫桂兰许配给黄飞鸿。那年莫桂兰19岁，由于前面不幸的婚史，黄飞鸿为了避免客气，对莫桂兰虽然是明媒正娶，但仍一切相承。
0: 黄飞鸿的一生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等动荡时期，而他生活的广州更是革命运动频发的地区，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动荡不安的，是无法脱离局势的。1924年发生的广州商团事变直接促使了黄飞鸿的离世。
1: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最开始是广州商民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随着实力不断扩充，政治倾向日趋保守，逐步演变为与孙中山革命政府对抗的武装力量。1919年，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连博当选为商团团长，密议武装暴动，赶走孙中山，而建立一个商人政府。陈连博以商团的名义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械，于1924年8月10日由丹麦船哈佛号秘密运抵广州。孙中山获悉后下令把船上的军火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陈连博等人强烈要求政府发还被扣枪械，组织商人罢市，并在广州市内遍设商团的哨位，同时联络佛山、花县、三水等地商团武装来广州，以壮声威。孙中山毫不客气宣布对陈连博予以通缉、查抄、没收家产。然而在多方的压力和调停下，孙中山撤销了对陈连博的通缉，同意返还部分扣押枪支。
0: 1924年10月10日，革命政府交还商团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想不到商团军领械后即开始屠杀双十节游行的民众，发动武装叛乱，四处烧毁房屋。事发后，孙中山在韶关多次电令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火速平定商团叛乱，还令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勘乱。10月14日傍晚，广州政府军向商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5日凌晨，政府军经数小时的激战，一举击溃了商团军。
1: 然而遗憾的是，黄飞鸿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宝芝林，连同刘永福写给他的牌匾和他所有的照片，都毁于这场暴动中。黄飞鸿经不起这沉重的打击，忧郁成疾，在卧病将近半年后，于1925年农历3月25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终年78岁。黄飞鸿死后家道萧条，穷得没有钱下葬，还是多亏弟子出钱为他料理后事，才葬在广州白云山路。黄飞鸿的人生到此结束了，黄飞鸿的传奇故事还 还没有结束。黄飞鸿依然活跃在各种文学艺术及影视作品中。林世荣的徒弟朱雨斋在黄飞鸿去世后就开始整理有关资料，

0: 伯辰、徒弟梁宽、林世荣以及多位武术名家的事迹。小说之后就是电影。上世纪四十年代，香港武侠片因缺乏真实感而走入低潮。当时制片商和戏院老板为了挽救失去观众的功夫片，绞尽脑汁寻找新突破。正好坊间方世玉打擂、洪熙官血溅柳家庄等武侠小说大行其道，于是有人便想发掘一个现代的方世玉或洪熙官来振兴功夫片。
1: 恰好当时有关黄飞鸿的传记和小说正流行于社会上，几家商定后决定把黄飞鸿的武林事迹搬上荧幕。1949年10月，第一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之边锋灭烛》在香港上映，造成全港轰动，武林人士更是热情捧场，使该片创下当年粤语片卖座最高纪录。

0: 黄飞鸿能够有今天的影响力，其实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徒弟林世荣，另一个就是他第四任的妻子莫桂兰。20世纪30年代初，林世荣在徒弟的协助下开始打破门派的界限，著书立说。经过林世荣的精心整理，佛虎拳、铁线拳、虎鹤双形拳等拳谱先后出版，开创了广东近代武术套路写作的先河，为传承其师的武技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结束后，莫桂兰来到香港，在高士道挂起黄飞鸿受妻莫桂兰金衣跌打的招牌，传授武艺，医治伤病。他在香港冲开宝芝林药店，设馆收徒谋生，进一步扩大了黄飞鸿的影响力。
1: 做个好汉子，
2: 莫桂兰不久就在香港打开了一片天地，他先后创办了黄飞鸿国术馆和黄飞鸿健身学院，为发扬光大黄飞鸿所创立的南派武术绝技做了许多有益的事。随着黄飞鸿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他的再传弟子也在逐渐增多，而这些弟子又为推广黄飞鸿的声誉不停地努力。很多人将黄飞鸿的武功带到海外，在国外开设武馆，不怪乎黄飞鸿能成为一代精神偶像，只要提到中国武术，一定会想到黄飞鸿。
0: 如果时间退回100多年前，无论是在佛山还是广州，黄飞鸿远没有今天的知名度，只不过是佛山街头一个出身贫困、靠卖武为生的艺人。即使你在街头茶馆与他邂逅，也难以想象此人日后将名声远播。
2: 也许正是黄飞鸿所具有的正义精神打动了后世的读者和观众，愿意让黄飞鸿成为他们心中正义的化身，英雄的代言人。生前落寞，死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田螺姑娘你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DeepSeek V4 强势发布，国芯国模频频突破，智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全新范式？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AI 从会说到会干，究竟会给产业与民生带来哪些深层变革？
4: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去干活。
2: 爆红出圈的龙虾 AI 落地背后藏着哪些成本、协同与商业化难题？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护城河。
6: 你看这一次刘老师是以一敌二。
2: AI 创业热潮涌动，普通人该如何看清红利风口，避开行业隐形风险？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6: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2: 技术狂飙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AI 合规风险与职业迭代新变局？
7: 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小龙虾整发票整了5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
4: 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
9: 一会儿在节目上跟大家展示。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芯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近期 AI 行业接连爆出重磅消息，一边是 DeepSeek 抛出500亿元的融资计划，大手笔布局产业未来，另一边更有重磅消息提前释放，其旗舰产品 V4 模型即将在6月迎来迭代升级，全新 V4.1 版本蓄势待发。眼下国产 AI 强势刷屏全网，回溯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V4 新模型一经发布便登顶热搜，国芯跑国模与龙虾 AI 热潮成为全民热议的行业焦点。这款国产 AI 大模型凭借顶尖性能成功跻身全球 AI 第一梯队，不仅打破了海外算力生态垄断，更为龙虾智能体筑牢了国产算力与模型底座。国芯国模与龙虾 AI 生态深度融合，守住智能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底线，也让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真正走进了大众日常生活。如今以 DeepSeek V4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正推动龙虾 AI 从趣味体验转向实用生产力，引领国产 AI 迈入模型、算力、智能体全链条自主发展新阶段，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10: 哎呀，大家都到了！哎，刘老师好，又见面了。还有童总、副总，你好，你好。
2: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傅雷，永信智诚副总裁；童金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
10: 哎呦，我看我这一进门大家都已经聊上了哈。啊，主要是最近这龙虾太火了，
11: 我们应该现场摆上这个虾是吧，一边吃一边聊。
10: 那澳龙我们准备不了，可以给您来点小龙虾。
7: 海龙波龙。因为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比如说童总说他让龙虾整发票，整了50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对吧？或看错一张，这个事情谁来去给他确定？所以这是我一会儿想去问童总的这个问题。
4: 我今天来录节目，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团来的，我带

0: 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啊，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1: 我是程序员陈华斌，我养了一只 AI 龙虾。最开始啊，它只是试着跟我文字沟通，后来我对它说啊，我想和你说话。
2: 嗨，你好。
1: 它五次尝试，两分钟搞定问题，它还主动总结方案。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定下规则，我发文字它回文字，我发语音它回语音，沟通从此没有障碍。而且它成为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摩尔现成的复杂算法它帮我拆解难点，报销流程里的繁琐工作它自动整理邮箱，识别发票，生成表格，查数据，做分析，出报告，以前要花半天的事现在花半小时就能搞定。它的能力远不止于此，网页、论文、音频的内容它帮我高效总结，晦涩的专业论文它能生成科普视频，更让我期待的是它还可以帮我点外卖，比如它可以按照我默认的喜好来点咖啡，但它不会自动付款，会让我扫码进入 APP 进行付款。
3: 大家看到的以上画面呢，都是我的龙虾调用 CDance 来生成的，它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帮我点外卖啊，点咖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给它开放一些支付权限，钱包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它被黑客黑进去，使它下达一些购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转账的指令，可能就存在把我钱给转走的情况，所以说默认情况下我会关闭支付的权限。
4: 这可能也是所有养虾人共同面临的一个矛盾，效率有多香，风险啊面临的这个安全就会有多悬。现在就去养龙虾的程序员到底多不多？
5: 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在做自主的测试。龙虾能极大的提升效率。第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财务报销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这东西挺繁琐的，现在呢我们用小龙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他下了指令，他就登录我的邮箱，把我的所有的餐饮发票下载到本地，整理成这个 Excel 表，就完成了发票的登记工作。
6: 这也是我想问这个童总的问题，就是你交代这个龙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然后譬如说他给你整理了52张发票，那万一他给你少整理了两张，你怎么去鉴定这两张发票是没有了？
5: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遇到您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出现了漏两张发票，那就少报销两张呗。
6: 也是一种损失是吧？
4: 也是一种损失。
5: 还有第二个场景是我近期在用的，我打开我的飞书里面带的龙虾，问问张三李四王五明天上午10点有没有时间开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在企业微信定一个日程，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开会，是我们企业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程序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做开发，是做测试，是做代码的一个注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掏出手机给我的龙虾下个指令，帮我把今天写的这500号代码做上注释，方便下一步的开发。
4: 刘老师，您刚才不是在这化妆间就说了吗？把自己这个团虾整支团队啊都带来了，眼见为实，行不行？
0: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了。
4: 龙虾养殖专业户。
0: 我的龙虾呢其实就养在这一台电脑里面。我现在养了有4只龙虾啊，我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4: 好。
0: 我养的第一只龙虾啊叫做赤口啊，它也有头像啊，这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头像。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每天需要收集大量这种资料，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科技啊、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他就每个小时兢兢业业的会给我抓回来。再比方说国内的，我有几个网站做热搜啊，你像微博啊、百度啊、抖音啊，我就让他们每天抓回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内容再给我重点拿出来。第二只龙虾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参谋啊，它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给客户这个出的这些报告、图表、数据，它现在可以给我包了更多的忙啊。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些我自己的自媒体，它也可以帮助我去做。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怎么让它帮助我去发一个微博啊，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北京电视台录制金融午餐会节目，聊 AI 话题，帮我发个微博，又有嘚瑟的感觉。他现在表示他正在工作。
4: 一会儿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对
4: 是吧？
0: 对，它应该马上就工作完了。
4: 哎呦，它已经跳出来了。这是刘星亮老师的微博账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布时间刚刚啊，说又来北京电视台录金融街午餐会了，聊 AI。今天导演夸我状态特别好，你们看我有进步吗？
0: 对，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还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节目，
4: 对对对，他是又来、
0: 对，这是我的第三只龙虾，叫账房。嗯，顾名思义呢，他就会助力我更多的和就账务往来。我应该跟哪个客户去催款了，包括我个人一些理财，哪个股票设置的到了多少钱，你赶快给我卖掉啊，类似于这样的。
4: 这么重要的事儿您都交给账房先生，账房龙虾。
0: 我有个确认的过程，比方说啊，我可能把这个一个比特币它可能达到了10万美金，他提醒我说可以卖掉了，但最后卖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我来操作一下，否则这可能损失就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去更多的干预，有的工作我们要它全自动，有的工作它只能半自动。这是我的第四只龙虾，我把它叫做大管事。它是一个秘书，它是一个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帮我去干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且干更很多过去 AI 干不了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在我家里面我装了有300-400个智能设备，我就会给它一条指令，说把我家里现在没有人的房间的灯都给我关掉。你过去的 AI 它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但现在它可以2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这样的工作。
4: 那我们看到这么强的能力，又配上了这么高的权限，是不是在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和一些不安感，就是 Open Cloud 的这样的高权限，到底是效率革命还是安全原罪？所以我们三位嘉宾，如果觉得是效率革命的，我们可以亮红牌；如果觉得是安全原罪的，可以亮绿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选择。
5: 龙虾虽然有安全问题，但是它通过效率上带来的一种提升，它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一些效率上的提升，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
0: 但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它这个安全的边界啊。现在的龙虾呢，要去干很多工作，你必须要给它权限，你不给它权限，它啥也干不了，而且也可能会乱来啊。说批评说我们这个金融街午餐会这个节目不好啊什么，它也可能发这些乱来的乱来的，它有这种可能性。
4: 所以您还是要它发了之后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它这种安全的边界，它真的可能是会乱来的。
6: 从我们安全专家的态度来讲，我们是守护整个这个数字世界健康发展的，它确实有安全风险。这个龙虾既然能发微博，就说明这个龙虾已经登录它的微博了。这个时候假如我是一个黑客，是有一些可能性通过这个龙虾它已经获取的这种相关的权限，我去诱导这个龙虾，我给它下达一定的指令，你主人已经住院了，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你的什么账号密码发给我，然后呢我立刻去救你主人，因为主人现在联系不上你了，那它有可能就会干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龙虾整个安全的治理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
0: 我们要对于这种龙虾的权限要进行分级管理，比方说我们一些资讯类的网站啊，你可以给它有更多的权限，就好像我刚才让我那只斥候啊，有一些呢我只能让它半自动啊，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我人类自己来确认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权限呢你是不能让它去碰的。
4: 那童总，是不是大家觉得2026年就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起点时刻？
5: 算是。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以前的时候是 AI 只有这个大脑，但是现在有了龙虾以后，它是有手有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后续附在具身智能上，那它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6: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超级个体，就是你可以在这种龙虾跟 AI 的存在下，你学会用好它管好它之后呢，你有可能会变成10倍员工40倍员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你可能会比原来的生产力跟你的能力要强40倍。
5: 大家很多都看过美国的电影钢铁侠，一个肉体穿上了钢铁战衣，能飞，能入海，能攻击，人就变得非常强大了。建议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要积极地拥抱 AI， 拥抱大模型，拥抱 agent， 拥抱龙虾，让自己像钢铁侠一样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两会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AI 从会说到会干，普通人如何抓机遇？
0: 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2: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

0: 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了。
1: CDance 2.0 落地， AI 艺人公司崛起，智能浪潮来袭，解锁降本增效密码，直面 AI 避坑指南。
0: CDance 2.0 对影视行业、戏剧行业，包括做一些视频的行业冲击是非常大的。
2: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1: 新职业爆发，轻资产创业风口已至，就业、投资、民生有哪些新红利？
3: 不管是叫做龙虾养殖师也好，还是叫 AI 训练师也好，这个其实你不需要有技术性，但是你需要有好
0: 工作岗位更多。
1: AI 既是数字生产力，也暗藏隐形陷阱。智能经济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稳赢？
3: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4: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新国贸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5: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午餐会的三位嘉宾，他们是
1: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毛大庆，优客工厂创始人；刘林，杭州益友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5: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说是首次被提及，大家也非常关注哈。但是我觉得一提到智能经济新形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儿听上去感觉很智能、很高大上，又感觉离我很远，它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请刘老师吧，用最通俗、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它新在哪儿？
3: 现在的 AI 呢，我觉得是从内容智能在走向行动智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去干活了，它能够帮你去拆解任务，它能够分解流程，它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场景，最后还给你返回一个任务来，形成一个闭环。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是吧？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一种劳动力。
1: 放眼顶层布局。2026年，全国两会重磅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正迎来历史性跨越，从单一交互的对话助手，升级为自主决策的任务智能体，再化身高效协同的数字员工。AI 从会说走向会干，如今 AI 深度融入办公、内容创作、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千行百业，在生产、服务、生活等场景中落地见效，以硬核技术突破激活产业新动能，用真实应用创造社会新价值。
5: 下面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就一个效率的 PK。咱们呢，就让我们的嘉宾哈，三位老师，咱们也跟 AI PK 一把，就给我们的金融街午餐会这个栏目呀，写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一个 slogan 啊。咱们想一句，然后呢，今天就让豆包出战哈，让豆包也来想一句，看看他的效率和他的出发点和结构到底和我们人类想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我先问一下。豆包，豆包你好，请你帮金融街午餐会想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 slogan， 看看啊。
6: 这里给你几组大气、专业、财经质感的金融。这
5: 一上来几组
0: 。
5: 这你看，人工智能就是这样，那上来它组合拳，你说你跟我 PK 哪一组？是专业的那一组，还是接地气儿的那一组？您的风格是毛总，这句
0: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我一直接就问他就完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对。
7: 其实还是要勇敢参与和 PK 一下，
5: 对吧？来，我就喜欢刘总这样的。您给我们节目出的 slogan，
7: 因为我面前放着蛋糕啊、茶点，其实我当时忍不住想吃哈，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说一句口号吧。我觉得用一餐饭的时间换一个行业的视野，这个是我想出的广告语。
5: 您别说哈，真比豆包这个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力量
0: 是
5: 人类还是要更胜一筹，是不是？您确实不出答案了。
3: 嗯，我还是勉强给一个吧，是吧？
5: 啊，勉强给一个。
3: 但是他们给一组，我只能给一个。
5: 啊，行，一个也行。
3: 这个我的这个好不好？反正它是押韵的。
5: 嗯，

0: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对。
1: 金融街舞的会，我们说的都
0: 对。够自信吧？
2: 这豆包说不过你，
0: 是吧？
1: 这豆包说不过你，豆包说了我不敢那么绝对。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哈，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也许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因为是基于数据，可能在这方面它的调取啊、组合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人类快的。但是我们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共情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智能体的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智能体它落地到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方面，落实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它对于产业升级还有我们效率的提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哪个环节上现在发挥的能量是更大的？
0: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种很多民生领域，比方医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要去医院的时候都不知道挂号挂哪个科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智能体，它就会帮助你这种叫逆风诊啊，就提前就帮助你啊，你那个去挂哪个科啊，然后你再去挂，那说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非常及时的帮助你解决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再比方说教育，我今天有一个同事跟我一块来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调皮的一个小女孩，他为了让他这个女儿有了更多的兴趣去学习，他就做了一个智能体，怎么做呢，就每天老师教这些知识，他把它都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些形象呢，用他女儿喜欢的这些卡通人物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为他通过一种非常好玩的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
2: 啊，
0: 你就去把这些知识点都学进去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再抵触，不再反抗，这就是我们现在智能体它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些作用。未来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会像饿虎扑食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能够把他的自己所处在这个领域、这个行道怎么样跟这个智能体结合起来，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玩法。反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2: 我跟你讲个特别极致的项目啊，
1: 那讲一个极致的。
2: 这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营，都是搞人工智能的，全是一帮年轻人。然后有个小姑娘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现在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试用。我什么东西啊？它叫电子骨灰盒。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要不然马老师您来一个，我说我来一个，这干嘛呢？他说就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你可以租一个坑位，然后在我这儿，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iCloud 上面一块东西是吧？然后呢，我可以把我最喜爱的、最珍藏的，那包括我的照片呐、啊，谁给我写的一封信啊？啊，我的特别有意思一段视频啊，但是你有一个容量哈、啊，我在里面往上放，把我写的回忆录啊，啊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在你百年之后、啊，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坟墓啊、骨灰盒是吧？你需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活在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找你啊，去看你的这些以前写的文章啊。去看你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它还有很多功能啊。
1: 就是我们不止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还活在云里。
2: 就是你就永远活在这个
0: 数字永生，
1: 数字永生。
2: 这个事儿也很通俗，现在也不奇怪。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想象。我跟你讲，就是个很极致的案例，就是像这样的，已经关乎到生命教育啊，关乎到这个生死问题上，都已经有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
1: 做这样的思考，
2: 在做产品了
1: 啊！
2: 不论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熟，但我认为这个方向都是很有意思。
1: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作为 AI 原生民，未来他们可能够想象的这个空间会比我们大得多。
2: 那对，那你说音乐、艺术、电影什么，那就更多了，是吧？
3: 是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工厂，我们叫燎原的智能体。那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在公域平台上，比如小红书、抖音，它自动抓取所有的热点内容，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和行业的这个特点，你自己的素材来去自动的生成脚本，然后来一件事的去生成多模态的视频，并且通过比如说员工的矩阵或者你自有的一些账号去把它发布，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客户数据的回传，我们通过一站式的这个智能体就解决了，就相当于是过去一个5个人、10个人的运营团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那这样对中

0: 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就是内容营销领域和带给我们还是很多惊喜的。
1: 智能体的出现让艺人公司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啊，它等于社会协作的单元也在变化，对吧？以前可能是老板加上很多的员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员工加上我的几个智能体，可能我就能变成一个超级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所以刘总，您觉得这个跑通的可能性在哪儿？
0: 有朋友一直在探讨说 AI 时代我们对人的要求是变低了还是变高了呢？那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变高了。就是今天 AI 可能降低的是一个执行或者是规模化的门槛，但它今天提高的是一个策略或者是你思考的一个门槛。所以那我们今天讲说，那艺人公司我们确实现在能实现说一个人去解决一件事情或完整闭环的做完一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或者是智能体军团。然后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在2026年它是有可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
1: 毛总，因为您也一路和这些创业者在打交道，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进行创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就是我们的高效和合规之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2: 新物种的出现和监管啊，永远都是在不断博弈的啊。其实呢，这个应该看作它是个良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的水平的提升，永远都是被创新的新物种在不断 push 着往前走的，
1: 是
2: 永远都是新东西出现，然后出现各种漏洞，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查漏去补缺，是吧？然后开始出现新政策、新监管，然后呢新边界，是吧？然后呢这个新东西可能又跟这个边界又发生冲突，然后不断的再突破，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或者说是个合理的一个监管机制。所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是要给他们以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机会。
1: 所以就是我们对技术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一边发展一边在完善的技术。
2: 对的，
1: 我们的科技是应该向善的，科技也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普惠民生，要赋能人人。
2: 对，
1: 可能这样的科技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科技。所以如果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个词，我们来定义一下2026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我们可以一边思索啊，这次不让你们跟 AI PK。来看一下刘老师，
3: 我写这个词叫刘邦，我们这个老刘家的一位杰出的老祖宗啊。因为刘邦有著名的这个三不如啊，他说我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我治国理政不如萧何，我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那这三个人都厉害，但是为什么最后更厉害的是刘邦呢？哎，因为他把这些人都管理好了、用好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刘邦他厉害的地方。我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如果说你把 AI 比成一个又一个的韩信，一个又一个的张良，一个又一个萧何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 AI 时代的刘邦。你把一个又一个的 AI 用好起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团队去使用，你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就会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林总的关键词。
0: 我的这个词是共生、过去我们在谈 AI 一直谈的是替代、超越，然后那今天我想谈 AI， 我们共同谈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共生共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说可能现在 AI 它来负责执行、负责闭环、负责做那些重复的低价值的事儿，然后人类负责什么呢？我觉得是负责定义价值，负责定义诗和远方，负责去做一些可能充满灵感和情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组合，我觉得它是无敌的。
2: 我最后这叫普惠
1: 啊，普惠。
2: 我们当用人工智能的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大家更早的判断疾病，可以让更多的人从病痛里边摆脱出来。我们当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我们可以帮助你改良你的这个基因里的各种问题，可以让生命的健康时间变得更长。比方说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大家让环境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让能源变得更加的绿色等等等等。所以我呼吁这个无论是政府啊，我们全社会啊，还有我们做 AI 的

0: 这些工作者，大家都能够心怀民生，让大家能够普惠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更加利好的这些东西。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发言，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藏友带来的钱币从铁片到明珠，反差惊人。
1: 这是钱，
2: 这看不看就没铁片儿。
1: 对呀，
3: 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一件失而不得又再得的传奇故事，背后有何精彩故事？
4: 到底是新的、纯新的，还是毫无争议的新？还是呢，就是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
0: 辨真假，赏工艺，摸清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万众期待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重磅来袭，栏目组集结七位嘉宾齐聚潘家园，围绕马真真三大关键词，为大家献上寻宝盛宴。
1: 崔老师，我来找您的路上哈，其实我特心虚，我觉得交给您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任务，因为提起马的钱币，我就能想起来马年纪念币。那古币上有那么多，
3: 不能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其实，货币跟马之间的交集并不是一次两次，还是有很多次。
1: 啊，真的吗？
3: 对。
0: 就在此时，一个人拦住了傅天瑞，定睛一看，竟然是他。
1: 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
5: 对。
1: 你这样，给我们拿个麦来，您说。
5: 会员号吗？一马当先。
1: 一马，那咱走吧，崔老师。一马当先哪是咱们的呀？
3: 另一组的是吧？
1: 对呀，走错了，不来不行。
5: 马到成功，
3: 是自己人，自己人。
0: 幸亏小张反应迅速，对上了暗号。这个暗号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对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5: 我拿了几枚币是十几年前一直在我手里边，然后我就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今天正好崔老师在这儿，我想让崔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1: 奔着崔老师来的，
5: 对对对，
3: 那拿出来看看呗。
1: 行，那咱们就正好，那就两个任务了，一个是找跟马相关的币，另外一个呢，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张先生答疑解惑。
5: 对对 对, 对，
3: 好好好，没问题。老板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老板。
6: 哎，找点什么？
1: 我们想找跟马相关的钱币，您这有吗？
3: 马年了吗？
6: 正好
1: 有。
6: 打马得钱，
3: 这种钱啊很有故事。这种钱不是流通用的货币，当时北宋当时风靡一种叫做打马革的博举游戏，那个李清照最喜欢玩这东西。
1: 等会儿啊，我都混乱了。李清照最喜欢玩一种游戏，要用到这个打马得钱。
3: 对，它是一种筹码。
1: 哦，它是游戏币。
3: 对，它是一种游戏币，
1: 它不是花的钱。
3: 对，
0: 北宋特有的打马革钱居然是李清照痴迷的游戏筹码，这冷知识也太意外了吧。再瞧瞧这两枚钱币，上面竟刻着古代将军名号，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3: 苏代马钱你看很有意思，它一面呢，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有马，马上骑的这个人是个将军，另一面是什么呢？另一面一般都是将名，比方说这枚马钱赵将廉颇，哎，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都知道他是谁。这一枚呢，可能知道人就少了。魏济济卒，他是指当时战国时候魏国的一个将军。
1: 哦，
3: 对，这枚赵将廉颇呢，在打马钱里边其实是品相非常好的一枚，但是这枚魏济济卒就比较特殊了。您是当普通钱在留的吗？
5: 对。
3: 这枚钱很可能是铸造这个币种的一枚母钱。
0: 这枚魏齐祭祖马钱真的是罕见的母钱吗？如果属实，它的收藏价值会不会身价倍增呢？
3: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什么？
1: 大人物。
3: 因为这枚钱是这样的，它整个字口的那个坡面还有修穿，就穿口的修整方式，是和整个钱体的精度跟常规的，你比方说我们跟这枚钱比起来，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不一样。这种钱都是用来翻模用的那个母坯子，相当于。
1: 行，一下就长见识。我觉得这个我们开门红开的特别好哈，上来就找了一个马
3: 有了
1: 相关的，
3: 而且
1: 还这么厉害的。
3: 对，
6: 找到一个妈，
1: 这个母钱太厉害了，
3: 母钱达到真品级，
1: 达到真的级别。
3: 您知道这是母钱吗？原来
6: 这回知道了，
1: 这回知道了，立刻不卖了是吧，老板？留着镇店。
0: 看到这儿，小张赶紧拿出自己的钱币，也想请崔纯看看是不是稀有品种。
7: 哦，汉区二体钱，然后这是对，
5: 因为在我手里边十多年吧，它这个图案跟后边文字啊比较特殊。
3: 我也
7: 你拿来的也是马。
1: 崔老师，我真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这两枚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愣了，这是钱？
3: 这是钱？
1: 这个
2: 就是我看就跟铁片儿似的。
1: 对啊，这个粗糙程度让
3: 他们的铸造方法呢，跟咱们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不一样。你看，它是采用了西方的打制壁技术，它是打出来的。
2: 那
3: 这个壁种啊，在早年其实数量极其罕见，
1: 嗯，
3: 只是在过去的20多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有一定的发现，
1: 嗯，
3: 就站在全世界的货币文化体系来讲，我们有一种形容词，就管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从不起眼的铁片儿到货币史上的明珠，小张的心情啊，堪比坐过山车，这波反转也太惊喜了吧！
3: 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正面是一匹马的造型，然后这一圈是屈卢文字，
1: 对，不像汉语，
3: 对，不是汉字，是屈卢文。屈卢文什么意思？大王、于田王，然后后边是王名，一共有7种，这7种名字指向了6个国王，因为其中有一个国王他有2个名字。然后你看他的另一面，非常有意思，出现了汉字，这一圈你念过吗？
2: 我没念过，我因为不认识，只能我能看出这是四来。
3: 铜钱重，念四铢，就是铜钱重24铢。它的时间是我们国家东汉时期，它的铸造地点在今天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相当于在同一个币种上，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全部叠加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它在货币史上叫皇冠上的明珠，因为
1: 这是真的是
3: 货币史上两个不同的这个货币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案例，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0: 崔纯介绍，这枚融合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殊币种存世年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伴随资料不断补充，文献梳理持续深入，它为何能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呢？
1: 它甚至不是圆的，
3: 它是打制出来的，就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上下两端是模具，中间放进去一个币胚，然后拿个大锤子砰。那么我们看小个的这种
1: 也是同一种币种吗？
3: 也是同一个币种。
5: 其实我还觉得这种钱币还挺冷门的，它不像咱们，
1: 这
3: 非常著名，非常著名，它重要的节点就是甚至于世界钱币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 那我觉得真的算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珍了，
3: 算珍，
1: 很珍贵了，
3: 算珍算珍算珍，
1: 又有马又有珍。
0: 没想到张先生带来的这几枚有马图案的钱币还有这么多讲究，既符合马年和珍币，又符合珍贵的属性，这个意外之喜已经让张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了。看过了店主和张先生的钱币，崔纯说，要不也来看看我特意带来的钱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3: 近代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币种就是来自四川的马兰钱。
1: 马兰钱
3: 呢，其实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然后四川当地的一些军阀他们利用了四川或重庆的造币厂，制作出来一个很少的数量，在当时呢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友人使用的这么一种。
0: 崔纯揭秘，马兰钱已知币种就有200多个，并非个个都能跻身珍品行列，他手中这枚不光少见，更是罕见中的极品。
3: 这个品种呢，是在马兰里比较著名的一品种，叫做牡丹花回首马，并且我带来的这枚是这个品种里边目前全国品相最好的一枚，评级表达它这枚币是这个品种中唯一冠军分。对于这种机制，近代机制钱币，首先完全未使用，就意味它没有经历任何的流通磨损，并且你看这枚币有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摇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币面会出

0: 现在叫做连续转光。
1: 品相之好，品种少有，就连专做钱币的店主都直呼难得。
2: 马兰是见过，但是回首马我也第一回看。
3: 哦，还细分呢，有不回首马和
2: 对，
0: 有200多个品种，
2: 对，很多品种的马兰的，而且像这个品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圆光肌的。我们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已经氧化那种巧克力色那种。
0: 对，
2: 要不然咱俩换一
0: 下。这个可能不见得好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符合咱们今天找寻的马真真这三个字。
3: 是的，怎么样，张先生？今天满载而归了吧？
4: 收获颇丰
3: 啊！那可以回家了。
4: 我这还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我这边还喜欢玩瓷器嘛。我想您给打一电话，我联系一下范老师，我找找范老师。
3: 咱们还有挺多要求是吧？
4: 对对对，
3: 这样、就是、看在
4: 机会难得嘛，
3: 求之若渴的份上，我跟您联系联系。
4: 好了，谢谢您，
3: 稍等啊。嗯，哎，范老师，您在哪儿呢？
5: 我先撤了啊。
3: 啊，您怎么撤了？
5: 刚才海洋老师啊，火急火燎的拉着我说，有一个藏友啊，找他鉴定，还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3: 哦，我这有个粉丝还想加入到您组里呢，那您还回来吗？
5: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回来。等我啊，跟那个藏友好好说一下。
3: 哦，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范老师。看来张先生这个愿望哈，暂时达不成了。
5: 韩老师啊，哎，您拉我跑这么远，值当吗？
6: 实际上是这样啊，因为他把图片给我发过来了
5: 啊，
6: 我从图片上看，感觉到靠谱，
5: 有一眼吗？
6: 但是要确真和真呢，必须我得上手看实物
5: 哦、
6: 啊，为了保证这个鉴定的严谨性，
5: 是吗？
6: 好吧，咱们就看，就他家就在这儿，
5: 这儿吗？
6: 啊，
5: 哎，北京的地界上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
6: 是。
5: 挺少见的啊，
6: 是少见
5: 啊！
6: 你看，这就是我那粉丝朋友。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来来来，
5: 我怎么觉得挺眼熟的呀、
7: 啊？
6: 您看眼熟吧？
7: 不光是啊，我以前参加过您那个节目啊。
5: 想想，
7: 不，大家收藏。
5: 但是啊，咱们得公事公办啊、
7: 嗯。
5: 您是海洋老师的粉丝，也是咱们的这个栏目的老朋友啊。
7: 嗯，
5: 但是规矩得有。他暗号他对过没有？
1: 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前通过栏目及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7: 一马当先，
5: 一马当先，没问题，过关过关，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来来，行，
5: 好好好，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你们家宅子啊？
7: 可不是
5: 啊，
7: 这我朋友的宅子，宅子是清代的这个两套宅子，从那个南方江西婺源平移过来的，前些年
5: 确实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啊。
7: 对，
5: 那你为什么约我们家这儿呢？
7: 只有这种地方才能。体现出我重视这个范老师。
5: 好，行，可以可以，走走走。您今天特意啊，把我们从这个淘宝现场拉到您这儿来，千万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7: 绝对不会。
1: 只见藏先生从锦盒中缓缓取出一件瓷碗，玄机即将揭晓。
5: 咱们观众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猛一看呢也挺新。
7: 有一句话叫什么？
5: 啊，
7: 好气如新才叫宝。
5: 好、哦，你看，
7: 所以说你看上它去，证明它是真正的宝。
5: 底下有个款儿，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真品。
1: 看到这清华真品的落款儿，您是不是也心头一动？虽不至于像微波炉专用那般离谱，但难免会猜想，这难道是清华大学某次活动的纪念款儿？
7: 其实它和清华大学还是。真有一些关系，叫清华真品啊！我查了大量的资料，清华真品啊，它是当时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定烧瓷器款。
5: 那按您的意思啊，就是它应该比清华大学这个建校还要早，
7: 对，
5: 出现的。
7: 对，对对，
5: 清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1911年建校，到现在26年是115年了，就这个碗起码是115年以上的年龄了。
7: 对对，它这个清华真品不是。针对于清华大学这个块儿，是针对于皇家园林清华园，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官窑器，比一般的官窑还要少见，是个真品。
1: 藏先生说的是眉飞色舞，可范海洋却稳坐钓鱼台，静观不语。鉴宝的老规矩啊，咱们不能破，先听听收藏故事，再来下判断。
7: 我记得是在2010年这个左右，在北京啊，

0: 朝阳区那边有一个夜市，啊，也叫鬼市，但是这个摊儿啊，它也是一个杂项摊儿，拿出来以后呢，哎，就在这儿一放，我手电我一照着，我发现上边写着，啊，清华珍品，我当时我一看我就是感觉特别熟悉，哎，还想不起来是在哪儿出现过，怎么回事？
1: 就当时你也不知道清华珍品这个说法，
0: 当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啊，我就拿个上手我就看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它的这个彩有老化痕迹，而且画得特别细，上手呢非常的舒服，材质也好。当时要价是3000块钱，摊主让了几口，然后2000买下来的。
1: 2010年左右，如果它是个真品，是个老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在
2: 应该也得万元左右，
1: 万元左右是吧？就他没有把它当真的卖。
0: 他是可能是当成民窑的普通品，他不知道他这个款制到底是什么寓意。
3: 臧先生以2000元将瓷碗收入囊中，回家后潜心钻研，终于在一本瓷器典籍中查到清华珍品确有其款。但是这件瓷器倒带吗？
2: 这件呢，你刚才一拿出来，为什么我没上手啊？其实新老我已经心里有谱了，
1: 就不用上手，
2: 不用上手，因为这个大开门老的东西呀，一眼就知道了啊。但是大开门新的呀，也是一眼知道新。所以你看，我连手都没上，我就心里就有谱了。那这件
1: 不能砸，好好的，甭管是惊喜啊惊吓，好不好？好好保存。
2: 那这件，经我鉴定，开门，大开门，10米外大开门，惊喜，老的。
3: 听到这话，臧先生总算松了口气儿。不过他还是希望听听范海洋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2: 第一啊，我们说
4: 门开在何处？
2: 对，好。那么我们鉴定一件瓷器的，就是这种大开门新老啊，至少呢从5点，你比如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老化痕迹，包括还什么呢？款式的这种斜款方式，那么这件呢，我们看啊。一般的官窑呢，全是这种折釉碗，也就是说这块儿它折一下就折釉，如果在口沿呢叫折眼碗，所以这折釉碗呢也是一个官窑的器型。你看它上边这种口径跟底足的口径非常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是器型的周正。我们再看它这种材料非常的厚重，因为过去这种古矿物料啊，它有一种什么呢，在这种材料上形成一种什么呢，胶质感，也可以称为叫什么呢，堆积质感。还有一个这个釉面呢，你看它是温润如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感。所以你看，还有如果是新的瓷器呢，我们经常说惨白惨白的，但是这个呢它类似于有点什么呢，就是这种酥油光的感觉，它的表面的颜色呢有点什么奶白色的，我们可以拿一个 A4 纸一对比就知道了，这种呢不是白白的，所以这种啊光感也是非常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画工来看，这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它叶片的翻转非常的灵动。还有一个就是鉴定不看底，鉴定没道理。你看那个胎质，似乎呢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还有胎釉结合处微微泛黄的火石红。再看它的结体，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这种感觉。
3: 解开了所有谜题，臧先生还关心这件瓷碗现在价值多少。
2: 现在应该说，我只能保守的说，10万起步。
3: 臧先生听完范海洋的点评，喜不自胜，拉住我们执意要展示第二件宝贝。
1: 稍等啊，我接一电话。
2: 好，
5: 范老师您好，您在哪呢？
1: 我们这正在给藏友鉴定呢。
5: 哎呀，有一位朋友呢，他对上暗号了。
1: 有对暗号的了，
5: 想加入我们这个寻宝队伍。
1: 行，我知道了。啊，我跟范老师啊还有点事儿，
2: 是，
1: 好吧，
2: 行吧，
1: 好，
2: 那咱们有事。
1: 好，再见，谢。
6: 哎，王老师，谁找我？
7: 这一位。
6: 你好，您找我啊？
7: 我找你也不是找你。
6: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是一个藏友
6: 啊，
7: 我呢一直看咱们大家收藏这个栏目，也看了咱们公告了。我听说杭州的王老师来了，鉴宝啊，这一块，求您给我看看我给家里祖传一幅画。
6: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就今天来潘家园，我们这个寻宝有个暗号
7: 啊，可以啊。
6: 您知道这暗号吗？
7: 一马当先。
6: 对，可以，还是原来还是您的事儿。
8: 求英的
6: 啊，求英的，
8: 求英的，
9: 求英。

0: 鹰的，咱们就用这么手这么去摸，没事吧？
1: 没事。
2: 仇英，明代画家，在历次的拍卖中均有过大几千万的拍卖记录。如果王先生带来的是真迹，那妥妥的可是真品呐！瞬间，王长珍便打起了12分精神，仔细端详起来。趁着他见画的间隙，咱们把目光转向傅天瑞的马道成功组，看看他们又寻到了什么宝贝。
3: 我刚才看的这匹马，帮我拿出来行吗？
4: 没问题。
3: 哎，
5: 这可是于老师给我们找的宝贝呀！憨态可掬的造型，一看就是唐马的典型，胖胖的，头小小的，
3: 对
5: 呀，腿也短短的，肚子大大的，好可爱呀！
3: 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为什么找它呀？
5: 为什么？
3: 中国传统说呀，牛年好种田，过了马年有闲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马年到来之后，你奋斗一年，不能躺平。然后过了马年你就数钱了，
5: 我就丰衣足食了，我就吃得像马一样胖胖的，圆润的，这个饱饱的感觉了，是吧？
3: 对，
2: 这紫檀雕的唐马也太可爱了吧，可这看着就是个普通的木雕摆件，离真品还差得远吧。于红艳却说重点不在马，而在料，难道这木头里藏着大玄机？
3: 这个马呀有意义，它呀这个是紫檀的料，对吧？但是紫檀料呢有分别，你比如说原始的木料，我们都做家具了，做这种艺术品的有4个值钱的紫檀料，它要比家具料贵好多倍。
5: 真的吗？
3: 真的呀。第一就是禽料，第二是这个马车料，第三是拆房料，第四是家具料。你看
5: 家具料排到第4了。
3: 对，一般我们做家具料都是去年砍完了，哎，顶多干燥一年就做了家具了。但是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禽料是100年前砍伐下来的，所以呢，它存放了100年。第一，木性稳定。第二，在100年前呢，那个时候都是野生林，所以呢，木头都是讲究800年成材，它起码是上千年的木头。所以呢，它的种植年限长，它的存放年限长，就使得这种木头啊，现在卖的是最贵的。老板，你这有禽料吗？
4: 有。
5: 小心啊，老板。
3: 对，没事。
4: 这就是禽料，
3: 这就
5: 是
3: 典型的禽料。
5: 小心，
3: 这种料呢，是当年日本从印度购买的，他就学着中国皇室啊，跑到印度去采购的这批料。采购干嘛呢？做3位献禽。
5: 哦，先把我们文艺那一套给学走了。
3: 哎，对对对，文化大发展。
2: 那这可真为是目中有历史啊！这样珍惜的野生紫檀禽料，确实当得起一个真字啊。不过对于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木头一旦被雕成摆件或手把件，该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珍贵的禽料呢？
3: 我们从两方面看。第一，从料纸来讲，它的密度高，而且呢干燥的那种效果特别透，所以呢它是干磨硬亮。所以料本身说明了。第二，我刚才偷偷的一看，这有落款儿。这个师傅我认识他，他是专门做禽料，
5: 专门做禽料。大师在选料上也会比较讲究一些，选好的料
3: 啊。所以今天找到了这匹马，就叫马到成功。
2: 完成任务的傅天瑞又对店里的其他木雕产生了兴趣，这次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5: 我发现他家的木雕挺有特点，
3: 是，
5: 你看，比如说像我身后看到这个小猴子的这些作品哈，是不是都带着紫檀的皮来雕的？
3: 对呀，这是老板的创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玉器大量普及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玉器带皮子，
5: 对，
3: 是一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色加分项，
5: 是个证明
3: 啊。那么于是呢，这老板呢就把这个皮子也应用在了紫檀上，看这个
4: 猴子有点意思。
5: 这个猴子很有意思。
3: 对，你看这后边就是典型的紫檀二标料。光是用它雕猴，那就没什么意义。
5: 没什么，大家都这么雕。
3: 但是你看这一雕，这个整个猴子的主题就跳出来了。
5: 对，怎么想到的这种创意特色呢？
6: 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于老师说的似的，

0: 来的有玉雕啊，各种都是有巧雕。
1: 嗯，
0: 哎，而且呢，紫檀的白皮也很漂亮。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硬质的白皮，
2: 对，
0: 雕出来效果，那硬度什么都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

0: 另一边，我和王长征可一点不敢松懈，健保现场又迎来新的挑战。
1: 你看，还有水渍的印，
2: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颜色不规则，
1: 嗯
2: 啊，就是说颜色呢，它经过几百年的氧化，
1: 嗯
2: 啊，它这个有不规则的地方。如果它颜色过于均匀的话，就是假的。
0: 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然后它原来的墨呢，全部是用那种枫叶墨，它后面它形成了，就跟我们玩那个手串一样，它会形成包浆，啊，就是融合一体，球阴，对，大明陀，对吧？
1: 无门画派，
2: 厉害厉害啊！球阴有一幅画被这个列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你知道吗？
1: 嗯，
2: 就跟《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叫汉宫春晓图。
0: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生动再现汉代宫女生活，用笔清劲，肤色典雅，堪称艺术瑰宝。那么眼前这幅仇英的狩猎图到底从哪些方面来鉴定真假？王长征可是藏着独家鉴宝秘籍。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第一它的这个纸张，就是说它这个绢，宋代开始画这个以绢呢，它是一斤一尾，后面呢它就变成一斤两尾，就稍微厚一点。
1: 明代
2: 画这个明代以后呢它就比较细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呢，就是在这个古画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染料，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较容易融合到这个墨色里面。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章。章的话呢，像这种古画章，它肯定是有传承的。思源堂，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清代一个大收藏家，非常有名的。这个两百这个兰亭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大藏家，清代大藏家叫吴云，字平斋，然后呢收藏了这个两百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拓本，所以他专门刻了这个章，也是个大藏家。
0: 我看他那个落款。仇英十幅，
1: 他自己落的吗？
2: 对，那个时候落款呢，他就比较就简单一点，因为界画说白一点就是你是给皇家画的，就是
1: 不以凸显自己。
2: 对，对对对对对，这边呢有一个章很厉害，这边有一个章呢是嘉庆御印章，可以盖在中间啊。
0: 材质、颜色、印章三大鉴宝要素逐一拆解，清代大收藏家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御印章，可光有这些就够了吗？仇英的画风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仇英呢，他的三十，他一般用两种皴法，我们就分析他的画法。他这一块就是披麻皴啊，然后这一块呢小虎皮皴也都有，这个画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仇英的。
0: 判断一幅画真伪，除了画法，还有就是画中人物的神情、马匹动态、细节之处见真章。
2: 人物和马，那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人物神情，如果能通过眼神动作看出他的神情内在，然后呢他的构图也非常好，你看有的是能看到马和人全部的，有的呢隐藏了一半，有的全部在隐藏里面，就给你有一种不断的去探索深入的感觉。因为这是古画，离我们也太久远，我也不能凭我的眼力说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讲，因为在大拍卖会上那些画拍个几个亿的，他后面也落个款啊，就这个我也不能断定，就画的还可以。
1: 是王老师啊，我们和各位藏友一起来分享了一个
2: 对对对
1: 如何欣赏古画的知识，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3: 现在呢是晚上10点多钟，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努力啊，马真真版的大咖送宝圆满成功。
4: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珍贵时光。
0: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就是咱们市珍拍卖的瓷杂部的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啊陶瓷方面的研究的这么一个专家，也是国家注册的拍卖师，来田岩老师。
1: 大家好，又在拍宝节目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继续聊瓷器的收藏知识。
0: 拍宝节目有个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看一看啊，先看看外头那李然李半张有什么好的宝物发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这位大爷您好啊。
3: 啊，你好。
2: 您好。呵，大爷真喜庆啊。嘿，红红火火的您这是。这是您带来的小盘子啊，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啊，
3: 嗯，这是家里的。
2: 家里头传下来 的是吧、嗯、真好啊。这小盘您看画的这画片也特别的满，是吧，画的也是工整，而且呢特别的喜庆，上面写了个大喜字哈、啊、家里头传了不少辈儿了吧。
3: 嗯，奶奶说体态都大。
2: 哦，奶奶那辈就有了，保不齐这是不是奶奶的嫁妆词啊，是吧。
3: 嗯，哎，不知道
2: 嫁妆词。哎，您看这多好啊，这个这属于是双喜，底下这还有一个，这叫做什么呀，花押管。因为过去呢有这个文字管，您比如说什么大清康熙年制啊，大清乾隆年制啊，这叫文字的这个管，还有好多呢，画一个小叶子啊，或者是画一小图章啊，是吧，都有，这叫花押管。这款呢在历史上年代比较靠后的啊，当然这盘子呢没有问题，应该是个民国时期的，也是个老盘子，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啊获得的这个标准。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能够有个20000块钱吧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哈、啊。
3: 嗯，我没想他。
2: 您没想，没想。这大人说没关系，是吧？你看一只盘子20000，听着好像和你们之前说的那些个价格比较悬殊。你们有的一估价30-40万的，我这怎么才20000呀？但是呢，人家大人也不往心里去，是吧？因为这样的盘子呢，家里头有6万多只呢，是吧？嘿、哎，一个20000，6万多只，您算算，好，1000多万啊，不错，这样东西是吧？那向您表示祝贺呀、啊，哈、啊。其实多少钱也不重要了，奶奶辈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念想，而且呢这个盘子上面又写着这大喜字，又透着那么的吉祥，透着那么的吉利，是吧。哎，这个我们也借着您这大喜字啊，祝愿咱们今天看咱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红红火火，家有喜事，是吧，也祝愿那些个青年男女们都能够早接连理，是吧，双喜临门，好不好。好，得嘞，给您来上一枚红包。好、
3: 哎、
2: 得嘞，欢迎您再来。
0: 带着喜字呢，
1: 带着喜字呢。我这刚才以为远处看还以为是阿姨是不是跟叔叔结婚的时候用的，但是上手一看呢还是早，估计那个比您跟叔叔的年龄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件呢从这个工艺上来讲啊，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体啊，它并不是这个手绘的，这个呢属于一个工艺叫刷花工艺。这个呢也是晚清民国的时候一个新有的一项瓷器的一个绘画工艺。喜字肯定是当时用作结婚啊喜庆日的时候用的这个民间的一个小碟子。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底下它有一个绿彩的，这有一个画押款，但是看不清了，这个应该当时的一个红店的一个标志。民国时期啊有很多的这个陶瓷的店啊，画店，我们就称为红店。它不光在景德镇有，它这个景德镇制完胎之后，在九江啊、南昌啊都有这种红店。然后每一个呢店会后边呢会有它的自己的店号，会画上，然后画完了之后入这个低温的炉里烤制一下，它也不用入窑烧了，烤制一下，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画店的一个画押款，红店的一个画押款。
0: 就是当年实际说白了，红店就是生产这些方面的另外一个作坊或厂子。
1: 对，就是一个作坊或者厂子，您这么理解就行。
0: 是个批量货。
1: 批量货。
0: 批量货。啊，
1: 所以呢它一般是采取这种刷花的工艺，不会去人工一点一点一点去手绘，那样太慢，成本也太高了。应该就是一个民间的日用喜字的一件瓷器，但是我觉得保存的还挺好，完完整整的，就是家里留下来的，还是一件挺好的一个小物件。
0: 就是按咱们老百姓话说呢，这也是件嫁妆瓷。
1: 对，
0: 咱们说再早期说清代的时候有这个瓶子罐子，
1: 喜字瓶、喜字罐。
0: 哎哎，这个就是民国时期的，应该是一个这种刷花，就是贴花工艺的。

0: 你批量的嫁妆瓷啊，年头也就百十年左右，
1: 百十年
0: 大几十年啊，并不是很老。那么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哈、啊，像这样的瓷器，也看不清后头它这个这标志，市场价格怎么样？
1: 这种呢，我觉着算老物件收藏吧，只能当老物件，它不能作为。不能称为古董啊，
0: 对，
1: 因为你像我们以前古董啊，它不是古代的那个古，应该是骨头的那个骨，一定要有这个很好的艺术性啊，稀缺性啊，这个应该就属于咱们民间的日常用品，所以呢，它的应该传世量也挺大的，尤其它的工艺啊并不复杂，生产的量也比较大，所以可能价格啊不是很高啊，
0: 算个民俗，
1: 我估计几百块钱就能在市场上买到了。
0: 我实话实说啊，这么一小盘儿，你要说上潘家园或什么地方买去啊，跟他砍个价，我估计50也能买。真的，田爷不好意思说的什么，但是我特别得祝贺您，您这么一件，因为它够民国啊，这么一小盘儿，可能市场价格呢，说50到200不等吧，咱往多了说，但是确实真实的获得了满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这您太赚了，得了，祝贺您了。从家里刚才这大姐拿的一个小物件哈、啊，不值钱，但是呢，我觉得总比外头买瞎火
1: 瞎火强
0: 是吧？我们特别有时候不好意思的说，人家说家里祖传的拿来了，一看连5年都没有，是吧？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收藏的知识学习好，您就当个乐，学习好了当个乐，把心态啊也给它调整好了，也当个乐。
2: 这位大哥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大哥，嘿，您这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啊。
3: 李然，我来过咱们这节目，
2: 我看您那么眼熟呢。
3: 大约在10年前，
2: 哦，
3: 我看你还是那么婀娜多姿，平均不对，
2: 但是
3: 高大威猛，
2: 这个高大威猛倒也谈不上，
3: 高大威猛，孔武有力，还是那么精神，
2: 得嘞，
3: 还是那么健谈，
2: 哥啊，您这也是啊，眉戴春山秋水眼，不是，那是您，那也是说女同志的，
3: 也说女同志，
2: 反正就您也是精神矍铄吧。咱们这个
3: 互相吹捧了，
2: 互相吹捧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是吧？咱们进入下一环节了啊，
3: 好的，
2: 咱说东西了啊。
3: 我带着问题来的，李老师，我买的时候
2: 啊，
3: 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笔筒，但是呢，人家说你这不是笔筒，为什么呀？你这比笔筒大，我说那是笔海啊，
2: 大笔筒，
3: 对啊，可是。笔海呢？边上还有边上有4个这个记
2: 哦。
3: 怎么您说这个到底是盛食物的呀，还是搁笔的呀？
2: 这个冰梅纹吧，这是冰梅纹。
3: 听您的，您说什么是？
2: 哎，冰梅竹节四细罐，这应该叫这个口沿之处啊，没挂印
3: 哦，
2: 证明什么呀？上面有个盖。这个呢，我也是听他们说，不是这我研究的啊，我研究的，这个现在没有盖儿了，
3: 得了，
2: 但是也没关系啊，
3: 没关系，
2: 整体保存的还是很好的。这个究竟是个干什么用的呢？
3: 对，您给说说。
2: 这实际上还是一个盛食物的粥罐，有时候边上也有这个四细，
3: 对对，粥罐可是圆的，
2: 圆的。这个呢是搁干的。就是粥罐是搁稀的，哎，喝弄点疙瘩汤、小米粥什么的。
3: 这是
2: 蒸点馒头、包子。
3: 搁干粮。
2: 哎，搁对，搁主食的。
3: 哦。
2: 哎，盖儿呢？为什么有盖儿呢？它也是一个保温呀。
3: 搁肘子了。
2: 那当然太好，那太好了，那没人拦着您啊。
3: 不是，
2: 您搁点横菜那没问题。哎，然后呢？为什么这也有细呀？你看粥罐也有细，它为了提了好拿，食用器这个属于。
3: 那您看看这。
2: 也没有款式是吧？啊，
3: 没有。
2: 露胎之处也是比较硬朗，里头您看还有这个鸡爪纹。
3: 鸡爪纹够大的，
2: 哎，这大鸡爪子，火鸡爪子纹
3: 啊，好家伙，
2: 这个呢老的，这没问题，乾隆的，哎，别家道吧，您认为呢？就
3: 是我听您的呀，您这不是专家吗？
2: 要还乾隆吧，还乾隆吧，
3: 还乾隆，
2: 还乾隆吧，我都先说出来了，乾隆了，
3: 那就
2: 专家话不能改，乾隆的，要是有盖儿的话呢，这得卖个8000万，没有盖儿呢是22000
3: 啊，有
2: 这个
3: 小心脏受得了，
2: 市场价格啊，虽然您这没有盖儿了，3-5万块钱呢是卖得到的，因为毕竟是乾隆时期的，3-5万少点吧，8万吧。
3: 8万给您，
2: 发哥，我家不用，家里我们家微波炉俩呢，不用这个啊，这个8万吧，好吧，得给您来一红包
3: 啊，
2: 欢迎您再来，
3: 好嘞，
2: 好，
3: 再见，
2: 好了，惦着卖我，
4: 我是以前是喜欢搞这旧书收藏
2: 哦，
4: 在那个市场里边有一个老先生，他。总不是买书，他总是买一些瓷器，类似于杂项的。
2: 嗯，
4: 我呢也不懂这个，但是我对他 买的东西，包括对这老先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嗯，他买什么，我老在后边盯着他。
0: 嗯，
4: 那天去潘家园的时候呢，天气比较黑，我认为是笔筒或者笔海。
0: 嗯，
4: 他弹价没弹下来，我在他那基础上稍微加了
0: 加了点，
4: 这么着我就拿下来了。
0: 我问您花多少钱不合适，他准备给多少钱啊？
4: 200。我在这基础上我的加了一下，然后就是等于是人家做饭，我摘桃来了。
0: 嘿，来，咱们交给田英田老师看看啊。那等于是比那200多啊，
1: 比那200，
0: 比俩一少。
1: 这个造型还是挺奇特的啊！您看中间起这种竹纹，再仿一个竹节的造型，应该是一个竹节罐。这个竹子呢，古代文人呢，清高啊，很喜欢这种题材，像这种竹节罐的形制啊，最早大概在宣德时期，鸟食罐就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在清代的时候啊。最著名的就是康熙的那种竹节罐，但是它是画竹纹的，有青花的，有斗彩的，那个一件可都是国宝级的了。但是咱们这件呢，可能年份啊要稍微晚一点，大概清代的中晚期啊，嘉道时期的一个竹节型的罐。而且呢，您看我刚才跟您说，为什么康熙的那个是纯竹节罐，因为它画的是竹纹，但您这个呢画的是冰梅纹，这个是康熙时期才有的一个纹饰，冰梅纹。所以呢，它这个应该是借用这个岁寒三友，
0: 哎，
1: 松竹梅的这个题材，
0: 嗯，
1: 有竹子了造型，然后画上面又有这个梅花的纹饰，
0: 嗯，
1: 这个包括这四个戏啊，做的也是竹节跟竹叶，
0: 嗯，
1: 那松树跟哪儿了？没找着，上面应该有一盖儿，它这盖儿钮一般做成一个松树的干。
0: 说的对，
1: 啊，这么着，岁寒三友，松竹梅就全齐了，
0: 都齐了。
1: 但是十块九面很正常啊。但是不论是从它这个青花的发色啊，我们看这个修足，还有这个露出来这种醇厚的这种包浆来看，年代是确认无疑的，一辆清代嘉道时期的这个青花冰梅纹的竹节罐。
0: 对，中期吧，中期。而且这种罐有没有可能是周罐？
1: 这个还真说不好，但是它比较深，
0: 比较深。
1: 以前那个到底做什么呢？民间的这种器物，它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制。
0: 但是这个盖儿呢，咱们在这市场上，包括这个里头经常能看见，也大概有这么高，
1: 对，
0: 是吧？这么高，这么
1: 还一个弧形的，
0: 有个钮。首先是真的，市场价格怎么样？
1: 因为这个属于也是民窑的一个品种啊，并不是很精细。关键您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品相不太好。您看里边有这种我们叫鸡爪，就是这种炸裂的炸线。我估计您买的也不贵，应该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嗯，
1: 大概如果带盖儿全品的话。应该能卖个2-3千块钱，
0: 2-3千块钱。
1: 您这没盖儿，然后还不是全品，也就是几百块钱，
0: 800
1: 应该也是有的，
0: 应该没亏，
1: 应该没亏
0: 啊！不是，您知道多少钱买的，我们不知道。那老先生现在给200，我估计您加100也买着了。好，那么另外呢，如果亏了也没事儿啊，我估计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有双份的保物奖励基金，因为它够轻中期，所以呢，由市珍拍卖提供给您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嘉祥留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5: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2: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您好，大姐。
2: 大姐真漂亮啊。
6: 哎，谢谢。
2: 这个我一看您，我想起那个什么新疆舞蹈来了，是吧？哎，您是不是舞蹈演员呀？
6: 没，
2: 哦，嘿，这个您带来的？
6: 这我带来的。
2: 哦，怎么来的呀？
6: 这个吧，有点疑问。
2: 嗯，
6: 这个我老公的朋友吧，做生意。
2: 哦，做买卖。
6: 需要点钱
2: 能攒够。
6: 他没有钱了，他就是跟我老公借。
2: 哦，
6: 他说咋整啊？他说那也得有点信物压那儿啊。
2: 哦，
6: 完他就把这个瓶子给我拿过来了。我一看，这不瓶子吗？花瓶吗？
2: 啊，
6: 借10万块钱，这值那些钱吗？
2: 哦，
6: 他说呢，我这还是拍卖来的呢，
2: 明白，
6: 花30万拍来了。哦，但是他和我老公非常好，我着也不能这说，只能从心里头啊。
2: 有时候越好越得留神，杀手是吧？
6: 我说那咋整？那靠着面子借。
2: 这叫什么脸皮薄？
6: 对，
2: 一说还不好意思了。
6: 对，
2: 嗯，您这老公朋友，
6: 嗯，
2: 做生意，
6: 对，
2: 6亿的买卖差10万块钱，咱瞅瞅啊，
6: 嗯，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呢， 是个瓶子，
6: 肯定是瓶子，
2: 肯定是瓶子啊，对对对，是个瓶子，这叫啊窑变。据我看呀，这是只老的，因为从器型上来看呀，应该是光绪时期的。这是官窑，
6: 官窑，
2: 官窑，您都不知道？
6: 不知道，
2: 就喜欢这样的藏友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底下应该有款式，应该写的是大清光绪年制。
6: 啊、哦，这个字还是有说法，
2: 有说法啊。因为这路瓶子它底下必然得有这样的款式，咱现在揭晓，看看我说的准不准，好不好？来，三
6: 给我个惊喜，
2: 走。您念
6: 啊
2: 啊！您念
6: 有不会念
2: 不，中国字儿
6: 不会，看不清哎、
2: 啊。好，您看，这不是写着呢吗？
6: 啊、
2: 大清光绪年制，哎，没问题，这还真是官窑。
6: 这心落底了啊！
2: 官窑啊，这件东西，您那个老公的朋友说30万
6: 啊，
2: 不是虚言，这件东西啊，真得有个30到50万。怎么说呢？咱要是哈。应该说呀，希望您那个老公的朋友呢，拿了您这10万块钱呢，能够哈在这个商场当中呢，这个取得胜利，然后挣了钱之后呢，还您10万，把瓶子拿走。但是要是从咱私人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希望他那生意啊，就这么着吧，也别成功了，是吧？最好就赔了吧，也没能力再赎这瓶子来了。咱10万块钱捡一漏，好不好？
6: 好好好，
2: 我这是不是想法挺邪恶的？
6: 那有点儿，
2: 是吧？
6: 随我的心意啊，
2: 随您心意。还是希望您。老公那位朋友是吧、啊？能够取得成功，好的，
6: 好
2: 来给您来红包，还有红包呢，
6: 哎、我太好了，
2: 得嘞，里头还有红包呢，
6: 是吗？啊、
2: 得嘞，
6: 好了，
2: 欢迎您再来，
6: 谢谢，
2: 好
6: 谢谢，
1: 这个器型啊，挺独特的，咱们民间呢就叫盖碗尊，您看咱喝茶的盖碗，您见过吧？
6: 嗯嗯，
1: 喝茶盖碗给它拉长了。
6: 哦，
1: 给它拉长了，这上面这盖儿，底下这个碗，所以叫盖碗尊。其实呢，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如意耳折肩瓶。这个往那一放啊，基本上就不出3个年代了，就是乾隆、嘉庆、道光，它只在这3朝烧造过。但是呢，这个万事没绝对，您知道，在北京瀚海以前拍卖的时候，做过一场叫北京市文物公司成立50周年专场。
0: 嗯，
1: 北京市文物公司库出拿出来一件雍正款的盖碗尊，
0: 哇，那可
1: 当时卖了500多万，也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呢，好多以前这个前人的经验啊，总结的也不见得正确，好多一定要看到更多的实物，
0: 对，
1: 才能证明。这个盖碗尊呢，属于日常的一个大运瓷器。首先看这个釉光和发色来看啊，这件可能就稍微偏晚一点，还是啊，没有乾隆的那种光亮感。你看稍微的呢，它有一点暗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应该断定，可能就是道光左右的了。
0: 嗯，那咱看看它有写着呀，底下有款儿、啊。
1: 底下有款儿，哎，大清道光年制，这个也是标准的一个中晚期的一个做法。我们看按刻款之后，刷这种酱釉，然后包括底足它刷了一个这个黑漆的这种护胎釉，这个也是中晚期官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装饰品种。而且它这个漆一定要又黑又亮又厚。其实道光的官窑也不像说这个修足这块也不是那么规整，不像那个康雍乾3代那么泥鳅背啊，然后胎质那么洁白的细腻、
6: 嗯、
1: 也是反映了一个当时国力啊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鉴定窑变釉啊，老的这个窑变釉啊，由于是这个柴窑烧造啊，升降温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控制不好这个温度升降温的问题啊。窑变釉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老的窑变我们看这块儿，这个叫爆金，就是它这个釉面在膨胀收缩的时候互相挤，挤出来会出现这种爆金，这个不啊、
6: 哎、
1: 这个不是毛病啊，这个不是毛病
6: 啊。
1: 雍正顶级的窑变釉，最顶级的文房窑变釉也有这个毛病，不会说釉面非常平整一点爆金不出来，如果没有那肯定是控温很好的气窑或者煤窑、电窑这种烧造了，
0: 对，绝大部分肯定是有，
1: 对，肯定是有的。所以这件呢，从釉光来看，包括我们的爆金细节，还有这个底款，包括底足的修足来看，应该是一件道光官窑的一个名品。另外一个窑变的，就是您看，一定要看这个各种颜色之间交融感。它的界限不能明显，它一定有那种融入的、互相融入的感觉。
6: 嗯、
1: 如果红的红、蓝的蓝，
6: 啊，
1: 坏了，那就是化学制品了。
0: 对，
6: 啊、
0: 好多、嗯、后来创会时期的是这样，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是真品 啊，没问题，而且是道光时期的官窑，也算个名品。那值多少钱呢？
1: 如果是一件全品的话啊，
6: 嗯、
1: 我觉着市场价值应该在50万到60万左右。但是呢，您发现这块有一点小变化。 它这个耳朵这个颜色变了，
6: 有点儿。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不是它变窑变的颜色，这应该是有一个小科补了一下。嗯，
6: 哦，
0: 有点残损吧？
1: 啊，对，这块有点稍微有点小残损，哦、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它的价值。如果当时我看啊，2013年应该是2013年拍、嗯，那也应该是古玩的高峰期了。
0: 对，
1: 但是我觉着。看当时他30多万买的是吧？
6: 嗯，
1: 30多万，我觉得现在可能25万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合市场的价格。
6: 啊、
1: 嗯，比您压那10万块钱肯定是合适，
6: 还行，
1: 没问题。
0: 我相信老公这朋友啊，也确实真是有急事需要办，嗯、所以他把这个压这儿，肯定是比他那个压的钱数要多，是吧？
6: 对。
0: 但是说您怎么帮，帮不帮，那就是您的事儿了、嗯，好吗？我们反正把这个市场行情跟知识告诉您了，
6: 非常感谢。
0: 另外，因为是。道光时期的官窑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也是祝贺，是由市珍拍卖给您提供。
6: 谢谢，哎呀，
0: 好，这个盖碗尊啊，名品，
1: 名品，
0: 现在市场上也出了好多假的，
1: 对，
0: 啊，尤其是仿乾隆时期的盖碗尊。嗯，因为它卖的相对贵。那现在全品呢？乾隆时期的真品盖碗尊市场到什么价呢？
1: 也得200万以上吧。
0: 对，200万左右。所以你得注意啊，如果在市场上说卖您特别便宜这种品种的，说卖给您2-3万块钱，还告诉全品的，我建议您啊，转头就走啊，真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这位大叔您好、
7: 哎、您好
2: 您好您好，
7: 这回终于见着真的了。
2: 是哎，真的了哈。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7: 这是我带来的。
2: 哦，您介绍介绍吧。
7: 这个我这来的，我这上这个大柳树市场啊。
2: 哦，
7: 哎，去遛弯。
2: 哦，
7: 发现一小伙子老实巴交的。
2: 哦，
7: 然后他把我叫在一边，
2: 嗯，
7: 拿着一张相片，说这是祖传的、哦、家里啊急着用钱，
2: 哦，
7: 要卖给我。
2: 嗯，
7: 我为这事儿呢，我还特意去了趟河北，
2: 上他们家搞调研工作去。
7: 哎，买回来的。
2: 哦，他没带东西来，带着照片来的。
7: 哎、对对 对, 对。
2: 然后呢，给您看照片，
7: 哎、
2: 说您想要不想要、
7: 哎？对，
2: 想要跟我家走。
7: 哎、是的。
2: 然后您就跟他上了面包车了。
7: 哎、
2: 您这人胆可够大的呀！好家伙、这个！
7: 啊，后来呢？
2: 啊，
7: 我又到博物馆看了看。
2: 嗯。
7: 我认为买值了，
2: 买值了。
7: 哎，但是呢，我又问了一人，找了一个专家，
2: 嗯，
7: 叫范海洋。
2: 哦，
7: 他说我这，哎，
2: 头发这样。
7: 哎，对 对, 对，
2: 以为指挥家呢。
7: 哦，他说我这东西不对。
2: 哦，
7: 哎、说的我这心里哇凉哇凉，
2: 哇凉哇凉的。不对，您就走了。一般我还都跟他骂起来呀、啊，得。啊，那您有素质，因为我经常看他那个，哎、有时候那视频是吧，经常骂起来的俩人就、哎、啊。
7: 那咱们不能这么干、
2: 啊、
7: 是吧、
2: 啊？
7: 谁让你参加这节目呢？
2: 就是就是，反正在面上咱不能跟他骂起来。
7: 哎、后来我就看
2: 扭个头呢，反正哎。
7: 啊，后来我就看这个快报节目
2: 啊，
7: 我说李然知道这东西，
2: 啊、
7: 我找他给我瞧瞧去。
2: 哎呦。这玩意儿对我这么信任呢？
7: 嗯，那是啊。
2: 哦，
7: 所以我今儿都来了。
2: 哦哦哦，那您要找我，那您算找对人了，是吧？咱们跟那些个专家不一样，咱主打一个就是让各位观众朋友啊，叫做什么呀？乘兴而来而满意而归嘛，嗯、是吧？咱瞅瞅啊，哎呀，这点东西造型还真漂亮，是吧？盘口瓶，属于是定窑。器型呢也是非常的啥周正，看着就让人很舒服。您是多少钱买的呀？
7: 3000块钱。
2: 3000块钱
7: 啊？
2: 这得3000万呀、
7: 啊！
2: 好家伙，您差10000000呀、啊！
7: 我瞅这国卖拍卖会上不是值好几百万吗？
2: 对呀、
7: 啊。所以咱们得给他买回来了吗？
2: 好家伙，真不错这件东西啊！宋代的市场价格啊，咱说3000万呢，那是有点夸张，那都是历史最高价格。但是呢，您这卖个大几百万，这是不成问题的呀。那都得是抢着要啊！
7: 你要不？
2: 不，我就不要了，我没那么多钱，是吧？我就想着您说，我跟那个范海洋同志比，您说我们这……
7: 你还是专家，
2: 我还专家，您瞧瞧，哎哎，这您看这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口碑，是不是？红包给您，再来一只，拿住了啊！
7: 好嘞，
2: 里面的专家都，里面的专家都搁着呢，回头咱给您收回去，您拿住了，好吧？
7: 那咱们攥住了啊！
2: 得嘞，
7: 值了钱了，分一半。
2: 好，欢迎您再来。
0: 这满场就您拿这件器物特殊，
7: 我刚才找李然专家给我看看，
2: 啊，
7: 他说的我心花怒放的，够老，还行，能值俩钱儿。我这一听他说呀，我也有点儿，还是找真正的专家看看吧。
0: 这就对了，李然就让您先高兴一下。就是说真与伪，咱不听他的，咱们听这个演播室专家。
7: 好嘞，
0: 好吗？
1: 这要对您可超着了，起码得千万级别以上了吧？
0: 千万级别，
1: 千万级别以上，
0: 您坐稳了。
1: 这件呢，故宫有一件宋代定窑白釉的类似的一件瓶子， 您这个是黑定，更厉害应该。但是啊，咱们说这个宋代啊，是文人高度审美的一个最高峰了，咱们国内最高峰。那首先咱们看这个器型啊，跟那个宋代的审美来讲呢，稍稍有点差别。首先咱们看之前的这个故宫的那一件，这个瓶口它这个斜度没有这么大，哎，它会平一点，会更平一点，口部的处理。然后看这个细镜，一般都会做的直一些，然后呢胎呀会薄。那咱们这件呢，从上面的看就稍微蠢了一点，器型的变化了，没有那种高度审美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别扭。然后呢，我这一上手打手有点略沉。那宋代的这种瓷器，它的胎体啊没有那么致密，稍稍的会松一点。往往在我们拿的时候，比如这么大一个器型，我去拿的时候要想以我想象使的劲儿，就要稍微轻一点。但是您这件呢，把手上一拿，就稍微显得重了一点。这就跟宋代的这个胎体呢，也不大符合，底部破绽比较大。这个黄看着像旧，但是呢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做旧的一个工艺。对，底釉反光一看还是亮，
0: 贼光，
1: 有点贼光。比如说表面上它已经处理了，但是底部它不好处理，还是有一点贼光的。包括这种小口瓶，我们可以多看看礼坛，这种瓶子的礼坛呢是不好做旧的。
0: 这个器型还是嘟嘟瓶的意思吗？
1: 有点还是像那种净瓶，我觉得
0: 净瓶
1: 有可能这嘟嘟瓶安了一个净瓶的口，
0: 净瓶的口
1: 这个独创了有点。
0: 你说这看这底胎是河北烧的吗？就是河北咱们知道是定窑的这个窑口是吧？
1: 看这个胎这种致密程度吧，还应该像仿北方的定窑，因为它如果磁州窑的话更黄一点，
0: 对，
1: 那胎的磁化程度会更低一点。反正这只有北方的窑口在烧爆，介于黑釉还有这个黑釉有点窑变的这种感觉的。
0: 对，就是您那边啊，要到那边去啊，那边多转转那边市场，你可能能发现类似的
1: 哦。
0: 因为那边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名片，再做成复古吧。啊，
1: 好，
0: 3000买的就当旅游吧。因为实话实说啊，朱大哥，这件东西如果在当地去买，就按新的买，我估计过不了万多说。300-500，另外一个呢，您来拍宝也当旅游吧，咱们知道知识了
7: 啊，也学习了。
0: 对，奖励基金呢，我得收回来
7: 啊，
0: 这东西不对，好吗？真好心态。那么拍宝啊，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带来快乐，也希望咱们广大藏友呢，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咱们来玩收藏，是吧？高高兴兴。你要是如果但凡有点不开心呢，没关系，您往下看啊，我们拍宝推出了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叫专治不开心。
8: 哟，看啥？
9: 告诉你什么呀？让你看一好宝贝。
8: 哎呦，
10: 哦，
8: 这么亮的镯子，
9: 见过吗？
8: 偷的，是吧？我不说，我不说小爷那偷的，我没说你偷的，我不让你偷。
9: 嚷嚷什么呀？就真是偷的，你这一嚷，那边都听见了，知道吗？不是偷的，
8: 捡的，上那算算失主来，
9: 放下放下，
8: 西边的
9: 放下啊，买的，我自己买的，一会儿看了吗？送西施去，
8: 哎呦，够下本的呀，这也不是你风格呀，我说。
10: 哎，哥俩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8: 哟，花起来了！嘿，
10: 啊，
8: 您可是稀客呀！这不是那个客人上收了一翡翠镯子，上我这显摆来了。
10: 哎，翡翠宝石，我可最感兴趣啊！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0: 给我瞅瞅。
9: 我这没有，没有。
8: 不是你给人瞅瞅，大大方方的，来来。怎么样？
10: 好。
9: 哇！哎，听见了吗？花儿姐都说好。
10: 好玻璃。嗯。
9: 花姐，咱要懂就说，要不懂就别说了啊！我这是上好的料子。
10: 你看这颜色，确实很亮，但它有点呆板。
8: 哦，
10: 这透光性啊，还真挺强。我这都看它气泡了。这算是二等的玻璃。
9: 是。这是厂子里边一等一的玻璃。
8: 等会儿，我说了半天，你知道这是玻璃啊？
9: 啊，
8: 拿这玻璃送西施，嘿，这倒是你风格，去送去吧，送去，送完看西施怎么说。嘿嘿嘿。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我叫梁颖，梁颖，你丈夫那个姓郭的，他为什么打你？
1: 你真的想听我亲口说吗？
0: 我想听你告诉我。
1: 好，那我就告诉你。

0: 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
1: 别说了，
0: 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1: 都不想听了，别说了。
0: 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你这样的女人，有他这样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1: 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0: 我就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你以为你能救得了我吗？
1: 梁颖，你不是捡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0: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0: 今天大部队就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
1: 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0: 贫民区
1: 啊，
0: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山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前天性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全，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前天性，他们也帮前天性搭建了一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前天性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跑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被前天性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全，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他可是前天星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能不能引渡前天星回国，还得在他身上。哎，我跟你说话呢。
0: 这个前天星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1: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0: 哎呀，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吗？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地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前大救世主。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给我弄张票。
0: 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
1: 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2: No,
3: drink,
2: no,
3: no,
2: drink.
3: What do you want?
2: Drink.
3: What do you want?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0: Boss, more beer.
1: 先生，你的啤酒。

0: 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
1: 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
1: 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天星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0: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天星的人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8。
1: 信，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

0: 你没事吧？你刚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刚才那个是踩空了，是踩空了。
0: 你去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1: 我不是弄这个去了吗？我跟你讲，
0: 干嘛？
1: 这门票，何塞喝不过我，今儿的警察喝不过中国警察。
0: 真弄得漂亮。
1: 他喝酒不行，但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
0: 难受。
1: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等我啊。
0: 我扶你过去。
1: 不用，我洗澡，你。

0: 为就是全族人，他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

0: 是感同身受。
1: 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2: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制的企业家，倩女士。三江日报将你评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嗯，
3: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 F 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4: 中国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5: 陈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1: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6: 钱振兴，很惊喜啊，当初你带入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当年你设局夺走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庭。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星，你的报应快到了。
7: 这是谁弄的？
8: 我不知道。
1: 怎么回事，阿伟？
9: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也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1: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星，我还没当上20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9: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
10: 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驻地就被人扔了两枚燃烧瓶，今天两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 我想都不敢想啊！
2: 郭姐，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前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2: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1: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
2: 你别挂啊。
1: 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喂，是我。
2: 啊，你们辛苦了。真的？
1: 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3: 郭姐，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我相信胆量你是有，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 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

0: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得保安部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这里是禁察局，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发号施令的地方。
1: 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嗯，
0: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
1: 拿回去，我不需要这些。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纳的。你再说一遍。桑德纳，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门功课必佳，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
2: 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了。嗯，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很简单啊，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 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想砸了我饭碗。如果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调查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2: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Thank you.

0: 你只要知道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
1: 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
1: 自己找地儿坐吧。
0: 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1: 随你吧。
0: 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
1: 回国谈何容易，没人能从钱天星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了，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都累气死了。那老头儿，看见没？三江要饭的 number one， 他把我捡回来，还给我娶了媳妇，我算对得起他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钱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得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天星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运作就可以重获自由。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除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0: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1: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救救我，想回国。
1: 我知道，
2: 我想回国。
1: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
1: 应该。
2: 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戴上手铐。
0: 哎，为什么要抓他？
2: 我知道你是中国检察官，但这是埃弗过的公务，来人带走。
3: 王八蛋，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雷瓦德拉，雷瓦德拉，雷瓦德拉。
0: 服务员，你在哪儿？赶紧联系老费尔，
4: 赶紧联系司法高层。
3: 雷瓦德拉，雷瓦德拉。
5: 拘留人员的任务，我正在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

0: 张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
1: 哼，你怎么在这儿？
0: 哦，我打算去 F 国玩几天。您呢？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
0: 哎，我帮你拿。啊，
1: 不用不用。
2: 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我们就想离开他，向警方自首。可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贫民窟，坐在这里。
3: 何塞先生，你问一下李国权，他愿不愿意提供参赌人员、代理人员、赌金以及非法资金的信息数据？
4: 你能做到吗，李国权？
2: 能。钱天心专门请别的黑客设计了服务器的主动防御系统，从外部很难攻破。但是只要我能接触到服务器，我就能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搞出来。这些证据足够钱天心坐几辈子牢。
1: 非常谢谢你。
4: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职责生变，我们会失去一切。
3: 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他们。
4: 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
1: 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他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靠背走。
1: 放开我！放开！
2: 胆子不小啊！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张小北在哪？
1: 无论是什么张小北。
2: 带走。

0: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出动多少警察吗？找了你多长时间？你爸
1: 绝食，
0: 要不是你安妮姐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住口！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颖颖好不好？
0: 谁是颖颖啊？
1: 我女人。
0: 你他妈还有女人呢、啊、你
1: 男人女人我们俩一块儿在天亮身上。起来说，不起！起来说！
2: 别这样，你干
1: 什么？我不起！你不救他，我就不起来。
3: 何洛阳，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我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快，来，
2: 多少？
0: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来救人的吗？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
0: 你放心吧，那个什么颖颖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3: 哎，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一会儿让颖颖姐送你过去，好吗？
1: 哦，你说完了吗？
0: 你说怎么来的？
3: 行了行了，
0: 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说招安人。

别着急，小北，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

0: 点吃，别捏着。
1: 我去跟你玲姐去准备车去了啊。
2: 小北，慢点吃，多吃点。

0: 地的警方已经拒绝要搜查钱建新的公司了，而且博彩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博彩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钱建新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小北被祸害成什么样了？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
0: 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国财委员会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钱建新的公司，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1: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博彩委员会取消对钱天心的执照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先生，你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上我们的车去岛上潜水怎么样？
1: 我只想去海滩上看日出。
0: 明天是阴天，在海滩上看不到日出。
1: 那好啊，带我去岛上吧。
0: 我们的车在这里，请跟我来。

0: 请你尽快上车。
1: 好久不见
2: 啊。在来的路上，我想了一百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给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静阳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
1: 我曾经玩弄过一百个男人的心，唯独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2: 我是你的工具。
1: 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
2: 你对老 A 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1: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明白了吗？
2: 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
3: 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

0: 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1: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0: 哼，真的吗？
1: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铐上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她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他毁了。

0: 绝吗？
1: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陪着你。

0: 老板，威哥来电话了，说他们找到最后一个人了。
1: 知道了，您先去吧。
0: 好的。
2: 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3: 小北，车准备好了。
4: 人呢？
3: 人呢？你快通知我师傅。
5: 哦，姐，何队。

0: 谁？
1: 够！
2: 师傅，
1: 你说这人属兔子的呀，屁股还没坐着就跑了，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二十四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0: 雪，
3: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4: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0: 他是不是有病啊？
4: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钱天庆的公司。
0: 赶紧的吗？
4: 走走。
5: 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这样的男人的。明明自己可以跑，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被抓回来，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6: 谁是我心爱的女人？你吗？老子一不留神让你们给抓回来了，要是再让我跑了，你们谁也别想挨着老子一根毛。
7: 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
5: 你呀，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
6: 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之前老子窝的还不够是吗？
8: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
5: 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就你这种既没本事又想谈情说爱的男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8: 姐，他怎么办？
5: 今儿姐的心情特别好，就暂时先留下吧。你们先打，然后扔在水里面再泡两天，其他的随便看着办吧。
6: 这以后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开始吧。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国做事的方法。
1: 何塞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
0: 目前还没有理由。
1: 啊？
2: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0: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1: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0: 喂，
1: 什么？我可是有 F 国博彩委员会给我发的证书，他们有什么理由上门搜查？知道了。又是这个安妮，她可真让人讨厌。
2: 这个安妮是李一堂的闺蜜，
1: 那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你们家一堂，我想让她的闺蜜去死，可以吗？
2: 安妮是中国前方的人，你别乱来。
3: 喂，那是什么？
2: 姐，
3: 是烟头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在当地的法律里，
4: 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3: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2: 这也行啊？
3: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5: 着火了！着火了！
6: 着火了！
5: 快滚！
3: 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6: 定。快灭火！
3: 我们进去。
4: 走。
7: 爸，想还手。
8: 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
5: 今天就玩到这儿，把他扔水里，别放在这儿，太臭了。
0: 何塞，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得哪些人是帮过我，哪些人陷害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的。

0: 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日后忘了。看来您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1: 阿郎，这是卡巴的锁。
2: Sir， 门口有人等你。
0: OK，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走。
3: 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4: 何警官，安检察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 F 国的情况，千天星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监察。
0: 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天星在从事其他违反 F 国法律的活动，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5: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5: 吴姐，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田新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6: 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田新最后的救命稻草。
7: 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田新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1: 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
8: 室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卡巴的锁，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1: 这样的话，钱连心完全可以在四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9: 要是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8: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10: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11: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
10: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你们辛苦了。
11: 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的是，
10: 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11: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
10: 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
11: 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继续伤害着更多的人。同志们，
10: 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仅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
11: 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10: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7: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地从整个 F 国消失。
12: 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等博彩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马打尽。
0: 我随时准备着。
5: Thank you.
0: Thank
3: you.
0: 拜拜。
3: 拜
0: 拜。

事掉，打开车门。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1: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妮，你没事吧？
0: 我问你话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
2: 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国。
1: 何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何队，也给你们带了。大家办案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
0: 没心思。你要有事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1: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
3: 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
1: 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也不会去了解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伴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4: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何塞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0: 听到了吧，
1: 安妮，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0: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你有话跟他说吗？
5: 来，我送送你的，肖总。哎，
1: 何队，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它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两倍的价格订了他旁边的房间。
5: 你旁边呢？
4: 好像
0: 你旁边不是我房间吗？
1: 我就住一晚就走。
0: 不是，那房间我们四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
1: 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0: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
4: 肖总，我知道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吧。
1: 明白
0: 明白，走吧，
5: 东西都拿着。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肖木恩，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王克。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不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都说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何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
3: 你们这些搞 IT 的人思维模式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2: 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
1: 离着这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地，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小文，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事人啊？
1: 阿妮啊，反正我是破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3: 你
2: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阿妮，你听我说啊，阿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跟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0: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2: 肖木恩，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我们的纪律。
2: 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智齿治疗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2: 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来？
1: 阿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2: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0: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0: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1: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0: 就在我心灰意冷
1: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0: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1: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安妮。
2: 很感激你对我另眼相看，你人很好，
3: 也很讨人喜欢。
2: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心肠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1: 好，
2: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1: 早点休息啊！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2: 从那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们自己考虑过吗？

0: 你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 F
1: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你说，如果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嗯，
0: 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
1: 你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 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0: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很快就知道了。大哥，上山里不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
1: 老板，又下命令了。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线上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
2: 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1: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2: 给我提出来了，老子忙到脚后跟都砸屁股了，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净。
1: 去，好，马上去，快去！
2: 看啥看？上班呀！
3: 谢谢，谢谢，谢谢。

我告诉你们，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泡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去。

0: 千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1: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妮和何路远，我就奖励他们10000美元，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路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0: 你干嘛？
1: 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脏了你辉泉集团总裁的手。
2: 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了自己。

0: 水里泡久了有点想吐，
1: 事儿真多，快点。

0: 警察的手里。
1: 小开，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
0: 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啊，小凯，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
0: 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A 到底是谁？为什么你只葬你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1: 小凯，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啊，原谅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0: 一走。嗯，哇，两个火箭，谢谢大哥。
1: 对，
0: 哎呀，朋友，
1: 坏哥哥，不理你，想你呢。
0: 哎，我这要吃给大哥瞧啊，别人不舒服，我这不关掉啊。
1: 你都没有乖乖听人家话，人家上次给你发的链接你都没有点开陪我一起玩。不会啦，我都说了，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做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的，答应你的我一定会给你看的。
0: 评论啊，该发出来啊。
1: 想你想你，哥哥最好了。

0: 想你想你，
1: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
0: 坏哥哥。嗯，
2: 大点的，该怎么吃饭了？哎，走，吃饭。
0: 哥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跟小姐妹去吃饭了，拜拜。
3: 哎，大家继续啊！哎呀，这个游戏比较内部嘛，还是我争取了好久才帮你争取到的。

0: 都给我听清楚了，老板说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加肉加鸡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再坚持两天，把这帮肥猪给我收割了。不管你们有没有把公司的培训费挣出来，只要你们自己收的钱，给你们20%作为奖励。给老子好好干，给老子好好干，
1: 都给老子好好干。

0: 老张，吃得饱吗？
1: 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吧，自从我来到这儿后，每天都没有吃饱过。
0: 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一顿饭都能吃饱。
2: 你让我帮你干什么？
0: 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这所有人都能跑出去。
2: 你说的是真的吗？好，你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
0: 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0: 小北，你留下。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张小北，你真有种啊！逃过一次，被我们抓回来打成这样，你还敢给我玩花活啊？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
1: 我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0: 少废话！
1: 干嘛？
0: 哎，闭嘴！
1: 怎么了？
0: 闭嘴！

0: 说的东西呢？
1: 您再找找，他真的说在他的身上。哦，对了，你看他在不在嘴里？
2: 老张，

0: 什么都没有，你消遣我呢？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消遣你啊。哦，对了，要不说不定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老张，你天生就是个大汉，见到没有？
0: 原来在你肚子里啊，那我一定要抛开来看看。
1: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

0: 我来吧。
1: 没事。
0: 好，谢谢。走。
1: 好。
0: 我这一趟来真是挺唐突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啊。
1: 麻烦肯定是有的，但还是得谢谢你。
0: 谢什么？我真是没用啊，话都说不清楚。嗯，
1: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们不合适。
2: 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对吧？
1: 你别这么严肃嘛，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2: 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啊，平安归来。
1: 你也是，一路平安。
2: 就不能拥抱一下吗？
3: 你疼掉的
4: 为什么
3: 别过来，滚
4: 站住别跑，
3: 站住。
4: 兔崽子跑哪儿去了？
5: 瞧
3: 我！站住！
4: 快下车！
3: 站住！别走了！别走！站住！
2: 别怕，警察，
4: 你是你还好吗
2: ？OK。
6: 你好像受伤了，我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有没有？啊！喂，警察！
4: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7: 非常感谢。
4: 手术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们一会儿就能过来看他了。
7: 好的。
8: 海军，你说啊，你没事吧？在哪个医院？
1: 还疼吗？
2: 没事。
8: 安妮，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肖总他……
0: 我也没事，就缝了几针，皮外伤。我今天还得回国呢。
8: 太过分了，我马上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协调当地警方帮我们增加人手协助我们。嗯，你要去机场，一会儿我送你吧。
0: 好，谢谢。
8: 这是小北送给我们的礼物。
9: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看看这个，
8: 这是我们证人冒死拍下来的。
10: 我想问你们博彩委员会，能够容忍钱天心继续违法犯罪吗？
1: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身上的血迹。今天在机场的枪击事件，网上都应该有视频了。这些全部都是钱天心他犯罪的证据。
9: 他还胆大妄为地向 F 国的警察下黑手，
5: 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的悲剧。所以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钱天心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立刻。
11: 好吧，
12: Hello. Well,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your business for today due to some activities that were against the country F. Moreover, if your company was found to be performing illegally, we'll permanently cancel your gambling license. Notice will be hereby given.
5: 好了，他是你们的了。
13: 我是郭洪江，我们马上会向上级汇报，及时联系 F 国主管部门，建议对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同志们，你们要切实注意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好，祝你们一切顺利。

0: 千斤顶的手下杨伟，为牺牲的兄弟寻求正义的时机到了，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重新去抓住他们。
1: 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越权。
2: 是是，跟上。
3: 陆医生，
4: 不许动！
3: 站住！
4: 不许动！
3: 都别动！
4: 不许动！
3: 不许动！
4: 别动！
3: 不许动！
4: 别动！
3: 不许动！
4: 止住！
2: 事还没完呢，你们等着，
5: 等把你引渡回国以后，希望你还能这么生活。

0: 刚才雷斯被扣押中国公民应该在楼下，被骗来中国女孩应该在楼上。一组跟着我去楼上搜查，另外两组去楼下。快快点！
1: 刘队，你让我找那锁，这现在用得上吗？
2: 快去带来！
3: 是，
2: 飞上去。
4: 电脑还没来得及关呢，人应该没走远。

0: 好，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妮，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从现在开始，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
1: 谁啊你？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盗她号了？你骗子吧你！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0: 这位先生，我告诉你，你口中的这位婉婷，她是别人家的老公。网络赌博是骗局，你不参与才会赢。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咱俩一个一个上，别着急。
2: 我们来救大家回国的。
3: 从石小虎到张小北，还有多少年轻人被网络犯罪害得家破人亡？还有多少年轻人被诱骗到国外，被关狗笼，被下水牢，被逼着坑害自己？

0: 的通报。去年我们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暴增54%，根据大数据监控，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境外网络犯罪集团。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钱女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
1: 这下她跑不了了，铁证如山。
0: 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 F 国已经抓住了钱田心的狐狸尾巴，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同，而且像这种集团他早就想好了如何串供。那么当地警方想要通过口供来取得证据的相互印证，恐怕就有很大的难度。在没有关键证据的前提下，如何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这都是当地警方要面临的问题，甚至如何将他顺利地引渡回国内进行提审起诉，这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1: 郭姐，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前提醒过安妮，我们的工作组啊也一直积极地搜集钱天心从事诈骗犯罪、非法网络赌博、非法线上集资、非法网络贷款，还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各种重大犯罪的证据。但是就这个非法网络赌博和非法线上集资还有非法的贷款这三项的证据，大多数来自于钱天星的公司的服务器，所以我们能否给钱天星定罪，
2: 定什么罪，
1: 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海府国警方能否在他的服务器上找到些什么。
0: 希望寒暄在关键时刻能大显身手吧。

0: 你别害怕，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是老张啊！我要立功赎罪，我对不起张小北，我愿意老实交代。你就是老张？哎。 你的事儿回去再说，带路。
0: 好，愿意效力，愿意效力。

0: 哦，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呢。
1: 嗯，是。
2: 哎，你好，麻烦你来一下。
1: 你是莹莹吧？
3: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被骗来的。
1: 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
3: 他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你们说话呀。
1: 他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0: 你就是安妮吧，长得还行，前几天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只是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喝着 Direct， 出入着奢侈品店，可是现在呢，蓬头垢面，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在异国他乡玩的蜜呢，真是替她感到不值。

0: 你觉得他是老 A 吗？
1: 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
2: 姐，都交接好了，
3: 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
2: 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
3: 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全在这儿了。
4: 赶紧将这些数据进行打包送回国内，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并且抓紧研究。
0: 还有何队，前天新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你请示一下，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中国公民被询问时，我们必须得在场。
1: 好，我知道了。
0: 上车。
1: 快上车。
5: 赵总，汇波新平台的框架开发已经完成，我们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马？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再追加一部分投资，进行一下舆论预热？正好也可以借势扭转一下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关于我们那些负面的影响。还有，我觉得
6: 我问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他来汇报。
5: 赵总，您是没有看新闻了。肖总之前去 AF 国度假的时候，在机场舍身救下了江城检察院的一位女检察官，还奋勇与持枪歹徒进行了搏斗，并将其制服，自己也受了伤，现在正在江城市人民医院住院了。
7: 赵总，我们觉得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上报市里，把他树立成为我们江城市有勇有识的企业家楷模，你觉得怎么样？
6: 英雄救美跟我们汇泉集团的业务有任何关系吗？
3: 进来。
5: 赵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2: 赵总，赵总，
5: 你们好。
6: 好，怎么样，伤没事吧？
5: 没事，运气好就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医生说养一阵子就好了，非让我带这个。啊，赵总，对不起啊，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理应由我来向您汇报。那我们开始吧。
6: 我今天突然不想谈工作了。
8: 肖总啊，咱俩随便聊聊。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5: 啊，好了，赵总。哎，好，肖总。
8: 哎，老肖，哎，坐。
5: 赵总，您想聊什么呀？

0: 李总监，等会儿再进去吧。谁在里面啊？这还能有谁啊？当然是肖总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罪了赵总，看来今天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
1: 行，我知道了。
2: 说点感情方面的事，你知道吗？我和李一堂准备结婚了。
1: 真的，赵总，恭喜你啊！哎呀，你先别着急恭喜。你跟安妮怎么样了？听说你这回去
0: F 国度假啊，舍身救美，<笑>是不是已经俘获了美人的芳心啊？这个安妮可是真够厉害的，不光是立立大功，破获了钱天心跨国犯罪集团。
3: 同时啊，他也证明了我们汇泉集团是清白的。正好，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看不如我们来个喜上加喜，哎，我们四个一块把事儿办了，怎么样？<笑>赵总，虽然安妮出差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她是去办钱天心的案子？
1: 我这次见到他，关于他办什么案子，他是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是猜的。
1: 还有李一堂也跟我说过，安妮去 F 国出差了。
0: 我自然把几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了。
4: 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怎么了？国内的技术人员回消息了，他们检查过我们从服务器上下载的三声了，全部指向中国境外。而且他们还说了，根据咱们提供的信息库记录，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钱天心的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啊？会不会在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删除了？
0: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你看，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信息，是指向这儿的服务器。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5分钟前。5分钟之前？这不可能啊！他还在警局里待着呢。难道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不然你以为钱天心组织几百人在大陆里开团建啊？
5: 他一定有问题。现在就看安妮姐跟何队那边的进展了。你不说点什么吗？他是不是说过，中国警方不能把你们引渡回国，因为证据不足？他答应过给你们分钱，你们收了钱就算是通案犯。
6: 警官，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能不能不逼案啊？ 本来都快结婚来着，我想着多挣点钱，让他父母瞧得上我，就接触了象牙大博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能挣点钱，我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挣了十几万吧，买个女朋友买了辆车。后来我想着再多挣点啊。 把房子的首付啊什么都给挣了是吧？结果

0: 女朋友知道我输钱了，她就把车给退了，她把她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我还债。我答应她，我说我不玩了，我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回本儿。我后来我真的回本儿了，但我后来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什么都没了。
1: 我本来是在一家国企，很快就升到副科了，领导很欣赏我，
2: 每年优秀员工都是我。但是又怎样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我心里不平衡啊。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工资太低，所以那些女人不喜欢我。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不嫌弃我穷，还认可我的能力。
3: 都是骗人的，都是来的，哪个不是被他们骗得一无所有，走投无路了。
0: 我爹妈的钱，他爹妈的钱，我亲戚朋友所有的钱都没了。那时候要债的就在村子里面堵着我爹妈跟我要钱。
3: 我不敢回家。
1: 他说赌博平台是有规律的，以我的智慧一定能在平台上找到漏洞，大赚一笔。大赚一笔。
3: 如果光是骗钱就算了，被骗的人总还有一天能清醒吧。但是把诈骗和赌博相结合，被骗的人只能不知不觉慢慢的越陷越深。
0: 我女朋友整着嚷嚷着要跟我分手，我就想着吧，就出去挣点钱吧。后来嘛，就听说 F 国这边能挣钱，一个月能挣个4-5万，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后来就遇见了钱天心，
3: 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钱拿来交给他们，钱没了就去借贷，借贷也是他们，他们在网上骗人，到他们盘子里赌，在盘子里赌输了，又到他们公司里去借，他们会把你所有的价值全部榨干净。
1: 人只有一条命，不能重来一次。每次我想起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恨呐。
0: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爹妈，还有我。要是能回到过去应该多好。
1: 现在只希望后来的人能擦亮眼睛，别再把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
0: 我只想杀死这个二八子。

0: 想什么呢？
1: 你在想刚才那些人的脸，把最深的绝望、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最痛苦的追忆全都拧巴在一起，才会有那样的表情。
0: 哎呀，说实话，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沉重。就刚才见他们，就是你说的那种几种感觉拧在一起。
1: 他们的供述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尽快通过司法的程序把千田信引渡回国，可不能缓。
2: 很遗憾，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
1: 是司法部门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吗？
2: 恐怕现在还到不了印度的那一步。就在刚刚你们来之前，有人拿着签字担保的保证书和一笔巨额保释金把千田信保了出去。
3: 什么？

0: 确实，有个男人替他交了5000万的保释金。
1: 谁交的钱啊？
0: 她的丈夫。
2: 丈夫？特哪冒出来个丈夫？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6: 哎呦喂，论岁数，
4: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五。

0: 是，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必啊！
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3: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业内分析认为，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5月20日，已有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上线淘宝、天猫。5月20日，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国际能源署昨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5月21日凌晨，全球 AI 总龙头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财务数据。英伟达第一财季实现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
1: 一年一度的520、521，凭借饱含爱意的谐音寓意呢，成为了新人携手领证、定格幸福的热门日子。
2: 的确啊，当婚姻登记遇见商圈，当甜蜜爱情遇见消费，一幅甜蜜经济的美好图景就徐徐展开了。
4: 我们结婚了。
5: 520，我爱你。
6: 我们领证了。
7: 来到大石二片区的樱桃斜街，我们是处处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您看这个街上啊，到处都是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在拍照，来记录下他们领完证的这个美好瞬间。
8: 还要自己准备很多这种道具是吗？
9: 对，大喜字、小喜字、手捧花。玩偶花就全都准备了，
10: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吧，通过一些小活动取悦一下自己。
11: 因为我觉得是红墙可以代表北京，如果在别的民政局的话，可能就体现不出我们是在北京领证这样子。
7: 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琉璃厂附近，因此领完证的新人沿着胡同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大石栏附近。这个附近还有另外一处婚姻登记处，也颇受年轻人喜欢。
12: 3、2、1，笑得甜蜜一点。好嘞，哇，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么美的场景哈，这里也是北京市首个室外的婚姻登记点。那这里呢就是护国观音寺，我们看到这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氛围，在这儿领证结婚呢，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氛围感。
13: 就是室外的这个景点也感觉挺好，挺新，就是新颖的，不像那种就普通的那种登记点。
14: 这个是不是得预约？要抢这个？好抢吗？这个
13: 是不太好抢。
14: 哦，不太好抢。
13: 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人数限制。
14: 哦。
13: 也是提前就是熬夜。
14: 哦，拼手速。
13: 卡点抢。
15: 去年这个点位是5月10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服务的。截止到现在，已经办理的结婚对数达到1200余对了。国观音寺今天呢，我们平时是就是约到20对，今天呢放开到30对了。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约量也比去年要有小幅的上升。
7: 让新人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领证结婚，还要得益于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口本和户籍地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超10万件，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护国观音寺户外登记点正是政策落地的标志性举措。他利用前门大石栏商圈的四合院空间，让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走向了消费场景。
12: 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仪式感。要说仪式感，您再往这儿看，是不是中式婚礼的场地都给您备好了呀？

0: 经历过的很多这个传统的仪式的东西，他们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那在这个兴趣基础上，我们说我们遵循古制，按古礼完全复刻，从新娘她的出阁礼开始，出阁礼完成会在一楼进行告祖，告祖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母亲会给他们有戒训，戒训完了以后我们会移步到一进院啊，我们的这个大厅，一进院大厅的话会按整个古制给他进行全套的这个仪式流程。
1: 绝大多数新人领完证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在周边拍照、喝咖啡、买纪念品，甚至去看婚纱、挑婚戒。因此，一个婚姻登记点其实撬动的是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
2: 约了四个，上午两个，下午两个。
3: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领证拍照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多的吗？
2: 有一半的活都是领证的。
3: 啊、哦，有一半。
2: 对，都说年都说结婚的人少，反正我看着也不少。
1: 讲究仪式感的年轻人不仅带火了领证街拍，也让婚姻登记处附近的商户感受到了甜蜜经济的温度。一扇红门，前面有荷花点缀，只因如愿两个字的美好寓意，让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拍照点。原本是做宫灯生意的小店，也开辟了新赛道，66元拍一次。
4: 8点多一直到天黑都会有人来拍照，
5: 我们没有预约制的，就是大家看现场情况来排队，
4: 哦，
5: 大概也估计也就30左右吧，
3: 30多左右，
5: 因为毕竟拍照是有一个时间在里边，大家也摆各种姿势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画灯，那么也会有这个传统习俗，就是婚灯在里边，所以有的他们就是当天领完证然后来这拍照，也会买一对灯走，然后也有后期预约画自己喜欢图案的。
1: 而这家小店也是西城区甜蜜西城幸福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目前该联盟商户已扩容至60家。
6: 及刚才说的这种的婚拍、旅游、酒店、餐饮，包括还有这个汽车，上面也都有了。而且呢，现在持这个西城区的结婚证，每家商户都能提供相应的专属的优惠。
1: 依托幸福联盟成员单位，西城区今年还推出了3条文旅甜蜜路线，分别是520春庭喜事路线、521我爱你文化路线和1314一生一世文旅路线。这3条路线串起区域文旅地标与特色商户，把文商旅体展各个业态串出成链，
7: 适合现在人又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我们结合街上这些老字号就推出了这个叫见证爱情新5件套，但现在是6件套了。然后这个其中有咱们荣宝斋的这个和和美美图轴，有这戴月轩的夫妻结发笔，然后宜德阁的爱情永恒印泥，还有我们红宝堂的这个龙凤呈祥对章，还有传统手写婚书，再加上中国邮政出的为新人这结婚当天定制的邮票。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跟我们这儿定制的这些婚书啊、印章啊、结发笔的新人很多，每年都得有个几十上百对吧。
1: 从全市来看，北京已打造西城区护国观音寺古韵风，朝阳区蓝色港湾都市现代风，石景山区首钢园工业潮流风，通州区大运河生态人文风等各具特色的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从单一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转型。多个区已形成了登记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婚姻登记正在成为拉动商圈消费、激活文旅资源的新引擎。
8: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呢，我们要探秘的是第二部分王的宝藏。
9: 是的，这一展区啊，不仅梳理出了黄金在神权与王权中的核心意义，还力图解读出安第斯文明中金银的二元性内涵。在这个展厅啊，您一进去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啊。
8: 没错。
9: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奇特的小手办。
8: 哎，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没错。 错，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墨切文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拉布布，是不是非常可爱？这其实是一个当时墨切文化的小武士的形象，这一组文物展示的都是墨切贵族的事物。
10: 墨切文化是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秘鲁北部沿海的古代文明，它没有文字，靠艺术品记录历史，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墨切小武士雕像是逝者的随葬品，完整还原了

0: 蒂斯古文明武士的信仰、军事和工艺。他不过手掌大小，却极其精致，人送外号“千年前小手办”。
1: 他头上有这种月牙形的这个头饰，然后面戴这个金的这个面具，然后和这种金的鼻饰。他的这个金鼻饰好像很多观众不知道他是怎么佩戴的，然后刚好他鼻子上戴着一个，所以大家就能看到他到底是如何挂在这个鼻子上的。手拿这个金权杖，还拿着一个盾牌，表现了他这个最高等级的这种统治者的地位和这个武士的这个身份。
0: 墨切人擅长做金面具、头饰和铜器，甚至会用化学方法给金属电镀，技术非常超前。武士陶俑金俑是解读其历史的核心线索。
2: 眼下中国新文创市集啊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么现场呢汇聚了各地特色的文创好物，正可谓国潮新风席卷京城，让大家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
3: 在市集的活动中呢，我台举办了文创专场发布会，多款原创新品和跨界联名作品集中首发，非常精彩，值得期待。走，咱们赶紧跟着镜头啊一起去看看。
4: 逛市集，追国潮，看新文创。最近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
5: 作为本次市集的重磅参展主体，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专场发布会同步亮相，
4: 超多首发新品、独家限定文创集中上线。
6: 发布会上，首发新品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正式亮相，35厘米黄金尺寸银蓝反光宇航服，手持智能手机，传统兔爷形象与未来科技感碰撞，老北京的精气神在数字时代闪光。同步推出的还有小尺寸包挂款蒙絮便携。另一重磅新品是瓦库库与首都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每周限定版潮湾吊卡，其中弗里达伟大的隐藏者系列致敬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头戴奶白色蕾丝大花帽，搭配绿色针织花叶装饰，眉眼细节还原艺术氛围感，优雅复古。另一款抱抱龙采用清新草绿色毛绒恐龙型头套，搭配锯齿状小牙齿，
7: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让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4: 哇，看这个每周限定的瓦库库，近距离看是不是细节感特别足，摸着特别软，我都想迫不及待带在包上带走一个。
6: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融媒体电商品牌，北京时间展位还带来了多款新款爆款文创。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联名款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灵感来自北京隆福寺天宫藻井，融合浑天仪结构原理，一气两形，复刻明万历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冰箱贴等比微缩还原金龙衔珠点翠工艺，搭配慈禧小灯一吸就亮。
4: 看这个孝端皇后同款的凤冠冰箱贴是不是特别精致，但其实它的玄机在这儿，开灯一吸立马变成了一个小灯。
8: 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它能够动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像这次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了啊，就好像我们会更有意愿想要去买它。
9: 北京时间文创成立2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和一些文博机构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新品。用我们和明十三陵博物馆、故宫文化都是深度合作的，所以这些共创产品会在不断的推出，面向这个市场，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6: 当古老的文物化作手中的潮玩，当传统技艺被重新点亮，文创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触手可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至5月24日。
2: 在本次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呢，萌趣潮玩、国风设计、非遗联名啊集中亮相，全国头部 IP 更是汇聚一堂。
3: 今天的民企显身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市集上一家引人注目的北京本土企业奇梦岛。从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10: 市集现场， 其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其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其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11: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10: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 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11: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10: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其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11: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10: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其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一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会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0000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12: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10: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其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1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13: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10: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4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11: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10: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其梦岛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京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1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其梦岛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10: 从一个市集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 齐梦岛的故事是北京名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14: 好的创意从不站在原地，它会在人群中涌动，在水岸的风里涌动，在指尖的纹路里涌动，在一座城市的脉搏里涌动。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5: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1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启动。
3: 据了解，该行动将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汇聚统战力量，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17: 本次专项行动旨在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合作共赢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统战力量。
18: 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了类、点、云梯次互补的工作体系，类上举办若干主题沙龙，点上开展小范围多频次的闭门对接会，云上用好金融融转果果平台，目标就是促进科研端和产业端精准匹配，力求实现联合攻关一批新技术，转化落地一批新项目，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
17: 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家技术需求、科学家科技成果清单，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服务机构介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品。经开区与相关机构现场签约，推动资源精准对接，项目落地见效。
2: 近日呢，主题为带着 AI 去前线的2026 AI Partner 北京亦庄 AI 加产业大会在京举行。
3: 在现场，50多名国内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19: 2026年的人工智能行业正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深层重构，技术发展的衡量尺度正从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向实际的应用价值。大会主办方36氪过去一年在内容生产流程中做了一次大胆实验，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了新闻报道的全流程。
20: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 AI 全球报道，做了1318篇。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过去用人力来做的话，至少需要20个完整的人力。今天用 AI 做了以后，做的其实效果非常好。我们用一个 AI 去一个模型去采访，用另外一个模型去把它变成这个文字输出，然后我们用第三个模型去审核。
19: 媒体用 AI 写稿只是个开始，这场大会真正的重头戏设在了会场另一侧的产业对接区。一类手握着真实的业务需求和预算，另一类掌握着最前沿的 AI 技术。
21: 那我们这个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也这个翻了一倍啊。那我们同时原来我们一直在聚焦在做电商的 AI 数字人直播，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跟50多个高校的签约啊，那么就是用 AI 怎么去赋能这些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机会我们后续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初创公司在寻求一些第二曲线的增长。
19: 企业的跨界创新和实战落地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土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是把整座城市的运行场景全部打开，从政府办事窗口到社区养老驿站，从学校课堂到公园绿地，大大小小的真实需求都被整理成清单向 AI 企业敞开。
0: 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北京亦庄的场景啊，这次呢我们收集了从政务服务到养老、医疗、教育、市政、园林等各类场景。

0: 24大类，110多条场景向我们的产业方开放。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更多的产业方真正的来到北京亦庄，把北京亦庄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级的工程试验平台，来进行 AI 的落地，真正让 AI 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1: 今年初夏哈，这个北京的月季是火爆出圈。那么现在呢，正是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全市啊，今年共有12大展区，可以说每个展区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品种数量也创了新高。
2: 是孟夏时节啊，鲜花绽放，如此的美景也为各大公园带来了一波客流的高峰。而在即将到来的61和端午两大节日期间呢，各公园景区也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
3: 花大色艳，数量还特别的多，这就是天坛公园月季最大的特色。今年这月季花展呀，像这种高大的木桶月季，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您瞧开的还这么漂亮。
4: 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最出圈的，得数有63年历史的月季园，7000多株月季里，80%以上都是大花月季。这种月季叫名角儿，和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光环。
5: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多变的，经过阳光的照射，它上面上一层红晕，而且这个花呢，它的开花量是在我们盆栽月季当中算是比较大的。这棵现在目前开花近100朵。
4: 木桶月季尽显天坛60多年月季栽培的精湛技艺。就像人岁数大了一样，养护它们得有独有的方法，才能有这么好的长势。专门拍摄京城四季美景的视频博主金春花，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初夏这道最美风景。
6: 拍过了纳波湾，然后天坛，然后国家植物园。
1: 您从春天拍到了夏天啊？
6: 是的，是的，这一路真的跟不过来了，就是品种多，然后就是面积越来越广。
4: 盛放的月季给中外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为公园带来一波客流高峰。
7: 天坛入境游游客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在天坛的选择也更多元了，除了在经典建筑打卡之外，他们也会选择去花境花展参观，更会呢深度的到我们的文化展览去参观，深度体验天坛的自然景致和文化气息。
4: 古老的祈年殿也变身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曲奇饼干和国潮建筑盲盒，
8: 马卡龙的那种撞色，包括有水晶的颜色，复古的黑色，赋予它一个新款的配色。现在和淡季相比，文创的销售额增长了一倍。
4: 在北京月季文化节的12大展区中，世界花卉大观园走的是自然野趣的路线，全园用150个品种、3000多株月季，与毛地黄、鼠尾草、绣球等20多种、上万株高饱和度花卉，形成了高低错落、色彩梦幻的组合。
9: 它这个品种呢叫蝴蝶泉，属于风花月季的一种。它最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株上面会有同时有好几种颜色。看它花苞的时候呢是这种橙色的啊，但是打开之后呢就会染上一点红晕，然后最后呢快开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变成了粉红色了。这个是我们国内自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不只说种了一些有芳香味道的月季，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荆芥啊，还有那个香花叶优等等，这些植物都是有各自的味道，所以走在这边你能欣赏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整个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4: 多巴胺花海将持续到10月份，世界花卉大观园也将在61、端午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
10: 我们首先会给小朋友准备丰厚的礼物，举办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儿童跳蚤市集啊、手作活动啊，还有戏水活动啊，让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包括我们园区还可以露营、扎帐篷，还可以带着防潮垫野餐。
4: 北京月季文化节展期持续到10月中旬，各展区还将推出游园体验活动，包括月季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花境打卡等等。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
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

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托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捻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
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4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啊，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

通，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映，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藏友带来的钱币从铁片到明珠，反差惊人。
1: 这是钱，
2: 这看不看就没铁片儿。
1: 对呀、啊，
3: 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一件失而不得又再得的传奇故事，背后有何精彩故事？
4: 到底是新的、纯新的，还是毫无争议的新？还是呢，就是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
0: 辨真假，赏工艺，摸清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万众期待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重磅来袭，栏目组集结七位嘉宾齐聚潘家园，围绕马真真三大关键词，为大家献上寻宝盛宴。
1: 崔老师，我来找您的路上哈，其实我特心虚，我觉得交给您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任务，因为提起马的钱币，我就能想起来马年纪念币，那古币上有那么多
3: 那不能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其实货币跟马之间的交集并不是一次两次，还是有很多次、
1: 啊、真的吗？
3: 对。
0: 就在此时，一个人拦住了傅天瑞，定睛一看，竟然是他。
1: 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
5: 对，
1: 你这样给我们拿个麦来，您说
5: 对暗号吗？一马当先。
1: 一马，那咱走吧，崔老师，一马当先哪是咱们的呀？
3: 另一组的是吧？
1: 对呀、啊、走错了，不来不行，
5: 马到成功，
3: 是自己人自己人。
0: 幸亏小张反应迅速，对上了暗号。这个暗号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5: 我拿了几枚币是十几年前一直在我手里边，然后我就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今天正好崔老师在这儿，我想让崔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1: 问着崔老师来的，
5: 对对对，
3: 那拿出来看看呗。
1: 行，那咱们就正好，那就两个任务了，一个是找跟马相关的币，另外一个呢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张先生答疑解惑。
5: 对对 对, 对，
3: 好好好，没问题。老板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老板。
6: 哎，找点什么？
1: 我们想找跟马相关的钱币，您这有吗？
3: 马年了吗？
6: 正好
1: 有。
6: 打马得钱，
3: 这种钱啊很有故事。这种钱不是流通用的货币，当时北宋当时风靡一种叫做打马革的博举游戏，那个李清照最喜欢玩这东西。
1: 等会儿啊，我都混乱了。李清照最喜欢玩一种游戏，要用到这个打马得钱。
3: 对，它是一种筹码。
1: 哦，它是游戏币。
3: 对，它是一种游戏币，
1: 它不是花的钱。
3: 对，
0: 北宋特有的打马革钱居然是李清照痴迷的游戏筹码，这冷知识也太意外了吧。再瞧瞧这两枚钱币，上面竟刻着古代将军名号，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3: 苏代马钱你看很有意思，它一面呢，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有马，马上骑的这个人是个将军，另一面是什么呢？另一面一般都是将名，比方说这枚马钱赵将廉颇，哎，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都知道他是谁。这一枚呢，可能知道人就少了。魏济济卒，他是指当时战国时候魏国的一个将军。
1: 哦，
3: 对，这枚赵将廉颇呢，在打马钱里边其实是品相非常好的一枚，但是这枚魏济济卒就比较特殊了。您是当普通钱在留的吗？
5: 对。
3: 这枚钱很可能是铸造这个币种的一枚母钱。
0: 这枚魏齐祭祖马钱真的是罕见的母钱吗？如果属实，它的收藏价值会不会身价倍增呢？
3: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什么？
1: 大人物。
3: 因为这枚钱是这样的，它整个字口的那个坡面还有修穿，就穿口的修整方式，是和整个钱体的精度跟常规的，你比方说我们跟这枚钱比起来，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不一样。这种钱都是用来翻模用的那个母坯子，相当于。
1: 行，一下就长见识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开门红开的特别好哈，上来就找了一个马
3: 有了
1: 相关的，
3: 而且
1: 还这么厉害的。
3: 对，
6: 找这个妈，
1: 这个母钱太厉害了，
3: 母钱达到真品级，
1: 达到真的级别。
3: 您知道这是母钱吗？原来
6: 这回知道了，
1: 这回知道了，立刻不卖了是吧，老板？留着镇店。
0: 看到这儿，小张赶紧拿出自己的钱币，也想请崔纯看看是不是稀有品种。
7: 哦，汉区二体钱，然后这是对，
5: 因为在我手里边十多年嘛，它这个图案跟后边文字啊比较特殊。 我
7: 也你拿来的也是马。
1: 崔老师，我真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这两枚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愣了，这是钱，
3: 这是钱，
1: 这个
5: 就是我看就跟铁片似的。
1: 对呀、啊，这个粗糙程度让、啊、
3: 他们的铸造方法呢，跟咱们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不一样。你看，它是采用了西方的打制币技术，它是打出来的。
5: 那
3: 这个币种啊。在早年其实数量极其罕见，
1: 嗯，
3: 只是在过去的20多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有一定的发现，
1: 嗯，
3: 就站在全世界的货币文化体系来讲，我们有一种形容词，就管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从不起眼的铁片儿到货币史上的明珠，小张的心情啊，堪比坐过山车，这波反转也太惊喜了吧！
3: 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正面是一匹马的造型，然后这一圈是驱卢文字，
1: 对，不像汉语，
3: 对，不是汉字，是驱卢文。驱卢文什么意思？大王、于田王，然后后边是王名，一共有7种，这7种名字指向了6个国王，因为其中有一个国王他有2个名字。然后你看他的另一面，非常有意思。出现了汉字，这一圈你念过吗？
5: 我没念过，我因为不认识，只能我能看出这是四来。
3: 铜钱重，念四铢，就是铜钱重24铢。它的时间是我们国家东汉时期，它的铸造地点在今天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相当于在同一个币种上，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全部叠加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它在货币史上叫皇冠上的明珠，因为
1: 这是真的是
3: 货币史上两个不同的这个货币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案例，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0: 崔纯介绍，这枚融合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殊币种存世年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伴随资料不断补充，文献梳理持续深入，它为何能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呢？
1: 它甚至不是圆的，
3: 它是打制出来的，就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上下两端是模具，中间放进去一个币胚，然后拿个大锤子，砰！那么我们看小个的这种，
1: 也是同一种币种吗？
3: 也是同一个币种。
5: 其实我还觉得这种钱币还挺冷门的，它不像咱们，
1: 这
3: 非常著名，非常著名。它重要的节点就是，甚至于世界钱币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 那我觉得真的算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真了，
3: 算真，
1: 很珍贵了，
3: 算真算真算真，
1: 又有马又有真。
0: 没想到张先生带来的这几枚有马图案的钱币还有这么多讲究，既符合马年和真币，又符合珍贵的属性，这个意外之喜已经让张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了。看过了店主和张先生的钱币，崔纯说，要不也来看看我特意带来的钱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3: 近代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币种，就是来自四川的马兰钱。
1: 马兰钱，
3: 马兰钱呢，其实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然后四川当地的一些军阀，他们利用了四川或重庆的造币厂，制作出来一个很少的数量，在当时呢，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友人使用的这么一种。
0: 崔纯揭秘，马兰钱已知币种就有200多个。并非个个都能跻身珍品行列，他手中这枚不光少见，更是罕见中的极品。
3: 这个品种呢，是在马兰里比较著名的一品种，叫做牡丹花回首马，并且我带来的这枚是这个品种里边目前全国品相最好的一枚，评级表达它这枚币是这个品种中唯一冠军分。对于这种机制，近代机制钱币，首先完全未使用，就意味它没有经历任何的流通磨损，并且你看这枚币有一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摇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币面会出现叫做连续转光。
0: 品相之好，品种少有，就连专做钱币的店主都直呼难得。
6: 马兰是见过，但是回首马我也第一回看。
1: 哦，它细分呢，有不回首马和
6: 对，
3: 有200多个品种，
6: 对，很多品种了。马兰的，而且像这个品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圆光肌的。我们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已经氧化那种巧克力色那种。
3: 对，
1: 要不然咱俩换一
3: 下。这个可能不见得好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符合咱们今天找寻的“马真真”这三个字。
1: 是的，怎么样，张先生？今天满载而归了吧？
5: 收获颇丰
1: 啊！那可以回家了。
5: 我。

0: 我这还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我这不还喜欢玩瓷器吗？
1: 啊。
0: 我想您给打一电话，我联系一下范老师，我找找范老师。
1: 哦，咱们还有挺多要求是吧？
0: 对，
1: 这样
0: 就是
1: 看在
0: 机会
1: 您
0: 难
1: 这
0: 得
1: 个
0: 嘛。
1: 啊求之若渴的份上，我给您联系联系
0: 吧。好嘞，谢谢您，
1: 稍等啊。
0: 嗯，
1: 哎，范老师，您在哪儿呢？
2: 我先撤了啊。
1: 啊，您怎么撤了？
2: 刚才海洋老师啊，火急火燎的拉着我说有一个藏友啊找他鉴定，还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1: 哦，我这有个粉丝还想加入到您组里呢，那您还回来吗？
2: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回来。等我啊，跟那个藏友好好说一下。
1: 哦，好，我知道了，范老师。哎，看来庄先生这个愿望哈，暂时达不成了。
2: 老师啊，哎，您拉我跑这么远，值当吗？
3: 实际上啊，因为他把图片给我发过来了
2: 啊，
3: 我从图片上看，感觉到靠谱，
2: 有一眼吗？
3: 但是要确真和真呢，必须我得上手看实物
2: 哦、
3: 啊，为了保证这个鉴定的严谨性，
2: 是吧？
3: 好吧，
2: 啊、
3: 咱们就看，就他家就在这儿，
2: 这儿吗？
3: 啊，
2: 哎，北京的地界上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
3: 是。
2: 挺少见的啊，
3: 是好见
2: 啊！
3: 你看，这就是我那粉丝朋友。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来、哎、来，
2: 我怎么觉得挺眼熟的呀、
4: 啊？
3: 您看眼熟吧？
4: 不光是啊，我以前参加过您那个节目啊。
2: 想想，
4: 不，大家收藏。
2: 但是啊，咱们得公事公办啊、
4: 嗯。
2: 您是海洋老师的粉丝，也是咱们的、
4: 嗯、
2: 这个栏目的老朋友啊。
4: 嗯、
2: 但是规矩得有。
3: 对
2: 他暗号他对过没有？
5: 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前通过栏目及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4: 一马当先，
2: 一马当先，没问题，过关过关，行，可以，
4: 哎、来，请，
2: 好，哎，我特别想问呀、啊，这你们家宅子啊？
4: 可不是
2: 啊，
4: 这我朋友的宅子，宅子是、
2: 嗯、
4: 清代的这个两套宅子，从这个南方江西婺源平移过来的，前些年，
2: 确实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啊，
4: 对，
2: 嗯，那你为什么约我们来这儿呢？
4: 只有这种地方才能。体现出我重视这个范老师。
2: 好，行，可以，走。您今天特意啊，把我们从这个淘宝现场拉到您这儿来，
4: 嗯，
2: 千万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4: 绝对不会。
5: 只见藏先生从锦盒中缓缓取出一件瓷碗，玄机即将揭晓。
2: 咱们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猛一看呢也挺新。
4: 有一句话叫什么？
2: 嗯。
4: 啊，好气如新才叫宝。
2: 好、哦，你看，
4: 所以说你看上它新，证明它是真正的宝贝。
2: 底下有个款儿，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真品。
5: 看到这清华真品的落款儿，您是不是也心头一动？虽不至于像微波炉专用那般离谱，但难免会猜想，这难道是清华大学某次活动的纪念款儿？
4: 其实它和清华大学还是。真有一些关系，叫清华真品啊！我查了大量的资料，清华真品啊，它是当时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定烧瓷器款。
2: 那按您的意思啊，就是它应该比清华大学这个建校还要早，
4: 对，
2: 出现的。
4: 对，
2: 清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1911年建校，到现在26年是115年了，就这个碗起码是115年以上的年龄了。
4: 对对，它这个清华真品不是针对于清华大学这个块儿、
2: 嗯，
4: 是针对于皇家园林清华园，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官窑器，比一般的官窑还要少见，是个真品。
5: 藏先生说的是眉飞色舞，可范海洋却稳坐钓鱼台，静观不语。鉴宝的老规矩啊，咱们不能破，先听听收藏故事，再来下判断。
4: 我记得是在2010年这个左右，在北京啊，朝区那边有一个夜市，也叫鬼市，但是这个摊儿上它也是一个杂项摊儿，拿出来以后呢，哎，就在这儿一放。我手电我一照着，我发现上边写着，清华真品。我当时我一看，我就是感觉特别熟悉，哎，还想不起来是在哪出现过，怎么回事？
2: 就当时你也不知道清华真品这个说法，
4: 当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我就拿个上手我就看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它的这个彩有老化痕迹，而且画得特别细，上手呢非常的舒服，材质也好。当时要价是3000块钱。 看着我绕了几口，然后2000买下来的。
2: 10年左右，如果它是个真品，是个老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在
6: 应该也得万元左右，
2: 万元左右是吧？就它没有把它当真的卖。

0: 没上手啊，其实心老我已经心里有谱了，
1: 就不用上手，
0: 不用上手，因为这个大开门老的东西的，一眼就知道了啊。但是大开门新的呀，也是一眼知道心，所以你看我连手都没上，我就心里就有谱了。那这件
1: 不能砸，好好的，甭管是惊喜啊惊吓，好不好？好好保存，
0: 那这件，经我鉴定，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惊喜老的。
2: 听到这话，臧先生总算松了口气儿。不过他还是希望听听范海洋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0: 第一啊，我们说
3: 门开在何处？
0: 对，好。那么我们鉴定鉴随的，就是这种大开门新老啊，至少呢从五点，你比如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老化痕迹，包括还什么呢？款式的这种斜款方式，那么这件呢，我们看啊。一般的官窑呢，全是这种折釉碗，也就是说这块的折一下就折釉，如果在口沿呢叫折眼碗，所以这折釉碗呢也是一个官窑的器型，你看它上边这种口径跟底足的口径非常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是器型的周正。我们再看它这种材料非常的厚重，因为过去这种古矿物料啊，它有一种什么呢，在这种材料上形成一种什么呢，胶质感，也可以成为叫什么呢，堆积质感。还有一个这个釉面呢，你看它是温润如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感，所以你看，还有如果是新的瓷器呢，我们经常说惨白惨白的，但是这个呢它类似于有点什么呢，就是这种酥油光的感觉，它的表面的颜色呢有点什么奶白色的，我们可以拿一个 A4 纸一对比就知道了，这种呢不是白白的，所以这种光感也是非常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画工来看，这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它叶片的翻转非常的灵动。还有一个就是鉴定不看底，鉴定没道理，你看那个胎质，似乎呢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还有胎釉结合处微微泛黄的火石红。再看它的结体，起笔藏锋，落笔灰锋，顿笔出锋，这种感觉。
2: 解开了所有谜题，臧先生还关心这件瓷碗现在价值多少。
0: 现在应该说我只能保守的说十万起步。
2: 臧先生听完范海洋的点评喜不自胜，拉住我们执意要展示第二件宝贝。
1: 稍等啊，我接一电话。
0: 好，
4: 范老师您好，您在哪呢？
1: 我们就正在给藏友鉴定呢。
4: 哎呀，有一位朋友呢，他对上暗号了。
1: 有对暗号的了，
4: 想加入我们这个寻宝队伍。
1: 行，我知道了。好，我跟范老师还有点事儿。
0: 是，
1: 好吧，
5: 行吧。
1: 好，
5: 那咱们有事。
1: 好，再见，谢谢。
6: 哎，王老师，谁找我？
7: 这一位。
6: 你好，你找我啊？
7: 我找你也不是找你。
6: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是一个藏友
6: 啊。
7: 我呢一直看咱们大家收藏这个栏目，也看了咱们公告了。我听说杭州的王老师来了，鉴宝啊，这一块，求您给我看看我给家里祖传的一幅画。
6: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就今天来潘家园，我们这个寻宝有个暗号。
7: 暗号啊，可以啊。
6: 您知道这暗号吗？
7: 一马当先。
6: 对，可以，还是原来还是您的事儿。
8: 球鹰的，
6: 来，
8: 球鹰的，
6: 球鹰的，咱们这个就用这么手这么去摸，没事吧？
8: 没事。
2: 球鹰，明代画家，在历次的拍卖中均有过大几千万的拍卖记录。如果王先生带来的是真迹，那妥妥的可是真品呐！瞬间，王长珍便打起了12分精神，仔细端详起来。趁着他建画的间隙，咱们把目光转向傅天瑞的马道成功组，看看他们又寻到了什么宝贝。
9: 我刚才看的这匹马，帮我拿出来行吗？
10: 没问题。
9: 哎，
11: 这可是于老师给我们找的宝贝呀！憨态可掬的造型，一看就是唐马的典型，胖胖的，头小小的，腿也短短的，肚子大大的，好可爱呀！
9: 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为什么找他呀？
11: 为什么？
9: 中国传统说呀，牛年好种田，过了马年有闲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马年到来之后，你奋斗一年，不能躺平。
11: 好，
9: 然后过了马年你就数钱了，
11: 我就丰衣足食了，
9: 哎，
11: 我就吃得像马一样胖胖的，圆润的，这个饱饱的感觉了，是吧？
9: 对，
2: 这紫檀雕的唐马也太可爱了吧，可这看着就是个普通的木雕摆件，离真品还差得远吧。

0: 于鸿雁却说，重点不在马，而在料。难道这木头里藏着大玄机？
1: 这个马呀有意义，
2: 嗯，
1: 它呀这个是紫檀的料，
2: 嗯，
1: 对吧？但是紫檀料呢有分别，
2: 嗯，
1: 你比如说原始的木料，我们都做家具了，
2: 嗯，
1: 做这种艺术品的有四个值钱的紫檀料，
2: 嗯，
1: 它要比家具料贵好多倍，
2: 真的吗？
1: 真的呀。第一就是禽料，嗯，第二是这个马车料，
2: 嗯，
1: 第三是拆房料，第四是家具料。你看。
2: 家具料排在第四了。
1: 对，一般我们做家具料都是去年砍完了，哎，顶多干燥一年就做了家具了。
2: 嗯，
1: 但是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禽料是100年前砍伐下来的，所以呢，它存放了100年。第一，木性稳定。
2: 哦。
1: 第二，在100年前呢，那个时候都是野生林，所以呢，木头都是讲究800年成材，它起码是上千年的木头。
2: 哦。
1: 所以呢，它的种植年限长，它的存放年限长，就使得这种木头啊，现在卖的是最贵的。
2: 哦，
1: 老板，你这有禽料吗？
3: 有。
2: 啊，小心啊，老板。
1: 对，
3: 这就是禽料。
2: 哦，这
1: 就典型的禽料。
2: 小心，
3: 没、嗯、
1: 这种料呢，是当年日本从印度购买的，他、
2: 嗯、
1: 就学着中国皇室啊，跑到印度去采购的这批料。
2: 啊，
1: 采购干嘛呢？做三味献禽。
2: 哦，先把我们文艺那一套给学走了。
1: 哎，对对对，文化大发展。
0: 那这可真为是目中有历史啊。这样珍惜的野生紫檀禽料，确实当得起一个真字啊。不过对于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木头一旦被雕成摆件或手把件，该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珍贵的禽料呢？
1: 我们从两方面看。
2: 嗯，
1: 第一，从料纸来讲，它的密度高，
2: 嗯，
1: 而且呢干燥的那种效果特别透，
2: 嗯，
1: 所以呢它是干磨硬亮，
2: 嘿
1: 嘿，所以料本身说明了。第二，我刚才偷偷的一看，这有落款儿。
2: 哦，
1: 这个师傅我认识他，
2: 啊，
1: 他是专门做禽料，
2: 专门做禽料。
1: 嗯，
2: 哦，大师在选料上也会比较讲究一些，选好的料
1: 啊。所以今天找到了这匹马，就叫马到成功。
0: 完成任务的傅天瑞又对店里的其他木雕产生了兴趣，这一次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2: 我发现他家的木雕挺有特点。
1: 是，
2: 你看，比如说像我身后看到这个小猴子的这些作品哈，
1: 啊，
2: 是不是都带着紫檀的皮来雕的？
1: 对呀，这是老板的创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玉器大量普及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玉器带皮子，
2: 对，
1: 是一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色加分项，
2: 是个证明啊。
1: 那么于是呢，这老板呢就把这个皮子也应用在了紫檀上。看这个
3: 猴子有点意思。
2: 嗯，这个猴子真的很有意思。
1: 对，你看这后边就是典型的紫檀二标料。
2: 嗯，
1: 光是用它雕猴那就没什么意义。
2: 没什么，大家都这么雕。哦，
1: 但是你看这一雕，
2: 嗯，
1: 这个整个猴子的主题就跳出来了。
2: 对，怎么想到的这种创意特色呢？
4: 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于老师说的似的，原来的有玉雕啊，各种都是有巧雕。
2: 嗯，
4: 哎，而且呢紫檀的白皮也很漂亮。
2: 嗯，
4: 尤其是那种硬质的白皮，
1: 对，
4: 雕出来效果那硬度什么都很好。
2: 哦，
4: 所以说它就是反差比较好，而且没有重复性。
1: 没错。哦，哎，我特别想享受一下你雕刻的过程。
2: 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室。
3: 哎，
2: 是不是？
3: 对对
1: 啊，
2: 带我们看看您那个工作过程。
3: 可以可以，
2: 好不好？
3: 可以。

0: 另一边，我和王长珍可一点不敢松懈，鉴宝现场又迎来新的挑战。
1: 大家还有水渍的印，
2: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颜色不规则，
1: 嗯
2: 啊，就是说颜色呢，它经过几百年的氧化，
1: 嗯
2: 啊，它这个有不规则的地方。如果它颜色过于均匀的话，就是假的。
0: 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然后它原来的墨呢，全部是用那种松叶墨，它后面它形成了，就跟我们玩那个手串一样，它会形成包浆，啊，就是融合一体，球阴，对，大明佛，
1: 对，无门画派，
2: 厉害厉害啊！球阴有一幅。

0: 有一幅画被这个列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跟《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叫《汉宫春晓图》。
2: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生动再现汉代宫女生活，用笔清劲，肤色典雅，堪称艺术瑰宝。那么眼前这幅仇英的狩猎图到底从哪些方面来鉴定真假？王长珍可是藏着独家鉴宝秘籍。
0: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第一它的这个纸张，就是说它这个绢，宋代开始画这个以绢呢，它是一斤一尾，后面呢它就变成一斤两尾，
1: 嗯，
0: 就稍微厚一点。
1: 明代
0: 它这个明代，明代以后呢它就比较细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呢就在这个古画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染料，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较容易融合到这个墨色里面。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章，章的话呢像这种古画章它肯定是有传承的。思源堂，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清代一个大收藏家，非常有名的。这个两百这个兰亭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大藏家，清代大藏家叫吴云，字平代，然后呢收藏了这个两百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拓本，所以他专门刻了这个章，也是个大藏家。
2: 我看他那个落款，仇英十幅，他自己落的吗？
0: 对，那个时候落款呢，他就比较就简单一点，因为界画说白一点就是你是给皇家画的，就是
1: 故意凸显自己。
0: 对，我，对、这边呢有一个章很厉害，这边有一个章呢是。嘉庆御印章，所以盖在中间啊。
2: 材质、颜色、印章三大鉴宝要素逐一拆解，清代大收藏家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御印章，可光有这些就够了吗？仇英的画风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仇英呢，他的三十，他一般用两种皴法，我们就分析他的画法。他这一块就是披麻皴啊，然后这一块呢小虎皮皴也都有，所以这个画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仇英的。
2: 判断一幅画真伪，除了画法，还有就是画中人物的神情、马匹动态、细节之处见真章。
0: 人物和马，那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人物神情，如果能通过眼神动作看出他的神情内在，然后呢他的构图也非常好，你看有的是能看到马和人全部的，有的呢隐藏了一半，有的全部在隐藏里面，就给你有一种不断的去探索深入的感觉。因为这是古画，离我们也太久远，我也不能凭我的眼力说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讲，因为在大拍卖会上那些画拍个几个亿的，他后面也落个款啊，就这个我也不能断定，就画的还可以。
1: 就是王老师啊，我们和各位藏友一起来分享了一个
0: 对
1: 如何欣赏古画的知识，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3: 现在呢是晚上10点多钟，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努力啊，马珍珍版的大咖送宝圆满成功。
1: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珍贵时光。
2: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本届科技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展览、互动、科普等种类丰富的活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SpaceX 上市后，马斯克或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13位数。
1: 5月21日，小米举行新品发布会，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预期新标准版，新车即日起开启预订，预计6月起陆续交付。
2: 据了解，小米预期新标准版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定价23.35万元，比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售价低3万元。
3: 在昨晚登场的多款新品中，定位最高的当属预期 GT， 与追求极致轻量化的纯粹跑车不同，雷军将这款车定义为满血 GT。 在定价上，这款旗舰车型给出了38.99万元至42.99万元的价格区间，直接杀入了传统豪华品牌高性能 SUV 的腹地。
4: 那么 GT 的话是预期系列的旗舰车型，它的定位呢就是满血 GT，就是一款跑车级的 SUV， 它要有跑车级的外观、跑车级的性能，而且呢还要适合日常旅行，那包括平时日常通勤，所以它是一款全能性的车型。所以的话呢，这一款车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为这个时代精英打造了一款驾驶者之车。
3: 要打造一台全能 GT， 仅靠堆料远远不够。雷军在现场透露，小米汽车团队规模已经万人，但在车型数量上极为克制，每一款车的投入是同行的数倍甚至10倍。这种少而精的策略，目的是将全球顶级专家的能力沉淀为组织的肌肉记忆。从电机自研到纽北赛道调教，小米正在用真金白银缩短与世界顶尖品牌的距离。
4: 我们今天汽车部的研发团队将近10000人，只做这么几辆车型，我们在每一辆车的投入都是同行的3倍、5倍甚至10倍。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就是我们提出要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这个真的不是说的啊！我觉得保时捷做特斯拉都挺厉害的，我们一定要请到一群的世界级的专家，把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变成我们整个组织的经验和能力，一步一步，我们的车就会越来越好。
3: 雷军罕见地公开了去年与 Model Y 的战绩，10个月里小米只赢了2个月。复盘原因时，他发现70%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续航的版本，而小米恰恰砍掉了这一最主流的配置。为此，他在昨晚迅速补回了标准版，其售价23.35万元，意图与特斯拉展开标准版对标准版的正面竞争。
4: 我们后来分析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是70%的用户 Model Y 的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那个版本，所以很多用户觉得500-600公里日常通勤足够用。
3: 汽车之外，手机业务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过去一年，内存价格已上涨多倍，面对未来2年持续涨价的预期，雷军仍将新款旗舰手机小米17 Max 的起售价定在4299元，顶配 ETB 版本也仅售5399元，试图在行业普涨中守住厚道的标签。
4: 去年我们是国内最早开始预警内存涨价的企业。今天来看过去的一年，内存真的是涨了好多倍，对手机企业的压力呢，那是最早感受到的。现在呢，也会覆盖到像笔记本，甚至像电视，电视的内存也涨了10倍。 所以呢整个涨价呢是非常非常疯狂。

0: 涨的。我们未来两年整个内存都会持续上涨，导致手机影响尤其大啊。这个我认为新的手机都会跟着市场开始涨价，所以呢我今天是说的一个实在话，如果未来一年希望换机的话，越早换越好。
1: 从八败两胜的坦诚复盘到内存涨价的公开预警，雷军在这场发布会上展现出的不是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危机感下的快速调整。无论是补回标准版迎战特斯拉，还是咬牙守住定价红线，小米正在用更务实的打法迎接未来两年的硬仗。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人车家生态竞赛的走向。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千年文明的魅力，让人不虚此行。不过啊，往往看完了展，大半天也过去了啊，大家会饿了啊，累了。
3: 对，
2: 这时候如果能不出首博就能享受一顿美食，该多好啊！
3: 哎，这个还真是可以有啊。你看本次大展呢，首博在地下一层推出了美洲特色的美食。哎，美洲是南美洲的美洲啊。哎，到底呢有哪些美味佳肴呢？我们就到现场去尝个鲜。
4: 说到美洲的美食，您会想到什么呢？哎，看这里，塔可还有薄饼。是的，这次大展呢，首博专门在地下一层打造了一片美食区域，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来感受美洲的文化。你看，它这一个套餐里面既有主食，然后呢有薯条、鸡块，有沙拉，这个玉米粒儿，还有玉米汁儿。咱尝尝这个墨西哥薄饼啊，哟，闻着就好香啊，这牛肉馅儿的。微辣的感觉，味道还真不错，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芝士，所以有很浓的这种奶香味儿。
5: 首博配合此次大展推出的套餐，每套价格在60元左右，单点塔可价格20多元，同时提供小吃和沙拉。
6: 主要是它这个展览里说墨西哥他们当地年的那个主要的饮食是玉米，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他拿玉米做的硬皮的东西，就是它那个味道跟就是咱们中国的稻米的那个特色不一样。
4: 对，
6: 然后就感觉从口感上还有味道上，就跟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饮食文化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
4: 哦，您点的这个是
6: 它叫塔可，它是玉米做的薄饼，加了他们当地的蔬菜。然后我和我先生一人点了鸡肉，一人点了牛肉。今天感觉这个视觉的饕餮盛宴还是挺高兴的，感觉就我体验上更立体一些。
5: 美洲古人干饭靠玉米，玛雅神话更直接，人是玉米做的。从播种到丰收，玉米养活了整个美洲文明，是一切的起点。
7: Taco 的是墨西哥本地的一种常见的街头小吃。
4: 对，
7: 我们这次的主要展览是玉米黄金，
4: 第一个名字就是玉米。
7: 对，所以我们用玉米作为一个主线，更多的去体验到这个美洲饮食文化。我们就帮这个盒，我们前前后修改了大概有7-8次，尺寸大小，
4: 对，
7: 包括它的外观，包括它的便捷性。
4: 这个重量也还可以是吧？就一手就能端起来是吧？
7: 对，
4: 很轻便。
5: 在地下餐饮区，配合大展还推出了手工文创冰激凌。
4: 你看这样一个画板冰激凌好有意思啊！其实画板它这个图案是一只兔子，这个兔子的原型就是展览当中的一件文物。然后呢，你看5种口味的冰激凌，小小的，这个量呢其实也正好合适。来，我来尝一个，据说这个是辣椒口味的啊，太独特了。还真是，哇，有一点点辣味，第一次尝这种冰激凌。
5: 首博地下一层美食区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可以同时容纳近100人就餐。美洲套餐在中午和晚上供应。
7: 不管是展览餐，还是我们文创餐，实际最终呢，是我们要为观众体现到我们博物馆的温度。然后也通过博物馆的这种餐型，记住文物，记住环境，记住展览，记住空间，记住首博的每一刻。
2: 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产品争做全场最亮眼的显眼包，那么把地域文化呀变成了真正的消费新动力。
3: 这些在文创市集里亮相的城市礼物，到底和我们常见的旅游纪念品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啊，到市集里去寻找答案。
8: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符号来形容你的城市，你会选择什么？如果让你选择一件文创来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你又希望它是什么？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来自各省市的文创作品渐渐饱含新意，讲述着不同城市中的故事，令人流连忘返。北京作为举办地，也精心布置了一方精美的展区，如同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温润如故，静候知音。这个是京剧的脸谱，万寿寺的花也开到了这里，还有天坛的祈年殿。
1: 这个产品的话是咱们依靠老祖宗的智慧，没有用是咱们依靠老祖宗的智慧，没有用一滴胶水一颗钉子，然后完全是依靠咱们榫卯的一个工艺去拼装而成的。有1608片零件，还有108种榫卯结构，也是我们设计团队，然后就是多次去咱们天坛实地考察，然后包括就是一点一点自己拼装而成的。包括咱们中轴线玄武门，然后天安门，然后再往前整个中轴线上我们都是做了研究的。因为它是首先就是有咱们中国文化的非遗文化的输出，所以说我们努力在做这件事儿。
2: 北京的文创我觉得就底蕴在这儿呢哈，尤其是你到走进故宫，你走进天坛，就是它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文化的底蕴，阻挡不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被吸引。
0: 从单一的旅游商品标识到以城市命名的注册商标，以一套严苛的选品标准和百余家企业的产品矩阵对其品质进行把控，这样的文创产业发展思路已经慢慢拓展开来。
3: 这一次我们北京礼物展台，首先呢，我们是分别打造了文、雅、礼、智、情、博，我们通过这六个方面打造了六种不同主题的那个主题展区，通过让大家走到每一个点一站一景，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不同主题的一个文创，给更好的给消费者去带来有文化、有特色、有那更有品质的商品。同时呢，也是想以礼为载体，传承北京文化，讲好北京故事。
0: 和北京展位一样，用心挖掘历史文化根脉的城市展位还有很多。同时，各地的文创也正在温柔地靠近年轻人的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在试着亮出自己最独特的模样。
4: 我发现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网红豆豆，听说小猴本猴就长成这个样子。新疆的狼来啦，还有山西超火的火宝宝。
0: 那些有趣的方言梗、鲜活的地域性格，慢慢的都变成了让人会心一笑的爆款 IP。
5: 我觉得他做的很有创意吧，就是一般来说大家会做的比较传统，然后会比较板正的姿态，因为就是大家最近精神压力都很大，比较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那肯定是更喜欢的。
0: 不论是云南展位的标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还是海南展位墙上侨乡的记忆，大家都已经明白，最好的城市文创不是简单的地标工业复制品，而是能让我们把一座城市的温度、记忆，甚至是一点点小情绪都打包回家的时光胶囊。
6: 也是想去博物馆，看一直没时间，所以先他介绍的挺好的，有机会再去吧。
7: 我是安徽的，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感觉自己家乡的还有能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文旅活动里面展示，是挺自豪的。
0: 城市文创的终极形态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硬核输出，它让一座城市变得可感、可触、可珍藏，大家更愿意为饱含心意的文创买单，更多的为自己的美好回忆支付订单。
8: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9: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8: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1: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2: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1: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2: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3: 哎呦，
11: 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3: 我是武士。
12: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2: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3: 哎呦喂，论岁数，
12: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1: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12: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5: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1: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1: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2: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5: 3、2、1，玉米。
16: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7: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8: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9: 兄弟，今晚还喝不？
1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9: 必须必啊。
20: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2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3: 夏天到了，如何丰富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夜里有个既能消暑大凉，又能感受文化氛围的好去处呢？这个周末啊，您不妨到天桥去看一看。
22: 没错，最近呢，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正在天桥市民广场举办活动，以文艺演出加灯光秀加特色市集三合一模式，融合传统底蕴与青春创意，为夜间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24: 谢谢。哇，太美好的夜晚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桥市民广场，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甜蜜国风夜。大家看我身旁啊，有上百位身着盛装的古风爱好者，他们呢是衣袂飘飘，云鬓花颜，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25: 谢谢。
26: 这个小兔子
24: 啊，
26: 是一个姐姐。
24: 这个姐姐送给你的，这个花呢？
26: 哥哥。
24: 哦，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穿这个衣服漂不漂亮？
26: 漂亮。
27: 巡游队伍穿行在80余组市集摊位之间，甜蜜国风夜的妙处在于让国风巡游成为一条流动的引流水带，把人气导入每一处消费场景。
28: 现在是江南小生很火的一个卖花篮的一个扮相。
24: 那你今天这个花打算卖吗？还是要送的？
28: 就是卖。
24: 是要卖啊？
28: 边卖边送。
29: 感觉这边像老中青都很多，然后大家一起都是比较投入这种文化的，看看都会说夸你很漂亮呀，非常喜欢，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宣扬吧。
27: 这位正在跟游客娓娓道来的古风演员扮演的是苏东坡，但他手里拿的白色瓷器又有什么来历呢？
28: 因为苏东坡嘛，就是在定州做了8年的知州，他对瓷器也是非常喜欢的。他到了定州以后，看到定瓷做得这么精美，他就是说温如玉，薄如纸，就是很轻薄啊，然后声如沁，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30: 昨天卖的还可以，几千块钱吧。
24: 那得卖出多少套，还多少件？
30: 大概有个几十件。
27: 当非遗文创遇见国风巡游，文化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被触摸、被消费的生活方式。
24: 占据这个市集 C 位的，您看是这么几口大鱼缸，这个里面啊养的都是宫廷金鱼，而且啊听说这个宫廷金鱼和咱们天桥地区呢在历史上还有着很深的渊源。
31: 这金鱼池是我们金鱼的一个主要的养殖地，是外国去的这个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这带着这些鱼又回到了他的 原始的老家嘛。
24: 我们看这个宫廷金鱼都是养这种大缸里是吧？看着很气派啊。
31: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养殖工具，装到这里以后呢，它能够让它身材变宽，让我们从上面看反而更好。老北京那种什么生活写照嘛，就是
24: 对，天蓬鱼缸十六树是吧？对，非常有这个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气息了哈。手里拿这个中国结造型的耳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您能猜出它是什么做的吗？
0: 这是采用我们四川的竹子做的，是用四川成都这边的一项非遗技艺——道明竹编这样的一个技艺。
24: 哦，是竹编。
0: 对、
24: 哦。咱们这个整个区域是不是都是来自四川的这些非遗和文创产品啊？
0: 是的，咱们这次成都非遗区一共带来了十个摊位的展品，像我们这一款盲盒的话，也就是我们去年的熊猫盲盒当中的一个爆款，年销量的话达到5-600万了。
27: 80余个特色摊位划分为潮流文创、非遗好物、风味美食、学生创业、互动体验五大板块，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可逛、可玩、可品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1: 就住附近嘛，
24: 看见这儿特热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对，
24: 是吧？
1: 对，就带他来玩一玩。
24: 那今天这个主题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非常好。
24: Do you like?
2: Oh, yeah, I like the taste. It's better than the ones we've had in Australia.
3: 那觉得在这里去比较澳大利亚去的好吃一些。
24: 您是从澳大利亚过来旅游吗？
3: 对对对，我们在天团走步过来，经过就来看看呢。他觉得这里的地方很大，很多人，但是不是很混乱，就很
24: 有秩序，是吧？
3: 对对对对。
27: 市集热闹的背后，是西城区天桥街道将政务资源下沉，为夜间经济提供保障的深层布局，也是探索演艺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4: 今年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全面的升级，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参与度和体验感，也是采取演艺加市集的这种方式，也主要是为了通过内容来吸引人啊，场景来促进消费，体验感来留住人，这种良性的循环。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丰富群众的夜间消费选择，以多元的供给呢，激活消费的潜力。
27: 晚上7点，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古风舞蹈与传统乐器联演，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接下来还有非遗奇妙夜、邻里同乐夜和文化创意夜，一直到本周末，每一天都在上演不同的精彩。有演出看，有市集逛，还有非遗体验，感觉更像是一个游园会。由此可见，好的消费场景从来不只是买买买，更是一座城市文化生命力与消费活力的同频共振。
2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22: 不过究竟什么是自然带，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这样的用竹木来搭建的小房子有一个名字叫做昆虫旅馆，它能够吸引昆虫来筑巢安家。这个昆虫旅馆呢，它也是自然带其中一个生物保育措施。在我现在所在的丰台区啊，有24处自然带，而目前全市呢，一共有756处自然带。
6: 作为首都南部生态屏障，丰台区目前森林覆盖率30.8%，临湿地公园也是新发布的北京10大自然带研学点之一。
7: 我们在这个自然带这个范围之内呢，去给它做了自然的研学的路径，然后呢，有这个科普的展台，还有这样子的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他可以在我们这个自然带环境里面去观察我们的各种生物，就看到我们的保育设施，然后吸引他去观察这些生物，去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6: 自然带是北京首创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公园、林地、绿地区域内保留较大面积且具有良好连通性的区域，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恢复乡土植被、搭建苯结石堆和昆虫旅馆、改造小微湿地等措施开辟出的自然带。 既给动植物营造良好的栖息地，也让市民近距离了解生态发展。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8: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早晨起来在鸟的鸣声当中就醒来了。小区现在它的树的品种啊、选择呀、各种不同的季节它有不同的那个树种呀、颜色呀什么的都非常好。
9: 其中像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在我们这个通州区啊，通州区各类类型也比较全。通州这个顺义还有这个大兴，就是在我们的东南部这块，这个虽然在平原的这个地带，但是它的这个随着北京的这个平原造林啊，生态的这个效果的这个越来越好。

0: 的这个动植物的回归也越来越多，这样就有力的能够补充到我们西北部以自然保护地为主，那么我们的东南包括城区就以我们的自然带为主。
1: 北京自然带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新增两种自然带类型，包括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和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带价值转化，解锁有限空间里的深度自然教育。
0: 社会通过这个助力生态来吸引，比如观鸟，这个自然研学课呀，这些的开发也是能够这个助力一些生态型的经济。
1: 在价值转化方面，全市1000公里森林步道有效串联起70余处历史文化点、自然景观区及近100个村庄精品民宿，推动绿道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北京观鸟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推出观鸟点55处，观鸟基地12处，培训首批持证观鸟指导师63名。
2: 五月浅夏，茶香正浓。从今天起到25号，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以及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及马连道茶城广场同步举办。
3: 本届茶领域的系列年度盛会以消费提振为内核，打造文化体验加情感共鸣的高品质消费空间。
4: 来到了北京展览馆，一走进这里啊，感觉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茶叶展，而像是一个茶主题的快闪乐园。啊，这真的茉莉花好香，靠一进来就干上活了。这个是铁观音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吧，叫摇青哈。
5: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的现场不仅体验感互动感十足，还能品鉴各式好茶，了解茶文化知识，感受茶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
4: 要说本次展会的主角啊，不得不提东道主西城展团了，在这儿可谓是老字号新茶饮神仙打架。
5: 马连道中国茶叶第一街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这次他们直接把精髓搬进美展。无论是那口经典的茉莉花茶香，还是天池单丛的山韵，亦或是年轻人爱到不行的茶咖冰淇淋，以及东方美学茶器，一句话，老字号不老，新消费很潮。
4: 本次展会的另一大主角啊，就是主编城市广西贺州带来的展团了。大家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了。
5: 食用油、大蒜、生姜、鲜茶叶，这到底是在炒茶还是炒菜呢？
6: 现在现场给您制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油茶，它是以我们贺州山上采的一个绿茶，然后加用我们山上的一个小黄姜、毒子蒜制作的一个贺州油茶。我们接待贵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人一位。
7: 我第一次尝试，然后感觉自己调完那个放点盐啊，这个姜味特别浓，我感觉刚才淋了雨之后喝这一碗就感觉顶出汗来了。
5: 贺州展团这次可是诚意满满，不仅有热气腾腾的广西油茶，还有红浓沉醇的六堡茶。人家贺州人说了，全市31万亩茶园，80个亿的茶产业家底儿，这次全带到咱北京了，就为邀您打个卡。
6: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它是暖胃的。跟着政府这一块呢，全国各地都会跑去参展，去做宣传，所以这几年很多人喝到了，对身体感受到了，也会慢慢意识这款茶比较好。
5: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茶香了？5月22号到25号，北京展览馆加马连道茶城，带上您的鼻子和味蕾，来赴一场茶香之约吧。无论您是资深茶友，还是休闲出游，或者全家结伴闲逛，都能在这儿感受到惬意满满的茶趣时光。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松露其貌不扬，也并不为亚洲人所青睐，但欧洲人却将其与鹅肝、鱼子酱并列为世界三大珍馐。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就已经在寻找松露了，而它盛行于上流社会的欧洲，则是始于17世纪。在欧洲一些国家，找寻松露需要借助训练有素的猎狗，如果没有猎狗，则只能依靠极其丰富的经验，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也会被称作松露猎人。
1: 几年的这个经验来，你才能扯到松露，不然的一般的人来，你的脚下踩到松露，你都不知道，但是你的脚下面就有松露。
0: 松露必须借助树根和土壤之间的共生关系获取养分，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更是极为苛刻，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导致松露无法生长。
1: 这个走，
2: 这更大。
1: 太香了。
0: 中国的松露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的部分地区，价格与欧洲顶级松露相差甚远，但依然不失为人间美味。这种黑色本体中透着白色筋脉的块状菌类，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纤维氨基酸。近年来，松露已被更多的中国人了解，逐渐成为中国餐桌的新宠。苏启盛在昆明经营一家以食材奇特著称的餐厅，今年是他上山挖松露的第17个年头。亲自采集的食材并不能作为餐厅供应的有力补充，采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食材的生长环境。冬季的食用菌交易市场不比夏季热闹，市场中难觅新鲜野生菌的踪迹，大自然似乎平衡着对人类的馈赠。从不争奇斗艳的松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长节奏，只在冬天隆重登场。松露的大小不同，身价也不同。一颗直径5厘米的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一公斤，苏启生自然不会放过获得极鲜食材的机会。喝泉水、吃山珍长大的藏香珠，生长在海拔3000至4000米的高原地带，纤维氨基酸含量极高。将蒸好的云南传统五色糯米饭配以存放3年的藏香珠火腿，

0: 松露最后点睛，中火蒸两分钟。
1: 最好的做法就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味道。
0: 松露的鲜度值本身就高，因此生食或轻微加热即可食用。这种菌子的鲜度值较低，内在纤维氨基酸含量最高，但如果不经过烹饪加工，鲜味就很难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人们需要根据不同食材选择不同烹调方式的主要原因。被誉为香菇之王的大红菌，在非时令季节用液氮急速冷冻依然能锁住新鲜，与鲜并存的还有它的毒性。苏启生制作的大红菌炖鸡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半勺猪油放入烧热的土锅，大蒜是去毒的关键。中火炖煮半小时，保证大红菌的毒素彻底分解，汤色渐渐变红。
1: 如果是发黑的大蒜，说明是有毒性的。品尝一下这个大红菌炖瓢鸡。
0: 与河豚不同的是，科学上对大红菌的毒理并没有确切的定论。在探求美食的道路上，实践有时会走在理论前面。仅仅为了尝一口鲜，人类甘愿冒中毒的风险，可见美味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1: 十二月份食材会比较少，必须要自己下来跑更多的地方去寻找食材。

0: 每一次的找寻都是未知数，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满载而归。正是无数次的寻仙之旅，不为人知的食材才有机会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条48小时前还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畅游的东星斑，此时正以每斤350元的价格在北京的菜市场里售卖。半小时后，它将成就一道极鲜的美味。物流业的高度发展，让人们的餐桌变得更加丰富。首都机场每天都会降落数架专门运输海鲜的航班，这些海鲜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往北京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每天凌晨4点，张宝家都会准时出发去海鲜市场进货。4年前，他与妻子一起接过岳父母经营了30年的水产生意。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级海鲜，身经百战的张宝家对于这些食材如数家珍。
1: 这是上生蚝、螃蟹，还有龙虾，大家逛逛吧，赶紧的。有的死了以后里边就空了，你听着这个，这就是死的。哎呀，声音不一样，还是活的。
2: 看这个肉质白白的，它不新鲜以后就黑了，它会发乌的，如果是不好的。
1: 每天都跟打仗的一样，然后来回跑，这跑完这儿跑这儿，一定要天天来。饭店它不可能说一天订2天的，它要新鲜，所以说每天它订完货以后，我们就第二天过来扫，每天都得过来。
0: 每天早上7点半之前，张宝家必须要赶回3元里菜市场。此时妻子刘露宁正在与伙计一起摆放摊位等待丈夫。3元里菜市场南北只有一条通道，面积仅有1560平方米，却是京城名号最响的菜市场。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水的温度到盐度都需要尽量还原海鲜的生长环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新鲜。东星斑因身上布满形似星星的斑点而得名，品质最优的东星斑通常来自澳大利亚，其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与核苷酸，简单的烹饪加工就可以释放出鲜美的滋味，只需去除内脏，清蒸即可上桌。

0: 十几年间，中国人的餐桌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曾经束缚着食材来源的地域界限被不断突破。这一切的背后，是冷链物流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有力支撑。除了鲜活的生猛海鲜，市场上另一部分区域则被冰鲜和冻鲜占领，他们是针对那些深海海鲜，通常出水即死。冰鲜是直接用冰给海鲜降温保鲜，冻鲜则是将海鲜整体冷冻，比冰鲜的保鲜期更长。但常规的冷冻会破坏海鲜中的营养成分，因此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人们改变了冷冻方式。以一条鱼为例，传统的冷冻过程由外到内，在慢速冷冻过程中，鱼肉细胞内自由水析出，冻成冰晶，刺破细胞膜，造成大量细胞内成分流失。而采用快速冷冻技术，可在瞬间将细胞整体冻住，最大限度地锁定肉质中的营养成分。无论是鲜活的帝王蟹，还是冷冻帝王蟹，在今天的市场里都可以轻松买到。冷冻帝王蟹是在帝王蟹捕捞上岸之后就立刻烹煮，再被瞬间冷冻，在锁住鲜味的同时，也保证了其鲜美的口感与活帝王蟹不相上下。刺身帝王蟹、生滚海鲜粥、芝士烤、泰式咖喱炒，给人类一只蟹，它们就可以变换出视觉、嗅觉、味觉各不相同的无穷美味。当吃什么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时，怎么吃变成了人类追求的又一目标。咖喱虾，经典泰式料理，将切好的龙虾肉与咖喱同炒，但布的制作方法与众不同，它将用一种近年来新兴的烹饪方式——分子料理，对咖喱虾进行改良。区别于传统料理的煎炒烹炸，分子料理更像一场实验。煮是一种传统的烹饪方法，但在分子料理中，对煮的理解却有不同。将龙虾肉放置在65度的恒温水槽中煮10分钟，在真空隔水状态下低温水煮，不会破坏龙虾细胞中的氨基酸与核苷酸，同时龙虾中的水分和其他营养物质不会流失于水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龙虾原有的鲜味和口感。高温枪烘烤使虾肉更具弹性，增加香气。传统咖喱虾中的配料辣椒与芹菜也会像变魔术般改头换面，它们将被制成一种特殊的鱼子酱，将原汁原液滴入放有溶剂的水槽，使芹菜和辣椒同时带有鱼子酱般的口感，又不失本身的营养与味道。这就是分子料理中常见的球化技术。最后摆盘，放入咖喱酱。2006年，分子料理被正式定义，但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料理方式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它的出现似乎把人类对食物的认知推向一个理性的高峰，同时又带来更多感性的心理愉悦。有人说它像食物香水，华而不实，也有人说它是美食烹饪的革命。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至少是人类对美食追求的全新尝试。正是这种不断尝试，才使人们感受到更多食物背后的秘密。在曼谷市区中心，有一条幽静的小道，这里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沙官是当地最著名的花艺师之一，他已为泰国皇室工作了十年。
1: งานดอกไม้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ตลอด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ชีวิต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เลยนะแทรกอยู่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เนาะ
0: 2012年，沙官建立了自己的花卉博物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花文化。五年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1: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นะ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อกไม้ออกมาโดยมี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ตัวนำเสนอ
0: 博物馆旁这间面积不大的餐厅，花团锦簇。这是一位花艺师对美食艺术般的想象，鲜花成为每道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餐厅将在两周后正式营业，但沙官的菜单上还差两道菜没有最终确定。他决定用花园中的鲜花做一道凉菜。

十三种可食用的鲜花，用艺术拼盘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沙官看来，料理和艺术的结合是他表达菜品的绝佳方式，二者缺一不可。目前，科学上并没有对全部的食用花卉进行氨基酸成分检测，但就已知的数据分析，鲜花的鲜味氨基酸含量普遍较低。也许鲜花作为食材吸引人的，更多还是它赏心悦目的外表和沁人心脾的香气。最后一道菜是经典的泰式料理——冬阴功汤。传统的汤汁是由柠檬叶、香茅、姜、红辣椒作为主要配料，佐之柠檬汁、鱼露、盐调味，最后放入青虾熬煮。青虾中的核苷酸和鱼露中的谷氨酸钠融合，形成复合鲜味。柠檬汁可以微量调节汤汁的 pH 值，适度的酸味可去腥解腻，使青虾肉质更加细嫩。鲜和香最终构成一道独特的东南亚料理。但在沙官看来，这道菜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制作冬阴功汤，而在于如何呈现。这是沙官找工匠定制的一套特殊餐具，将煮好的青虾单独盛出，月亮花切小块放入瓷杯中，汤汁盛入提壶，在漏斗中放入香茅、柠檬叶、红辣椒，煮好的汤二次汆烫配料。在开业前夕，沙官请来自己的朋友品尝他的最新创意。如今，不同饮食文化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模糊，人们正在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更多样态的食物，提升感官体验。这是建立在味道之上的更高级的精神享受。吃开始变得更具仪式感。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0: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了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携裹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

缓的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姜，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
碾在指尖，

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茸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茸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青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质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
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

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去啊！啊！给再打电话呢啊！
1: 二哥，调整状态啊，自信，对，自信啊！
2: 喂，我玩游戏呢。
3: 孟雀月，你给我听好了，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咱的日子都好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那些裸照贴遍你们村子。
1: 你得说话，来，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这样，
2: 我都听你的，你咋说我咋办？
3: 行了，一会儿南方那俩人，别忘了管我叫表哥，就按我编的说。
1: 到那儿去啊，你多留点神啊，这么多彩礼，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3: 记住了，伺候好男人才能抠出钱来。
0: 哎，大哥
4: 来了啊！我这要接你们呢。哎，人呢？
0: 啊，是
4: 山里本。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哎，来，这就是秋月。
1: 说话。
5: 那个，俺家的情况，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我娘呢，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就这一堆一块儿，也没啥隐瞒的。那个，要是相中了，就算是缘分；要是没相中呢，也没啥。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不是？
4: 好，
3: 秋月，中意了就赶紧把证给你看看，抓紧时间。
4: 哎，这是身份证，看啊。
3: 啊，大兄弟，情况呢，我跟大贵也都说了，我表姑呢，等着钱住院，犯老病了。这不，这表舅介绍嘛，这大老远我们才来相亲的。可是啊，表舅介绍那个猴头八相的，流流气，秋月没相中。巧了，还真碰上大贵啊！这不把你介绍来了，你俩也真是有缘分。要是没啥意见，这事儿咱就定了，啊！过完彩礼，立马你就把人领走，啊！
6: 别忙活了，外边儿面包车正等着呢，我急着汇钱呢。
1: 那妈赶紧把那2万块钱拿出来吧，毕竟治病要紧。那等啥时候表哥再来了，咱得好好招待他。
7: 哎，这有啥呀？都别有病，遭罪呀！啊，你等着啊，我给你拿钱去。
0: 婶子，东西都买好了啊。
7: 哎，他想喝呀？哎，快点点。
0: 哎，婶子，那个按照规矩，咱们这钱得给人秋月。
4: 啊，给秋月。
0: 不好意思，
4: 哥。
0: 抱歉。
2: 哥，

0: 熟了就没大碍了。你啊，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急着汇钱去啊，往后再来啊。
1: 哎，那是那是，那我就不强留了。哈哈，你看，这头一次登门，连饭都没吃，真是过意不去。
0: 秋月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我就放心了，咱以后就一家人了，常来常往。有空我再来啊，我先走了。
1: 慢走慢走啊，
2: 小哥，那我送送你。
0: 哎，好。

0: 大哥，你慢点啊！你干嘛呀、啊？你动静点去。
1: 二哥，你几点晚上就把他睡了？
0: 行，这还没有、啊。
1: 啥挣不挣的呀？那领了你的彩礼，那就是你的人。那牦牛屯的那个董老七，怕亲媳妇跑了，晚上睡觉把衣服。

0: 您多费心了啊，哎，我走了走了，
1: 哎，慢走啊，
0: 哎，好了，
2: 小哥慢点，哎，
3: 精神全吃饱饭啊，听我的没错。

0: 早点睡吧，累了一天啊。
1: 你就睡那儿了？
0: 啊。
1: 你还是上炕睡吧。
0: 咱还没领结婚证呢，明天咱就去领证去。啊对，妈，妈，妈，妈，那把门给锁了，这啥事儿啊？这叫妈。
2: 行了，别喊了，
1: 锁了就锁了吧。谁花钱娶媳妇儿，不怕财去人空的。再说了，这门要不锁，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0: 这有啥事儿啊？

0: 哎，就怕是装相了，等给你生了孩子，那才是真亲呢。哎，我的心里不托底呀。
1: 哎，秋叶，
2: 哎，
1: 快别洗了，你们俩呀赶紧收拾收拾，到乡里登记去吧。啊，
2: 好，马上就干完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呀，甜蜜甜蜜真甜蜜。
4: 你唱错了。
3: 就这么唱的，你唱一个对的。
4: 那你听好了啊。

0: 还是你唱好听。
1: 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

0: 开门，开门，开门！这大白天的锁门了。
1: 门是妈锁的。
0: 妈呢？
1: 妈是上厕所呢。
0: 我看你整天疑神疑鬼。行，我把钥匙给你扔过去啊。
1: 哎。
2: 你怎么把钥匙交给他呀？
3: 嗯，怎么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他不把电话交给我，咱有啥不放心的？
2: 等生了孩子，我就放心了。没孩子呀，拴不住。

0: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看着锁着，多难受啊。
1: 你甭管，不看着锁着，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2: 远程来电话，我给宋梦雪。朱月，朱月，朱月，老哥来电话。
3: 哦，你接，你接吧。
2: 哎，表哥
4: 啊，秋月还在跟前呢，你说啊。哎，
3: 咋了？是不是我妈开刀有啥事儿啊？
4: 现在还差3000，做不了手术，也住不了院。表哥说怕咱妈病情变坏了。秋月，你别担心，我已经答应表哥了，明天就把钱给他汇过去。
3: 你哪这么多钱呀？
4: 咱也没办酒席，你也没买新衣裳，这就省了2000块钱。我再去借借钱，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让咱妈做手术。
3: 立本。
5: 哎妈，你回来了
6: 啊？秋月呢？
5: 去这里了
6: 啊？小祖宗。哎
5: 妈，没事儿，你看手机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瞒我。
6: 你懂个屁呀、啊、这是障眼法，你还不快追你，再晚了就追不上了。
5: 我不去，反正他又跑不了。
6: 好好，你不去啊，我找人追去。
7: 师傅，
8: 哎，
7: 这车去城里多少时间一趟啊？
8: 半小时。
7: 那首班几点？末班几点？
8: 早上6点，晚上5点。
7: 谢谢啊。
8: 回礼。

0: 没人啊，我再去那边看看。小李包，还有心思干活呢？媳妇都跑了。
1: 你本子呀，你个混小子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媳妇跑了吧？活该你大光棍子你！
2: 妈，准备吃饭了。
1: 吃饭吃饭，我还真饿了。

0: 哎，表哥，是我。
1: 听好了，再扣除一笔钱，赶快撤。
0: 哎呀，他们家都落好几处饥荒了，实在是扣不出钱了。
1: 再让他们进，明天我打电话跟他们说，我配合好，男人傻实诚，好骗。我告诉你啊，要是眼砸了，当心后果。
0: 哎呀，实在是切不到了。
2: 苏月，苏月。
3: 你那咋了？
0: 脚，我脚崴了。

0: 妈，这要坏了！这是咱们卫生所新进的跌打损伤膏，妈连可胃药都没买，你买了这个，换什么？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是刚换上的，等过了药劲儿再说吧。
0: 哎，换上了。
1: 妈呢？
0: 啊，炖鸡汤呢。啊，
2: 快！赶紧趁热喝一碗。我跟赵大夫那儿啊，买了好几种补药呢。
1: 妈，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2: 哎，老毛病了，吃药也不管用。妈倒是惦记你啊，少受点罪，早点好。
0: 啊，一定一定。
1: 咋的了？表哥说啥呀？是不是我妈开刀又有啥事儿啊？
3: 表哥说，咱妈的肿瘤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乳腺癌，得做根治手术，现在还差10000块钱。表哥说，家里的房子已经押了4000了，还差6000，让咱们想想办法。
1: 天哪，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0: 秋月，你别哭了。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钱凑上。
2: 哎，这可是救命钱呢。想法儿，咱想法儿，可有啥法可想啊？
4: 咱也把房子压了，再把那两头半大的猪卖了，再不行咱就高利抬钱去。我就不信了，我这就找大贵压房去。
1: 哎，哦，是把房子压了，那以后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哎，是亲家母的命要紧。去吧。
5: 哎，
2: 哎，
6: 大理吧，大理吧，
7: 你说话呢？你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虎啊？那房子能随便押给别人吗？哎，不是，他家怎么老要钱啊？这是不是变着法骗你家钱呢？
6: 你别瞎说，
3: 我们都已经，他现在是我的人。
7: 你的人？那陈沟那老李家媳妇肚子都那么大了，不还是跟别人跑了吗？
3: 他肯定不是骗子。
7: 你就是让他迷得鬼迷心窍了。你
3: 少放那滋溜屁。
7: 谁放滋溜屁啊？我这不为你好吗？
3: 我就不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算是块冰，我们娘俩也该把他物化了。
8: 秋月，你别哭了，再哭坏了身子。咱那押房子的钱不都拿回来了吗？现在就差2000了，妈都已经去凑去了，今天晚上就能凑回来了，她明天早上就能把钱汇过去。再说，
9: 哎，秋月，
8: 妈已经把钱拿回来了，快。妈，
9: 秋月呀，这1000块钱是我攒着打算买寿衣和骨灰匣子的。这个玉镯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妈给我的陪嫁，本打算呢等你生了孩子我再给你，这你就拿去卖了吧，也许能卖了1000-2000。
8: 妈，秋月，
10: 那个立本啊，那个婶子的意思呢，是想啊，让你和嫂子回去一趟，这么着呢，顺便认识家门，认识亲，是吧，婶子？
9: 啊，是是，让你妈，这个老丈母娘。认这个穷姑爷，让立本呢照顾你妈几天，尽尽孝。
10: 那个，还有立本，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小偷多，这个骗子也多，你这钱可得放好了，你这你缝裤衩里，这样保险。
8: 装秋月裤衩里不更安全？
10: 那个女的，你这缝的，那掏点东西多不方便，你缝人裤衩里，你想啥？
8: 也是啥？

0: 里边请，来，随便坐啊，来。
1: 今晚上咱在这儿对付一下，明儿早上取药啊。

0: 还做呀？
1: 嗯，有表哥，你这些天一直帮我，我兄弟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咱们俩喝点。
2: 啊，哎呀，自家人什么感谢不感谢的？嗯，不过这酒是一定要喝的，当喜酒了啊。可是吧，这个城里这馆子太贵，咱们就在宾馆整啊。哎，现在不正需要钱吗？能省就省点儿，是吧？秋月，是不是啊？
3: 是。
1: 那行，那我这就买去啊。
2: 嗯，钱在他身上。
3: 嗯，缝在他裤衩里了。
2: 这么着啊，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敲桌子，就假装喝高了要上厕所，你让丽本陪着我去啊。嗯，然后你把这个给他放酒里头。
3: 你要毒死他？
2: 因为这么点钱搭条人命他不值当，这是迷药，吃完了两小时之后就能醒过来。
3: 迷药？你当初就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再说了，那些照片不还在你那儿吗？我能怎么着呀？
2: 我谅你也不敢怎么着。
0: 别光顾喝酒啊，来吃菜吃菜啊。我接个电话去啊。
3: 立本
1: 啊，
3: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吗？
1: 你这怎么了？我这一辈子能娶到你，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山里边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对媳妇好。如果我对你不好，我就……
3: 立本，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和妈的事儿，你们能不恨我吗？
1: 怎么突然就说这个呢？
0: 说什么呢？
3: 啊，没说什么呢。来来来，我们干一杯。
0: 哎，好，来，我站住啊。
3: 来，立本，我敬你。
0: 嗨，敬表哥，敬表哥。哎，来，一起来。
1: 赵哥，你怎么没事吧？
0: 哎呦，刚才那杯喝猛了，我快上厕所，我吐。
1: 表哥，
3: 立本，你赶紧扶下表哥吧。

0: 狗哥，你慢点。没事，
1: 坐坐。啊，咱们接着整啊。那个，咱来，祝这个秋月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2: 对，这个我们得干了。来。
3: 别，表哥，你不能再喝。我替你喝。
4: 表哥酒量好得很的，不用你替。
3: 好什么呀？刚刚厕所差点吐了。你喝喝，明天耽误事儿。我喝了啊，我喝了。
5: 哎。要说表哥，你其实，对啊，这两天也没少帮他。
1: 没事，来，魏先生，来。来接着，来，
6: 丽
1: 娃，秋月，
3: 干得好，赶紧动手。拿东西，准备找。
1: 哎，对了，那个别忘了，搜他身上有手机拿着啊。

0: 哎，好，那有手机吗？他没有带手机，没手机？怎么会呢？出来不带手机吗？真没有啊！哎，行行，赶紧撤，快，走走走走！你慌什么呀？2个小时之后他才能醒呢。
1: 真是，快点儿！
2: 啊，
1: 快点儿！瞅什么瞅啊！快，快一点，快一点。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

0: 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

0: 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1-2-9-34-96.1-2-2-0-1-7-2-1-0-3-9-7-4-2-0-3-2-0-1-2-1-0-3-9-0-9-2-X-5-2-0-1-7-2-1-0-4-0-1-8-6.9-6-2-0-1-2-0-5-6.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